0: 向向善嘅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3: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4: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3: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5: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0: 九四六路况。
6: 好啦，咁睇而家缓慢嘅路段呢就稍微多返啲啦。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往大力慢，桂华路喺芬光隧道位置往石梗方向，桂丹路呢就罗村隧道往桂城，海伯路喺鸦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嘅纺织路口呢就往大岭，一零五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容桂喺落桥位嗰边呢就特别多车添。咁龙洲路喺江村桥而家双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呢就往恒坛，咁仲有一段呢就日常少讲啲嘅三二一国道南江大道路口往四会方向有慢。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6: 早晨，早晨啦！咁今日我哋节目咧又讲一个关乎于我哋好多老人家关心嘅话题。老人家呢即係日常自己特别注意呢係即係防止一啲意外啦，当然疾病啦，呢啲发生，但疾病到咗一定年纪嘅话呢啲嘢就好难控制㗎啦，或者好难即係避免㗎啦。但意外呢或者讲特别系嗰啲咩跌亲啊类似呢啲呢，咁就要好小心好小心。咁我哋节目呢都曾经有一次呢就藉住一啲科技产品，咁都提到过话即係老人家嗰、那个跌倒呢就都好容易致残。其实数据亦都话呢就是、跌倒呢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致残的首要意外伤害因素。即是一次跌亲的话呢你可能会就是改变本身老人家自己啦同埋成个家庭的命运。咁佛山近期就启动咗个预防老年跌倒落享幸福晚年嘅三年行动计划，就采取政府主导加企业参与再加社会组织协同嘅一个多元联动嘅模式。计划呢用三年时间呢喺全市范围里面构建覆盖社区啦同埋养老机构以及系居家家庭嘅防跌倒嘅一个干预体系。咁今日节目呢就我哋同大家倾下啦，咁呢项干预体系究竟向点样嘅民生工程呢？直播室里面有佛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的科长顾春辉的，是顾科早上好。
9: 早上好。
6: 亦都有贝壳佛山站公益负责人吴婷的，是婷的早晨。
9: 早晨。
6: 亦都有顺德乐松沙教社区卫生服务集的站长，亦都是全科的主任医师蔡志伟医生，早晨啊。
10: 早晨早晨。
6: 刚才介绍过呢跌倒呢样嘢呢原来即係对老人家嚟讲影响系咁大嘅。咁佛山作为人口老龄化程度都比较高嘅城市啦。或者请啊顾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现在我们佛山当前跟老年人跌倒相关的一些数据以及启动这个三年行动计划的一个背景是怎么样。
9: 嗯，好的。据了解呢，目前我市65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已经超过了70万人，占户籍人口近13%。那根据去年我市的死因监测数据，跌倒已经成为我市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害致死的首位原因。
6: 嗯哼。
9: 老年人跌倒绝非普通的意外损伤，极易引发躯体的功能的衰退啊，行动能力受限，进而导致失能、残疾，甚至危及生命。
6: 就是说，为什么跌倒会那么大件事啊？
9: 对。
6: 哦。
9: 那。

0: 跌倒呢，它不仅影响老年群体的生活品质，还大幅度增加医疗的救治成本，还有家庭的照护压力，以及社会公共卫生的服务的负担。那当前我是高龄独居以及农村留守，还有同时患有多种疾病，也就是多病共存老年人的群体呢，持续的增多。那老年人跌倒风险防控工作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
1: 嗯哼。
0: 那我市呢，历来在老年跌倒防控的干预方面呢，也做了一些的工作。那我们最早是在2022年，最早是在高明区6个社区启动了老年防跌倒健康的干预试点的项目，
1: 嗯，
0: 也积累了一些经验。那在2022年到2025年期间呢，这个项目逐渐向顺德呀、南海这些延伸推广。
1: 嗯哼。
0: 但是呢，就是以前的工作，就是以一个点状的试点，还有零散的宣传为主，干预的体系还不够健全，健康科普的覆盖面也有限。然后居家跌倒安全隐患的整治也不够彻底，总体来讲呢，就是没有构建起一个全市统一规范的全域覆盖的老年人防跌倒综合防控的这么一个工作的闭环。我们都知道现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然后老年人跌倒的风险呢也是日趋显著。那面对这么一个严峻的形势，为了补齐我们佛山老年健康公共卫生服务的短板，然后严格落实今年国家刚出的一个国家老年人跌倒预防控制专项行动部署的要求，我市呢就在今年正式启动了老年人防跌倒这么一个3年的专项行动计划。我们的计划呢，就是通过系统的布局、标准的推进，而且全域的覆盖，构建一个精准的干预体系，从源头有效降低老年人跌倒事件的发生率，也是持续筑牢健康佛山建设健康根基的一个做法。
1: 其实这个说法呢，也不是说现在我们的老年人特别容易跌倒，其实老年人到了一定的那个年纪，无论是什么时代的老年人，他的这个跌倒的状况或者面临跌倒的风险应该是一样的。
0: 对，
1: 只不过是我们现在那个就怎么说呢，这个社会的这个老龄化程度或者是老龄人口不断增加，所以这个跌倒有可能从一个比例上面来说呢，有可能会放大一些。
0: 没错，是这样。
1: 嗯，然后国家原来也已经对老年人跌倒这个专项啊，也有一个专行动了。
0: 对、
1: 啊、
0: 对，是的。
1: 哦，这其实我们也是配合国家或者落实国家的这个专项的行动。
0: 对对。
1: 到关键我们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这就是国家几年前他也关注到这个问题，我们是同步的，还是我们佛山也比较早关注到这个问题？
0: 其实我们佛山还是比较早先行先试的。
1: 哦哈。
0: 啊，这个我刚才提到的国家的那个跌倒的专项行动，它是今年刚发布的。
1: 哦，
0: 它其实是一个伤害干预的一个一共有5大行动，这个老年人防跌倒它也是其中一个。它里面还包括那个青少年溺水啊，还有一些道路交通伤害等等。啊，老年人跌倒它是其中的一个。
1: 针对老反正这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是确实是一个专项。
0: 对对，这也是个专项。对。
1: 刚开头我提到过呢，即系老人家可能跌亲一次嘅话呢，就往往牵动成家人㗎啦。咁话俾屋企人啦，同埋老人家本身自己带嚟多重嘅困难以及压力。咁或者我哋都问一问啦，比较贴近老人家同埋佢哋家庭嘅一线方面嘅社区卫生中心嘅工作人员，因为你哋不时可能都会除咗话做一啲救治之外呢，咁入户啊，去做探访啊，或者係是否要做一啲点样嘅预防嘅宣传啊，咁样。咁洛松沙教社卫站嘅呢一个蔡站长，期间呢你哋有冇收到佢哋即係老人家跌倒或者家属所面对嘅最大嘅问题系边啲，或者佢哋嘅需求又喺边度呢？
2: 讲到最大嘅问题呢，首先呢就係、是、一个照顾人力嘅透支啦。
1: 嗯。
2: 仲有一个系呢，就係话系专业照护知识个完全缺失啊，长期照护个经济压力比较大，突发跌倒之后应急冇得到好好个保障，仲有个家庭个全面受限啦，讲到最集中个需求呢，有以下个几点啦。第一个呢就系、是、骨质疏松、平衡功能同埋头晕疾病个筛查啦，第二个呢就系、是、居家上门服务啊、换药啊、针灸理疗呢啲。第三个呢就是针对晕晕同埋低血压各关节病人跌倒诱因嘅呢啲慢性病人嘅管理。第四个呢

0: 求嘅問題啦。咁但係譬如話佢哋嘅家庭，家庭佢哋關心嘅問題，或者佢又覆蓋邊啲方面呢？
1: 大概咧有以下幾個方面嘅、第一個咧就係、居家改造嘅防滑啊，同埋扶手啊，應該裝喺邊度？起嘢嘅時候咧，暖氧先唔可以跌倒。第二個咧就係、食降壓藥、降糖藥，頭暈嘅時候應該點算？第三個咧就係、腿腳冇力啊，行路晃下晃下，又應該點樣鍛鍊咧？第四個咧就係、老人獨自喺屋企跌倒嘅時候冇人發現，又應該點樣解決呢個問題？第五个咧就系、跌倒之后第一时间应该点样急救，同埋点样判断有冇颅内出血啊？跌倒骨折个中风之后喺屋企又点样做康复治疗呢？第六个咧就系、唔去医院有冇上门嘅康复，同埋手脚麻木行路冇力嘅时候又可唔可以恢复呢？就系呢啲问题啦。
0: 哇！我觉得下下都好到肉喎呢啲问题吓。
1: 系
0: 啊，咁啊，即系。我想屋企人或者屋企有老人家本身啊，佢哋都肯定都好关注呢啲问题啦。因为嗰种跌亲呢其实就唔系真系佢自己我哋后生嗰啲咁样嘅棘嘅问题。佢真系喺人时而家完全控制唔到自己。嗰种你刚才提到过啦，比如有啲头晕啊，即系类似呢啲可能转咗转身一个唔觉意就个人都跌落嚟都唔定。即系如果瞓喺张床度啊，或者坐喺张凳嗰度起身唔觉意咁样，咁可能就跣一跣咁。咁呢啲就真系都好容易吓，
1: 真系好容易嘅呢啲老人家个吧。
0: 咁同埋因为佢一跌嘅时候咧，就即系叫做我哋讲咧叫做散得假容易啊。
1: 因为老人家比较骨质疏松咯。
0: 呢样嘢咧就即系大家容易理解到吓，老人家呢种咁样嘅风险。咁关键就係我哋而家要搞嗰个三年行动计划，包括之前做过一啲试点啦、即係个效果系点样。咁而家呢要咁样铺开嘅话呢，可能重点要放喺啲咩位置去做呢？或者咁样我哋呢就去去广告，转头返嚟继续傾。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早晨，从946出发。
0: 老人家点样防跌倒啊？佛山咧，而家咧就铺开呢个三年行动计划啦。咁啊，但系点样去做？希望咧嗰个效果系点样？包括前面因为都做咗一啲区域嘅试点。咁啊，呢啲區域嘅試點嘅效果又係點樣呢？咁我哋咧就再同直播室裏邊嘅市疾控中心嘅慢性非傳染病疾病預防控制科嘅顧春輝科長咧，就再問翻嚇，呢個三年是怎麼搞？
8: 我們計劃就是從今年開始，利用三年的時間，梯度的推進，然後層層的提質，循序漸進的來開展這個防跌倒的這個項目。我們的目標呢，就是通過三年的時間，然後構建一個覆蓋市區鎮村四级的老年人防跌倒综合干预体系。那今年呢是第一年，也是我们试点起步的一年。我们探索构建了起镇起社多方联动协同的这么一个工作机制，通过规范的建立老年人健康管理

0: 一档，然后常态化的开展健康的科普、风险的筛查以及居家环境隐患的排查，还有科学运动的指导等基础服务呢，推动项目在佛山的五个区全面的落地实施，也是扎实筑牢三年专项行动的工作根基。我们今年2026年呢，计划在62个社区开展我们的防跌倒的行动。
1: 嗯，
0: 然后明年呢，2027年我们定为一个扩面提质，聚力增效年，然后就是主要的就是持续的拓宽服务的覆盖面，延伸服务的场景，重点补齐养老机构还有居家养老两大领域的服务短板，
1: 嗯，
0: 推动我们的项目能够标准化、规范化的，惠及更广的老年人群。那明年呢，我们计划在全市，88个村居来开展我们的防跌倒的行动，
1: 由今年26个社区，
0: 62个。
1: 啊，到明年就扩到88个。
0: 今年是62个。
1: 啊，62个。
0: 然后明年是88个。
1: 88个。
0: 不是扩到88个，就是明年再开展88个。
1: 哦，再开展，那等于是62加88，等于是150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到2028年呢，我们的定位是一个体系的建成。体系建成年，然后全面建成这个四级联动协同的老年人防跌倒综合干预体系，转变以往偏重社区单一防控的模式，构建一个社区统筹推进、养老机构重点赋能、然后家庭主动落实的这么一个立体化的防控的格局，最终形成一个风险早筛查、知识广普及、环境常优化以及能力稳提升的这么一个工作的机制。那2028年呢，我们是还要在88个社区开展，一共加起来3年就是239个社区。
1: 在这个230多个，在全市算可以算是全覆盖了吗？应该跟我们的这个村居社区，
0: 我们700多个
1: 啊，是啊，
0: 啊，
1: 这个还1/3左右
0: 啊，差不多。但是我们通过这3年的行动，把这个基层呐、差不多社会中心他们防跌倒的这个综合能力给搭建起来了，然后这么一个体系也搭建起来了，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会常态化的开展，但是我们是计划通过这3年的时间，把这个能力给它建起来，制度给它建起来。
1: 然后哪怕其他的可能这3年里头还没覆盖到的村居
0: 啊，
1: 在3年后也可以用这一套体系。
0: 对对、
1: 啊，
0: 因为我们有人力了嘛，然后这一套机制都是搭建起来的。那我们这3年的这么一个行动呢，我们最后的目的就是全面夯实基层跌倒预防控制的服务能力。就刚才蔡站长讲的。他们社会中心的防跌倒的能力的提升，然后而且有效提升老年人跌倒自我防护的意识和技能，然后还可以优化完善居家适老化安全指导服务，因为我们还要入户给他们排查隐患，然后而且我们还要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全社会敬老护老一个安全防护的氛围，然后通过这么一系列的这么一些行动呢，推动我市老年人跌倒的发生率、致残率以及致死率持续的下降，然后打造起一个架构健全、运转高效、群众认可的老年人跌倒防控的工作体系，这就是我们3年的整体的一个构想。那今年呢，作为开局之年呢，我们就是推进5区4点的全覆盖，然后全面落地防跌倒的一个标准化、规范化的一个健康教育啊，风险筛查呀，居家隐患的排查呀，还有一个平衡能力的训练，这些核心的服务，那同步建立个性化的一个康复的指导、防跌倒便民物资的帮扶，以及老年人健康档案的动态的管理，然后充分的激发老年群体主动参与的意识。我们这个项目推进了几个月，然后老人家们都非常踊跃的参加，然后切实呢将我市的这个老年防跌倒工作打造成为一个规范有序、 普惠暖心的这么一个优质的民生实事项目。
1: 嗯啊，那刚才您提到过，在2022年已经在高明的六个社区，后来这几年间又逐步向顺德、南海一些区域延伸。其实他们已经在做，应该
0: 对，
1: 应该他们做的过程里头有一些做法经验，也是这一次三年计划里头的一个
0: 基础，
1: 一个基础。
0: 对，我们制定这三年行动方案的方案的时候，我们也是充分征求过，这三个区的意见的，就是他们以前哪些做的比较就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些做法，我们都是就是融在我们这个行动方案里面。
1: 好啦，嗱，关键即系个做法系点样做咧？咁样，不过我哋拣里边嘅其中一啲要点出嚟啦吓。其中话，采取政府主导加企业参与，再加社会组织协同一种多元嘅联动模式。嗱，呢个模式就系点运作？咁啊，各方其实咧嗰个分工又系点样吓？阿顾客，从您的角度来说，怎么做吓？
0: 我先介绍一下以前呢，就刚才我讲的。高明啊，南海、顺德啊，我们开展的这项工作其实都是卫健系统一个单打独斗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今年呢，我们统筹力量不足，推进力度有限，这是以前的这么一个现状。那今年我们就是创新的构建了镇、企、社多元协同联动的格局。就包括政府部门啊、企业以及社会组织，我们几方各司其职，优势互补。其中呢，在政府层面呢，就像卫健局，它是统筹全局发展的，然后抓实一个政策的供给、标准的制定和督导考评。那作为我们疾控机构呢，我们是技术部门，那我们主要就是发挥一个专业的优势，全程做好技术的支撑。我们牵头制定了服务的规范呢，还有组织全市的业务培训，还会研判。收集到的一些数据，干预的数据，切实评价我们干预的效果，而且我们还会下层指导基层进行干预的实操的工作。那像蔡站长他们那个基层的社会机构呢，他们就是一个在立足这个服务的前沿，常态化的开展健康的宣教啊，跌倒风险的筛查呀，健康状况的评估，还有跟跌倒相关的一些常见病的诊疗、康复指导。这些，然后那企业和社会组织呢，我们由贝壳吴总来给我们补充一下。
1: 好啦，咁呢个贝壳佛山站嘅公益负责人啊吴婷啊吴总啊，咁你哋你讲白话定普通话得啊？
2: 咁普通话啦。
1: 都得啊 ，OK 啊，咁你哋其实系点我听个名咁熟系？系应该系做房地产嗰啲，
2: 系冇错。
1: 但系关呢单咩事咧吓？
2: 即系我哋咧，其实我哋有个社会。企业社会责任呢个部门嘅，跟住系成条线系专登嚟做呢个公益嘅，跟住我哋呢喺呢几年呢已经做咗一啲我嚟教你用手机同埋我嚟教你防跌倒两个项目，即系我哋喺前几年
1: 咧选咗啲公益项目咧，就作为你哋其中而家即系运作嘅内容啊，
2: 系
1: 咁啊好啦，点解要拣呢个叫做防跌倒啊呢单嘢吓？
2: 这一次呢，佛山是那个全省首个在老年人防跌倒领域采用政府主导加企业参与加社会组织协同的多元联动的一个模式。那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三方各出所长，那政府来做这个主导，那比如说我们的卫健局它做一个统筹，那我们的疾控中心会做这个技术的一个总负责，然后做好这个培训以及质量的管控，然后各社会中心会去落地这个课堂筛查以及入户。那作为我们这一方呢，我们会提供对应的一些物资，包括我们会联动去开发佛山本地版的一个防跌倒手册，以及我们会在入户的时候去提供防滑垫、弹力带等相应的一些宣教物资，还有对，然后最核心的是发挥贝壳在佛山覆盖五区多个社区的经纪人志愿者网络和门店阵地，来协助这个课堂的一个组织、通知签到、陪堂入户。排查聚焦隐患，佛山门店也提供免费的一个开课场地，让老人家下楼就可以学习防跌倒的一个知识，并且我们会去联动居委会、养老机构等，去动员我们的一个长者来参加这一类的一个课程。那包括我们部分的一些特殊困难的一些老人家，我们也会由公益的一个团体来配合关爱的一个随访。 那么在6月16日项目启动仪式上，我们三方也是签了一个合作的一个备忘录。那我们这一次呢，其实也不是一个松散的一个合作，那市疾控也给出了一个专业方案，我们来出人出物，把这个服务送到老人家的门口，政府兜底保覆盖，形成课上有人教，家里有人帮查隐患，改完有人跟进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一套佛山模式能够在这三年里面去做实，将来能够给其他的一个城市去做这样的一个参考。
1: 哦，但其实我唔知道你哋几时接触呢个项目啦，因为而家你话6月16日先叫做启动仪式嘅签咗约啫，因为真正要做咧，即系以可能专业嘅医卫机构系嘛，佢哋都可能仲要重新都要梳理一下吓，嗰啲要点啊、难点啊、技术方面点搞咁样。咁你哋本身唔系做开呢行嘅，咁突然间话要做啲咁样嘅嘢，咁你哋个储备系点啊先吓？
2: 其实我们在那个2023年，我们就在北京的一个总部就已经是跟那个北京的一个协和医院有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然后在2023年的一个重阳节去进行一个启动。然后协和医院这边呢也提供了一些专业支持，联合开发了我们自己版本的一个防跌倒手册。
1: 你哋本身都原来有份咁样嘅嘢噶？
2: 系
1: 哦，
2: 我们也有这个科普视频和防跌倒的健康操。那这一次也是跟顾科就跟疾控这边去做一个结合，打造一个本地版的一个资料。对对，然后现在呢，我们的那个课本也已经是很多社区的一个老人的一个必修课了。那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那我们这个防跌倒的一个项目已经进入全国的28个城市，开展防跌倒公益课堂超8800节，服务老年人逾18万人次。那么在我们佛山本地呢，我们也是从2025年起开始去做这个课堂，那目前已经走进了106个社区，开设课堂300余节，汇集长者超1.3万人次。那么从各个社区的反馈来看，效果其实还是挺明显的。比如像之前没有上课的时候，那很多老人家他连家里哪些地方有那个风险点他们都说不出来。那到现在来说，很多参与过课堂的老人家他们基本上都能说出自己居家有哪一些地方是会导致他们就是平常会摔倒的。
1: 或者咁啊，帮老人家梳理一下边几样嘢吓，即系佢哋真系比较容易跌倒嘅吓。
2: 其实呢，就是比如说地面很湿滑，那比如说在卫生间没有那一个扶手，包括你的房间比较杂乱，会有很多杂物，那其实都会导致我们的长者，比如说晚上起夜啊，或者是平常日常在家都会有这个跌倒的一个风险。
1: 哦，吓，
2: 对。
1: 啊，好啦，我哋先系报一报时，转头翻嚟继续倾。
3: 早上8:30。
4: 正月饼佛奔做，30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奔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5: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6: 佛出游小驾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3间温德堡轮住摊。
5: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6: 慕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5: 一次品味粤西30，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6: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7: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洗得快。
8: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珍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9: 946路况。
1: 好啦，咁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咁啊睇下佛山大道咧，而家桂华隧道位置咧双向慢嘅，桂华路喺黄府井路段咧就双向，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往石梗方向，灰旗路喺文华路口就往平洲方向，机场大道喺罗村立交位置往兴业路，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置往桂城，桂丹路喺罗村隧道咧都系往桂城，海伯路坳口大桥往广州，往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大岭。105国道轮教世纪跨线桥往广州，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六高速有一段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慢。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九 946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大致系多云间阴天啦，咁特别系午后咧就嗰个落雨咧会明显啲啦，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添，吹两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7-32度，相对湿度最大90%，最少65%。
11: 早晨，从946出发。
1: 好啦，今日咧就无论系老人家，又或者咧屋企有老人家嘅后生，咁啊都不妨咧就听开咧就继续听埋落去吓，因为今日讲老人家点样去防跌倒，因为一旦跌倒嘅话咧就好大件事噶啦吓，甚至乎咧危及到生命添。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病疾病预防控制科嘅科长顾春辉啦，同埋贝壳佛山站嘅公益负责人吴婷啦，以及咧就顺德乐松沙滘社区卫生服务站嘅站长，亦都全科主任医师蔡志伟。咁啊，刚才咧就系贝壳站方面，吴婷咧就帮大家都讲咗下，即系佢哋原来咧做呢样嘢。幾年之前咧都經已做緊，同埋亦都經已聯合開發咗一份防跌倒嘅手冊。咁而家都有唔少話參與過嘅老人家咧都學咗嘢嚇。咁啊，對於屋企裏邊嗰啲容易造成跌倒嘅啲危險嘅場景啊，就有比較直觀嘅感受啦。但係關鍵一樣嘢嚇，這個過程仲係要通過點講啊？係你哋剛才介紹話，你哋本身搞房地產啲經紀係咪？即係佢叫兼任呢個叫志願者啊？抑或其實仲有其他社會志願者？加入到呢个项目嗰度去服务啲老人家。
2: 我哋目前嚟讲咧，就系我哋自己嘅经纪人，佢哋会利用平时日常嘅一啲时间去做我哋呢个志愿者。
1: 嗯，
2: 系啊，跟住我哋嘅主力志愿者咧，其实就系、是平时咧大家睇到活跃喺社区嘅嗰啲经纪人，跟住咧佢哋本身就喺扎根社区啊嘛，跟住非常之了解社区，包括嗰啲流动啊、长者嘅分布啊，跟住我哋咧就会统一去培训之后咧去承担呢一个志愿者嘅责任。
1: 哦，咁啊做卖楼嗰啲咧就肯定特别，即系无论系新楼、二手楼咧，厨房位喺边度啊，门口向边度啊，窗台位边度啊，卫生间边度啊，系嘛，即系嗰啲位置就佢入到去就即时可以知道系嘛。
2: 系
1: 啊，
2: 系啊，跟住我哋咧依家咧呢个项目咧，我哋就系协助社卫中心同埋医护去做好呢个课堂嘅通知签到啦。跟住随呢啲医护人员入户去开展呢个居家跌倒嘅风险排查登记，日常嘅社区防跌倒宣传之外咧，我哋依家咧仲非常之鼓励我哋嘅癌发志愿者，即系我哋咧上完课之后咧，有好多嗰啲老年嘅学员，跟住咧佢哋咧其实系同同龄人更加有语言噶嘛，跟住我哋就非常之鼓励佢哋用佢哋咁样嘅一个身份去讲呢个防跌倒嘅知识，可能大家更加即系更加容易听啦，系、
1: 哦、
2: 系，跟住我哋咧。即系除咗话提高长者防跌倒嘅意识之外咧，我哋都希望话年轻人都可以话关注起身，所以我哋都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可以加入，特别系依家暑假啦嘛，我哋都计划话招募一啲学生嘅志愿者，即系唔理话系大学生啊，定系高中生啊，即系只要你有一份份心，你都可以参与入嚟，即系或者话帮老人家读读嗰啲手册啊，或者帮佢哋影啲相啊，陪下佢哋做下操啊，哪怕提醒一下佢哋，例如话。地上有水啊，你冇跌亲啊，例如呢啲，咁其实都系为呢个防跌倒嚟出力嘅。
1: 哦，咁当然吓，即系嗱，大家希望为防跌倒出力嘅时候，实际上边咧就真系参与呢个课堂嘅时候咧，具体系教乜嘢，同埋点样先能够出效果咧？咁啊，沙滘社卫站嘅啊蔡站长吓、啊，你哋喺做呢样嘢嘅时候咧，就会点样等大家容易接受啊？
12: 我哋咧就系、是、最主要咧就系、是、围绕咗居家环境嘅安全隐患嘅排查，同埋适老化改造。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慢性病嘅科学管理。防滑护具嘅选用同埋使用啊，选择同埋使用啊，啊，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意外跌倒一个自救嘅方法。再有一个咧就系、是、居家平衡嘅健身动作。围绕呢五大嘅实用嘅内容咧，就系一个详细嘅讲解，同埋结合实景嘅案例啊、实操练习啊，同埋测验啊，等通过呢啲通俗易懂嘅授课方式，将嗰啲专业嘅防跌倒知识转化为老年人易学嘅好用嘅生活技巧。
1: 身份个后生咧就黐满晒须扮老人咁样，跟住咧就吓特登地下整氹水咁样，咁佢又喺度好似演员咁啊，行过路过点啊跣亲嗰下，咁跟住就应该点即系点？我想象嗰个教嘅场景会系点样啫吓？
12: 亦都系有，
1: 你当然唔可以揾个老人家上嚟试啦，系咪先？
12: 我哋都系通过啲实景个案例啊，同啲老人家咁样讲嘅。
1: 哦，吓点啊？或者即系吓喺课堂上边嘅一啲场景喺呢度。更加細緻一啲，幫大家分享一下啦。即係老人家真係喺防跌倒方面要留意啲咩嘢啦？啊，今日俾啲乾貨大家叫做啊。
12: 防跌倒嘅咧，首先最主要嘅咧就係、是、第一個係居家環境嘅改造啦。
1: 我哋成日講話適老化改造，適老化改造呢個咧就唔係為咗方便啦，單純方便啦，老人家其實就係的確係防止佢哋跌倒一個好大嘅幫助嚟嘅。
12: 係啊，最主要係防止佢跌倒，我哋要從源頭喺度揸起。
1: 嗯
12: 啊，首先咧就系、是、一个卧室啦，卧室啊嗰度咧就系、是，假如喺床边咧，我哋应该放一个小夜灯，喺起夜嗰时候咧就唔使话摸黑吓。仲、啊、有一个咧就系、是、床嘅高度咧，就系、是、要以老年人嘅双脚放落床嘅时候，好似踏实喺地下嘅时候，唔好踩空吓，呢啲为适宜嘅。
1: 嗯哼，
12: 啊床边啊墙面啊要加装一个扶手，起夜嗰时候咧可以借力。仲有卫生间咧。就是、马桶啊，特别系马桶两侧吓，同埋淋浴区个时候要装个防滑个扶手，放防滑垫啊，仲有卫生间个门槛高低咧就要假如高嘅可以放个斜坡垫，地面有水嘅要即刻擦干吓，就唔好话只拖鞋去踩嗰啲湿个地方。
1: 哦，
12: 仲有走廊啊、客厅啊、厨房啊啲连线啊，特别啲连线周围拉嘅，呢啲嘅话就好易跣亲噶啦。
1: 嗯，
12: 啊，另外咧屋企个采光啊，啲过度嘅采光啊，仲要要充足，仲要如果唔够光嘅话，就要加多个顶灯啦。仲有平时只鞋咧，就选择包脚嘅平底嘅防滑嘅，啊，唔好只嗰啲泡沫鞋啊、高踭鞋啊。外出嘅时候咧，只啱脚嘅运动鞋啊，有明显嘅防滑嗰啲纹路嘅呢啲鞋
1: 啊，即系啲嗰啲。即系鞋咧，唔好磨到咁光滑啦。
12: 啊，磨得太光滑嗰啲就唔防滑噶啦。
1: 唔防滑
12: 啊！仲有咧，我哋有个起身嘅三步法啊，专门治
1: 你前面嗰度，前面嗰度即系交流一下先啦。即系前面讲咗咁多啦，你起步法应该留翻再讲啦。老人家有一样嘢好固执嘅，佢用开嗰啲嘢咧，佢觉得好，同埋咧，佢又觉得咧，屋企里边反正我喺度生活得咁耐，呢、這个场景我好熟悉，使乜下着灯啊，嘥电啊，系嘛？嗰对鞋好地地啊，我着得好舒服嘅。你话佢唔防跣喎，唉，其实着落去咪就系咁着啫。咁呢啲嘢真系好难搞嘅，有时吓，有啲老人家固执，
12: 有啲老人家系比较固执嘅。但系咁样嘅话，
1: 张床又话高过笼，唉，咁又要换个张床，几日睡换乜嘢啊？唉，咁日日都瞓得几好，张床垫好舒服，系嘛？咁你点搞呢啲嘢啊？都恶搞嘅吓，教归教嘅啫，系嘛？
12: 教嘅话，即系我哋通过实体个案例啊，呢啲案例嘅话，同啲老人家嚟讲过之后咧，佢俾佢一个意识，即系曾经有个人咁样嘅话，就有可能会跌倒嘅、跌倒之后咧就造成骨折啊，或者长期卧床、
1: 即系大剂嘅大剂嘅嗱，你千祈唔好试啊！一个唔觉意，即系你整一镬嘅话，唔系话你而家唔系换个对鞋啊。换过啲咩嘢啊？悭过少少电咧，唔系呢条数嚟嘅，系嘛？
12: 系啊，悭埋悭埋都唔够最后
1: 嘅，唔够最后呢啲，即系呢样嘅系嘛？老人家要攞呢啲咁样帮佢计数先得嘅，系嘛？咁、你话只好啦，你讲到话嗰个咩起身嗰几部曲，咁呢啲就断估唔牵涉到咩使钱嘅嘢咧，咁应该佢可以参照学下嘅。
12: 系啊，老人家嘅话，即系我哋教佢起床嘅时候，有啲人咧就系、是、一起床咧即刻就淋淋身只啦。其实咧对于老人家嚟讲嘅话，假如起床咧，就我哋首先就要坐喺度、坐喺床嗰度咧就系30秒之后嘅坐定喺度啊，从你擘大眼之后等30秒之后再坐起啊，坐起之后再双脚放落地下，再坐喺床边嗰度等30秒之后慢慢企。再企起身，唔觉得唔头晕啦。等30秒之后再行。
1: 冇你呢个有少少个前提，就系话其实假如佢日常有头晕，咁就咁啫。即系佢正常嘅，佢因乜事无啦啦要坐30秒。喂，门口有人揿紧钟，佢砰砰声起身去开门，咁仲坐30秒咁、或者个电话喺出边响紧啊，咁样咁佢出去接个电话咁样。
12: 就系呢啲咧，就系适用于系嗰啲血压高啊。 血压低啊，或者贫血啊，好容易头晕嘅呢啲老人家嚟。
1: 即系你自己知道呢段时间咧，真系叫做咩喺咩踎低起身啊，咩头晕脚震啲果挺系嘛？
12: 系系，
1: 咁你就要即系小心啲。
12: 就呢啲嘅话，就一定要小心噶啦。
1: 啊，唔好心急啊。
12: 另外咧，就一个科学嘅用药啦，包括有啲人咧就系食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抗过敏药啊。镇静类药之类咧，就好容易会引起头晕嘅，咁、或者视物模糊啊。但系呢啲药嘅话，食嘅时候千万要注意啦，一定要按医嘱去食药，唔好话擅自去加药。就好多人咧就会食嗰啲保健品啊，加埋一齐嘅。如果食药之后咧，经常觉得头晕、企唔稳嘅，要隔时咧就揾家庭医生去调整个用药方案。
1: 嗯哼。同埋講明你食過啲咩保健品喎？嗰啲話保健品實際上面有冇啲咁樣嘅即係副作用啊？可能或者同嗰啲藥加埋之後咧，會唔會過量啊？咁講翻咧，就萬一老人家跌親嘅話咧，咁咪點算啊？剛才你都講即時揾醫生啦，係嘛？

0: 啊，万一老人家跌亲咧，就系、是、首先咧就系、是、轻轻嗌佢啦，判断佢个意识啊，可唔可以清醒清晰咁对话啦、
1: 嗯？
0: 有冇呕吐啊？头部有冇出血啊？另外咧，再问佢边度痛、
1: 嗯？
0: 如果昏迷嘅、呕嘅、口鼻流血嘅、意识模糊嘅，
1: 咁要大剂喎呢啲就
0: 咁啊，千万唔好移动佢字，即刻打120。第二个咧，我哋要区分一个伤情，唔好盲目咁去搀扶佢。特别头部撞击嘅，特别后脑冚亲嘅，呢啲无论系有冇破皮出血，都要即刻到医院排查嘅。
1: 哦、啊，
0: 因为跌倒之后咧，有一个24小时会有一个迟发性颅内出血嘅呢啲风险。
1: 好啦，咁啊呢个咧就老人家大家吓、留意翻。咁啊关键咧真系唔希望发生啦吓。咁、啊、但系学咗之后咧，咁啊点样可以刚才提到过以社区系一个单位，即系而家讲翻话嗰个系统啊，即系点样去形成咧咁样。咁其中就社区为单位嘅话，你就学咗咧。希望都老人家大家互相傾偈啊，又或者互相你去我度睇下，我去你度睇下嘅時候咧，都可以借鑑學到嘢啊嘛嚇。咁啊呢個作用係點樣？或者我哋咧就可以去廣告轉頭翻嚟繼續傾。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4: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3: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4: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3: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5: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一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4: 修身防晒衣 UPF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5: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4: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5: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6: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7: 早晨，从946出发。
1: 咁啊，点啊防老人家跌倒？老人家自己小先防一先吓，呢、這个咧就同埋老人家自己先学咗先。咁啊，刚才咧就系乐松沙滘社区卫生服务站嘅站长啊蔡志伟医生咧就帮大家都讲咗话，就佢哋提示啲老人家或者教老人家嘅时候咧，嗰个场景系点样啊？同埋一旦有事发生嘅时候，咁应该点样去做？咁当然啦，佢哋啲老人家学完之后咧。跟住落嚟啊，咁啊，系咪都可以发挥下佢哋嗰个作用？刚才都讲啦吓，老人家自己倾偈就有偈倾啲嘅咁样啊，咁啊，点样可以发挥呢种叫做全帮带咧？
0: 接住落嚟咧，沙滘社区16名嘅老人咧，上嚟都通过咗考核个培训啦，成为到社区嘅持证嘅老年先讲型啦，
1: 持证添啊，仲要搞到咁，
0: 我哋有证法俾
1: 咁犀利啊，咁规范嘅
0: 啊。但系咧，佢区别于工作人员嘅一啲专业嘅宣讲、老年人咧嘅个宣讲员咧，佢即系同龄人个共情啦，同接地气啦，识得老年人个痛点啊，佢哋老年人同老年人沟通之间咧就冇距离嘅，有一个独特嘅优势
1: 吓。
0: 今后咧，我哋咧只要就系立足社区啦、楼盘啊。开展呢啲轻量化嘅常态化接地气嘅防跌倒嘅科普帮扶。全方位发挥嗰啲老人教老人、熟人带熟人嘅全帮带作用。
1: 咁啊，呢个关键个帮法咧，就系咪都真系话？首先一个咧，佢哋除咗话知道咗呢样嘢咧，喂，屋企里系咪都装过啲嘢？咁可以就请其他老人家，喂嗱，你去嚟我度睇下啦，或者知道啊边个整咗呢啲嘢嘅话，咁啊喂带佢去嗰度睇下啦。

0: 咁样系嘛？嗱，间屋咁样整落去咧，就又企理啊，用起上嚟又方便又安全，咁系咪即系有咁嘅模式啊？
1: 都系有，
0: 即
1: 系
0: 相互借鉴啊嘛。
1: 都系有呢咁嘅模式嘅，即系老人家带老人家嘅话，佢又互相学习咯。
0: 啊吓，咁啊，喂，贝壳方面嘅阿吴婷啊，林总，你哋而家即系嗰个参与方面咧，点样可以又系做嗰个宣传员嗰个行动啊？点宣传法啦？
2: 哦，对，我们肯定是会帮助这些老人家的，而且肯定不是说帮一把就走，我们是有整套对银发志愿者的一个持续支持。那首先就是专业上的一个持续赋能，那我们佛山有疾控的专业团队做后盾，那么我们也可以定期的去给银发志愿者去做这个进阶培训，比如说怎么带大家去做这个防跌倒的一个运动操，那比如说你身边的老人家遇到特殊的情况要怎么处理，或者比如说独居的老人他们什么时候需要去看一下，去沟通一下，我们要确保我们的一个银发志愿者讲出去的一个内容。
0: 防跌倒运动操啊，
2: 是
0: 做呢个操系点样可以防跌倒，或者教大家点样可以防跌啊？咁得意啊！
2: 系，我们其实本来也有一个防跌倒操，但是我们跟疾控那边也是联合的，有一个本地版的一个粤语版的一个防跌倒操。对，这个顾客到时候待会可以讲一下。
0: 哦，
2: 对，
0: 咁得意啊！
2: 是
0: 啊。
2: 对，然后我们就是希望说这些银发志愿者他们跟长者去讲的一个内容是专业靠谱的，那他们也能越讲越有信心。那其次呢，就是说我们去创造一些实践的机会，那他们不一定就是去到社区的课堂去当这个讲师，他们也可以当助教，或者是邻里间的小范围可以去做一个分享，包括刚刚蔡医生说的，甚至就是楼栋里面的邻居，那我们做了哪一些防跌倒一些措施啊，那我们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一个人，他们本身就是同龄人嘛，那信任的基础肯定也不一样。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其实贝壳公益这边有激励，我们会定期的去评选一些优秀的防跌倒宣传员，那做得特别好的，我们可以更往更高阶的一个方向去发展，那比如成为社区的一个健康运动的一个骨干。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那种成长感，他们从我来听课的一个老人变成是我能帮助身边的一个人，这种角色的一个转变可能对他们来说也会更加的有价值。对，然后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也不可能永远是我们在做老人在听的这种单向的一个模式，那银发志愿者它的本质呢是把老人从公益的受众变成社区治理的一个参与者，他们最懂老人的一个痛点，也最懂社区的一个情况，那只有他们站出来了，这件事才算真正的在社区里面扎了根。
0: 咁啊，有一样嘢吓，或者刚才唔知大家听唔听得明白咧，就对于日常居家跌倒嗰啲隐患啊，嗰个一啲共性嘅问题啊，或者再帮大家略略再梳理一下啦吓，即系比较集中系边啲点啦吓。
2: 我们在那个全国有配合过大量的一个入户排查，高频共性的问题集中在四点。那第一点呢，就是地面与浴室的一个隐患，那比如说卫生间呀、厨房呀、地砖不防滑，那客厅有门槛或者是有那种小地毯的一个卷边，那就很容易摔倒啦。
0: 所以我逐样讲啦吓，咁啊呢个防唔防滑呢个咧，其实大家日常如果喺屋企里边。你唔想换地砖啊，或者乜嘢？即系本身铺咗地砖啊，只不过我而家嗰栋楼啊，都有翻咁多楼龄，我自己随住嗰栋楼个楼龄，我自己年纪又大啦。哇！你嗌我再装修咧，可能佢未必咁样。咁嗰啲嘢唔防滑嘅话，咁系咪即系而家重新装修？抑或其实我就再铺过一啲叫防滑垫啦，系嘛？一啲关键点位吓。
2: 对。
0: 啊，咁就咁就得啦。好啦，至于话嗰啲咩入门口啊，或者系咩房门口嗰啲地毡。哇！太老舊咧，經已即係魷魚咁捲起嗰啲咧，掉咗佢啦。
2: 冇錯，
0: 啲地氈好平啊！啲地氈唔好再貪嗰啲咩嘢，掉咗佢換嗰件新嘅平整啲。
2: 係啦，
0: 當然啊，買嘅時候又唔好買啲太過平嗰啲，太平嗰啲好輕身嗰啲咧，佢反而咧新框框佢仲容易跣喎。
2: 嗯，冇錯。
0: 啊，買嘅時候你即係你都唔好網購，我覺得網購乜翻嚟嗰只嘢唔知點啊！你不如即係去翻啲現場實體嗰啲咧，鋪喺地下度啊，捽下佢睇下佢跣唔跣腳，你先好買。你老人家買嘢咧就唔好好似後生咁樣買法啦嚇嚇，啲實際啲啦嚇。咁啊，好啦，另外一樣咧。
2: 另外一样咧就系、是、即系你去厕所嘅时候咧缺乏呢一个助力，即系例如话你马桶旁边啦，或者系淋浴区啦，即系你普遍即系唔会即系日常都唔会装呢个安全嘅扶手，但系咧、如果 屋企只有一个老人家喺度住嘅话，咁呢个就佢去厕所嘅时候冇咩借力点就好容易。
0: 嗯，好啦，呢、這个要装。咁兼且我嘅理解都唔系好贵嘅嘢嚟啫吓。啊，至于一阵间有冇所谓公益嘅或者申请一啲可以帮手做改装又啊，系咪可以帮老人家出少少补贴嘅诸如此类、我唔知你有冇，或者一阵间你再讲埋啊。好啦，咁呢个一方面。

0: 仲有呢，
1: 仲有呢就是你啲动线植物堆积啦，即係例如你啲走道啊、床边啊、堆满啲纸箱啊或者电源线，即係你夜晚好容易俾人棘亲㗎。
0: 老人家间屋呢有阵时真係用咗咁耐呢好多植物。其实呢就点样企理吓呢个对老人家嗰个安全好重要，所以呢啲嘢唔好唔舍得，该掉就掉吓。
1: 係係係。
0: 咪仲有冇，
1: 仲有就是阿蔡医生讲咗嘅，即係照明不足囉。
0: 啊呢、這个我解释咗啦，呢个。
1: 係啦係啦。
0: 唔舍得用电啦嗰啲。啊着下灯同埋整盏夜灯。唉。
1: 係啦。
0: 本身呢啲嘢呢真係要搞嘅话呢唔系咩钱银嘅嘢。
1: 好
0: 好平嘅嘢。喂，但係一样嘢真系牵涉到钱银，有啲改造过程里面呢，我唔知道你哋作为即系公益项目呢、可唔可以有啲改造上面嘅申请叫做帮到佢哋。
1: 即係喺佛山嘅呢三年嘅行动中呢，我哋即係我哋之前啦，我哋自己做嘅时候呢，我哋係通过一啲节点啦，例如话端午啦、冬至啊、新春啊，我哋会有通过呢啲节点去联动一啲社区，会开展呢个入户嘅探访。咁我哋入户探访唔单止就係去送下嘢啊、影下相咁样，咁我哋呢会培训啲志愿者去到屋企，去对老人家嘅屋企去进行呢个评估，同埋我哋会提供一个排查嘅清单俾啲志愿者，帮助啲长者同埋佢屋企人去溝通屋企嘅一啲風險點，同埋普及防跌倒嘅一啲知識，並針對即係部分困難嘅老人家實施微改造，即係例如話我哋會贊助一啲衛生間嘅防滑墊啊、感應燈啊，諸如此類嘅物資。
0: 哦，原來你哋本身都有啲即係試過 OK 嘅防滑墊啊，
1: 係
0: 咁、如果揾到你哋能夠有提供呢個產品咪好啦，即係你哋可唔可以即捐又好，或者即係買都好啦，我覺得即係唔需要老人家自己喺外邊咁試下試下唔知邊張得邊張唔得啊，你哋起碼試過啊呢張得咁樣，大家信啦嚇。剛才提到過原來有一套可以叫做防跌嘅健身操啊，咁啊就喺中心方面啊，阿顧客呢個健身操是怎麼一回事的一個健身操啊？
2: 其實老年人跌倒，他主要就是下肢的肌力，还有他的平衡力，这些就是下降嘛，然后我们的健身操呢，其实就是针对这些来锻炼他的平衡力，锻炼他的下肢的肌力耐力，就是针对性的一个练习。我们的这个健身操一共有十期，就涵盖一些座位重心转移啊、单腿站立啊、足跟脚尖交替站立等等，其实就是刚才我讲的锻炼那几个那几方面的平衡力这些。然后我们这也是遵循一个由浅入深、一个安全稳妥的这么一个编排的原则，然后就是特别适合老人家居家自主的锻炼的需求。
0: 他在这个晚上社区看老人家跳那广场舞还是有区别是吧？
2: 是，对对，广场舞可能是一些有氧运动，我们这主要其实就是一些对肌肉力量还有平衡能力的一个锻炼。
0: 他在家里头要不要有人扶着他做，就看着他来做？
2: 就是就根据老人家的情况嘛。我们那个视频上面是有一些安全的提醒的，就比如说你要慢呀，或者是哪些动作你不要做的太激烈啊，就是有一些安全的提醒的，就边做边有一些提醒，然后就特别适合老人家在家里，比如说他坐在椅子上啊，就可以做一些重心的转移啊这些等等。
0: 咁即係呢个呢都可以通过一些器具来咪自己做嘅时候自己都经验平衡唔到啦，係咪？
2: 对，
0: 起码扶着一下那个
2: 对对，
0: 可以继续做嗰啲肌肉啊嗰啲咁样可以恢复一下。
2: 对。
0: 想讲返话呢，其实喺呢个过程里面呢，就作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你哋一线執行啦，过程都有冇遇到啲咩困难问题，希望为大家点样提供啲支持同埋帮助啊？蔡医生啊。
3: 在我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日常呢承担咗盲病管理啊、体检啊同埋家庭医生签约，成本好大量嘅工作啦、日常工作都比较饱和啦，再加上防跌倒入户排查嘅话，仲系以一对一嘅风险评估、
0: 工作量好大啊，
3: 工作量太大啦、
0: 主要仲系呢样嘢，咁所以呢就都特别如果系咩公益组织啊、志愿者啊，可以再多啲去配合住支持啦。
1: 冇错，
0: 咁所以呢次就叫做政府啊、社区啊、社会啊，即系机构组织嗰个支持，就大家点样联动，所以就好紧要啦吓。顾客，其实作为疾控部门，有哪些措施可以支持一下蔡站长他们这个社会中心的工作？
2: 其实呢，我们防跌倒的这个方案呢，我们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就 有针对性的来解决社会中心它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人力紧张啊、技术薄弱啊，或者是协同不畅等等这些实际的难题。那我们主要是通过以下五个方面吧。首先一个是专业技术力量方面的，我们呢就是一个做好的一个业务指导，我们组建了一个4亿级的老年人防跌倒工作专业的队伍，在面向我们基层社会中心开展一些师资培训的基础上呢，定期深入各个开展干预活动的村居，开展一些业务的指导啊、实操的教学等等，目的就是让我们社区服务中心的那个风险筛查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干预服务、健康宣教这些能够标准化、规范化的一个开展。第二个呢是现在为基层减负嘛，我们也是对我们各种的一个工作流程进行了一个精简，然后也是切实的给他们一个减负。比如说我们一些工作台账啊、数据上报的一些模板呢、都是优化精简过的，然后我们是理顺了信息报送的流程，精简各类报表材料，减少一些重复性的事务，让我们基层的医护人员呢能够腾出时间深耕一线的服务。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统筹调备一些防跌倒的物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那个科普的手册，然后还有一些去入户排查隐患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中心会带着防滑垫呐、小夜灯啊，还有拐杖伞，还有一些铃，就是老人家有的他坐在马桶上可能头晕了，他按一下铃，客厅就能听到那种铃，就各种的这种防跌倒物资都有配备。
0: 嗯哼。
2: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还会搭建了一个线上的交流的平台，这个平台里现在已经有100多个参与者了，其中基本上都是我们各个社会中心实际开展这个防跌倒工作的一线人员，然后我们会在群里发一些交流各自的经验呢，还有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然后大家互相交流工作思路，分享实践的经验，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也是推广优秀的工作做法，带动我们全市的这个防跌倒工作人员的这个能力的一个同步的提升。最后一个呢，也是一个我们市疾控还统筹多方的资源，畅通这个联动的渠道，比如说我们会对接民政呐、村居啊、养老机构，还有吴总他们这些公益社会组织，然后搭建起一个协同沟通的一个桥梁，然后方便我们社会中心更好的组织老人家来参与，来开展我们的防跌倒的这么一个项目。
0: 哎，老人家跌亲呢件嘢咧，就大家都知道会系大剂嘢嚟噶啦。咁但系关键就唔系话有冇意识嘅问题，即系日常咧，老人家自己都好似觉得我冇乜事啊，咁所以就唔系好留意。但系有啲嘢咧，就真系上一定年纪，唔系到你自己话得与唔得控制得到嘅事。咁啊，另外咧，即系一旦有事，应该点样去处理咧？咁同埋为咗预防啊，唔好有事嘅话，应该做啲咩咧？咁今日都俾咗啲 tips 俾大家啦。咁亦都欢迎可以去到各个社区嗰度咧，就再问翻佢哋嘅社区卫生中心啦，吓咁啊，睇下喺防跌倒呢件事上边咧，可以点样更好咁帮到大家。今日唔该晒咁多位先。
4: 上午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6: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7: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6: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琴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7: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6: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7: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 呢、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

0: 家乐趣，
1: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4: 女女啊，我翻工啦。
5: Daddy 拜拜，
6: 今晚早啲翻啊。
3: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4: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3: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4: 今日乖唔乖啊？
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3: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8: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8: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1: 一讲到放假，就是手机的问题啦，之间的边界点去建立呢？
12: 咁啊，具体咧系咪可以咁样去做嘅？首先一个，我觉得从引导孩子建立嗰个思辨能力，因为新嘅教育嘅要求就系要学识思考，学识分辨，
11: 冇错。
12: 及埋嚟讲就思辨能力啦，系嘛？特别系低年级嘅，你就要教
11: 引导佢思考，
12: 系啦，要引导佢啦。比如利用细路仔都系好奇心好重嘅。就可以同佢一齐用手机，通过使用 AI 呢个工具，比如话航天，点解佢隔咁远一下可以对接到呢？教佢查，然后由教变成佢自己独立去查，查咗话俾我哋听，然后啊、哎，你真系叻仔嘅啫，咁都揾得出，唔系咁，而系你觉得佢 AI 答你嘅呢个问题，你觉得佢系全对呢？还是他有哪些有怀疑的呢？那这个就让他思考了，让他提出问题。我们很早讲 AI 使用很主要不是要学习提问题的，他查出来以后你觉得他有没有什么问题呢？什么疑问，这些就是思辨能力了。
11: 那还有呢，除了思辨能力之外，在这个手机和 AI 学习当中，我们都要有规则的。
12: 因为导致变成规范嘛，所以呢在这个过程我们要制定一个家庭公约，即是暑假期间比较多时间嘛，哪个时间可以使用手机，可以用 AI， 使用的时候可以查些什么内容，单纯的玩游戏和去学不一样的，就要制定公约。但是制定公约的时候呢，不要爸爸妈妈讲了算，嗱，制定几条啊？你个个要执行啊！一齐讨论。
11: 好多家长话我约定半个钟，点解你又玩到四十分钟？呢、这个其实大家一定要协商好嘅。
12: 系啊，你同佢一齐讨论，佢就心安理得嘅，因为我都有份制定嘅。你规定我嘅，我就反感，我就你要我咁，我偏咁对抗。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3: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4: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13: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

0: 债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2: 兆积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0: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蚊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中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型咧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咧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咧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咧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咧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边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大家好，我袁君啦。讲到养老咧，好多人咧都会担心两件事，一个咧就系万一如果失能，冇人咧可以帮自己做主；第二个咧就系成世人咧赚落嚟嘅钱，可唔可以安安全全用喺自己养老身上？最近咧喺上海就推出咗一个好得意嘅创新试点，将意定监护养老服务信托专业养老机构绑埋一齐，形成咗完整嘅养老闭环。啊，同我哋嘅退休生活提供咗新思路啊！咁我哋嚟了解一下呢一个嘅新模式啦。简单啲嚟讲咧，就系3个环节分工明确，互相监督。第一个咧就系意定监护，喺我哋头脑清楚啊，身体仲系健康嘅时候咧，提前书面指定一个信得过嘅人或者机构作为自己未来嘅监护人。等到以后年纪大咗啊，会失能失智，冇办法同自己做决定嘅时候，监护人可以帮我哋选择养老院，确定医疗方案、日常嘅照料。嗱，唔需要担心咧，冇人做主，又或者屋企人意见不一咧，担

0: 务嘅网络，嗱，唔需要自己去揾啦，踩坑对比啦，直接从合规嘅名单入边拣就 OK 啦，质量咧会有保障。三者结合埋一齐，决策权、资金管理权、服务提供方系分开嘅，互相制衡，既解决咗边个嚟管我嘅问题，亦都解决咗咧啲钱点样使嘅问题，养老生活相信会更有安全感啊！咁不过咧，啱啱讲嘅呢个系模式下边理想嘅运行嘅一个状态，当然亦都会面临好多实际问题。好多老人家嘅房屋啦或者资产唔少，但系每个月能够灵活支配嘅现金咧并唔多噶。长期养老同埋护理需要持续稳定嘅现金流，净系靠存款好容易坐食山空嘅。呢个时候保险就成咗一个关键嘅支撑啦。一个嘅话咧，其实养老年金险啦，年轻嘅时候投保，退保之后咧终身领钱，呢笔钱可以直接转入到信托账户，保障咧每个月都有稳定嘅资金去支付养老费用，活几耐就领几耐，嗱，唔需要担心啲钱咧唔够使啊。另一个咧就是长期护理险，一旦咧唔好彩失能咧，能够达到理赔标准，保险嘅赔款仲会打入呢个信托，专门用嚟咧支付护理费，从理赔到资金嘅拨付，再到咧对接护理服务，形成咗一个完整嘅闭环，唔需要屋企人咧跑腿啊，亦都避免咗咧资金使用嘅唔透明。总嘅嚟讲，上海呢个新型养老试点同我哋做咗个提醒下，高质量嘅晚年生活唔系淨係睇有几多楼几多存款，更重要嘅系有冇做好长期规划稳定安全嘅养老现金流。议定监护兜底保障，信托就管好你嘅荷包，保险提供稳定现金流。嗱，呢三样嘅搭配呢，我哋呢喺规划养老嘅时候都可以考虑下。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随着种植牙杂彩落地，种植价格从过去的一两万到现在的三五千，这个确实是惠民的好事，但是不少听众反映价格就降了，反而还更加纠结。几千蚊和万几蚊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点解有啲人种牙前纠结，种牙之后仲担心呢？今日呢，我哋邀请到禅医口腔种植科主任麦志斌医生啊，同大家详细解答一下。麦医生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我系麦志斌医生啊，嚟自禅医口腔，好耐冇见啊，大家好啊。
7: 麦医生，杂彩政策咧系国家俾我哋嘅福利，但系点解价格啊降咗啦？啲患者咧仲系会焦虑嘅呢？
8: 其实是我们种牙是一个手术来的，大家对于手术来讲都会很焦虑的。那我们属于三甲医院来的，那三甲医院的话呢，那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医院有几十年历史，一直都会在这里的，就不像外面有些诊所，因为我们现在最近这个行业啊，是一个寒冬期，那很多这个小诊所啊小门诊啊倒闭，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这个长期服务的可持续性啦。
7: 哇，那即是最后只可以自己出钱去看第二间医院翻修的了吧。分分钟仲贵过当初种牙添。
8: 是啊，其实我哋都接咗好多二手嘅病例啊，喺外边种完咗之后啊，机台断咗，螺丝断咗，个罐甩咗，都要重新去俾钱再修复嘅。咁呢，其次呢，第二点呢，就係我哋嘅医疗材料係透明度高，可追溯性嘅。因为而家啲植体杂彩咗呢，咁我哋以前喺2022年之前杂彩之前呢，我哋个价钱呢其实係好唔透明嘅。咁边度嘅植体几钱呢都唔知道，但而家杂彩咗之后呢，我哋个植体嘅名细都会公示咗，所以而家呢价格就相对透明咗，而且呢我哋嗰个追溯码係唯一性嘅，所以呢追溯呢就係比以前更加有保障啦。
7: 的确具有安全同质量保证係非常之重要嘅。
8: 是啊，咁其次呢第三呢就係、是、医院同埋医生嘅资质呢。譬如话我哋医院，咁我哋係三甲医院嚟嘅。咩叫三甲医院呢？就係、是、我哋中国嘅医疗体系入面最高级嘅医院。譬如话我哋嘅院感啊，我哋嘅消毒啊，同埋人员资质呢係非常严格嘅。咁相对于外边啲门诊啊口腔诊所嚟讲呢，个门槛会高好多。
7: 所以种牙唔可以淨係睇价钱。

0: 係啊，譬如話我哋啱啱之前講咗，我哋嘅重力體成本係已經透明咗㗎啦。咁我哋有一句話就係話，以便宜為呢個收購價咧，總會以任何嘅方式去付翻出去嘅。所以嘅話咧，你睇下外邊咁平，佢喺邊度會提高價錢咧？咁呢個就要大家考慮一下啦。
1: 麥醫生，好多聽眾咧最關心嘅問題係啊，我使咗咁多錢種牙，到底可以用得幾耐咧？萬一真係有問題，咁點辦好咧？
0: 我哋呢個問題其實好多顧客都會問我哋嘅，咁我哋係咁講，首先呢種植牙呢我哋有好多嘅回訪，最老一個種植牙喺歐美嗰邊呢已經係用咗50多60年嘅啦，呢個都係冇問題嘅。但係呢我哋要強調一點就係種植牙本身佢係冇問題，但係呢我哋好似我哋有台車咁樣，我哋要每一年去保養下，咁我哋種植牙都係一樣，首先我哋要好似我哋自己牙齒咁去刷牙，去用牙線去清潔。第二個，每一年要過嚟我哋醫院去复查呢个钉有冇问题，咁咧如果我哋做到呢几点咧，我哋嘅种植牙嘅寿命咧就会大大咁提升啦。
1: 咁样睇嚟，患者同医疗机构之间啊，建立一个清清楚楚嘅保障机制啊，真系好重要啦。
0: 系啊，呢个系非常重要噶，所以咧就除咗我哋本身我哋医疗质量过关咧，咁我哋患者本身自己都要去好好保障我哋嘅口腔卫生啦。之類嗰啲情況，咁第三個仲有比較重要嘅問題就係而家我哋有一個機制係比較創新嘅，就係保險機制啦。咁係咩意思呢？就係譬如話，我哋萬一有粒釘失敗咗，咁咧除咗我哋會免費幫你種翻粒釘之外咧，我哋保險公司都會去賠啊。譬如話，我哋會賠3000啊、5000啊不等，具體嚟講咧係以合同為準嘅。
1: 但係我有啲唔明喎，既然醫療行為咧冇100%嘅保證。但系点解啲保险公司咧愿意承保呢？
0: 其实我哋系咁样谂嘅，保险公司都系一个商业嘅机构嚟嘅，咁佢哋每一分嘅成本都要计得好好。咁既然保险公司愿意帮我哋去承保呢个失败嘅可能性，说明我哋失败率系非常低嘅。咁人哋计个数，咁说明我哋技术过硬，先会过嚟帮我哋去承保嘅，系咪先？
1: 明白晒，麦医生，我哋有位听众打电话嚟话，佢啊68岁，缺牙好多年啦。牙槽骨咧吸收得好犀利，薄到好似张纸咁样。对于呢一类牙槽骨条件唔好啊，又或者其他口腔情况比较复杂嘅朋友咧，佢哋往往咧会更加担心种植嘅风险。咁而有咗呢一类保险服务，对于佢哋嚟讲，系咪应该会多一份安心咁咧？
0: 系啊，除咗我哋三甲医院呢个医疗保障之外咧，有呢个保险嘅话，就会使到我哋顾客话啊，既然我哋有保险，我哋会更加安心咯。
1: 好似啱啱提到嘅听众啊，牙槽骨吸收得咁犀利，薄到好似张纸咁，以前听讲仲种唔到牙添噶。
0: 系啊，其实咧，按照我哋几年前咧，我哋讲法就系啲牙齿啲骨头好薄咧，我哋确实系种唔到牙齿，因为按照以前嘅做法咧，我哋要譬如话要喺骨头入边要植好多骨粉，等佢半年到9个月先可以种牙齿，大概咧冇牙到有牙咧，可能要1年嘅时间。但系咧，而家咧，我哋有新技术，譬如话我哋叫做 V2V 专利缺骨技术。咩叫 V2V 专利缺骨技术咧？就系我哋以前就只可以放骨粉，咁而家嘅话咧就可以，譬如话我哋上颌骨有几嚿骨头，20岁到80岁都可以用嘅，就呢个骨头系唔会吸收嘅。咁我哋咧就斜住打钉，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咁我哋朝早，譬如话我哋8、9点钟种牙咧，下午3、4点钟就可以带牙上去噶啦。咁可以实现到当天种牙、当天有牙、当天食嘢嘅做法。
1: 听落咁啊，真系好消息啦！即系话技术嘅进步，令到更加复杂嘅情况都有咗解决嘅方案。嗱，麦医生，节目就快结束啦，最后可唔可以俾啲核心嘅建议我哋啲准备种牙嘅听众呢？
0: 咁我可以讲3点啦。第一个咧就要睇医院嘅资质，无论我哋各位去边度种牙，都要睇睇我哋嘅资质。譬如话例如禅医系一个三甲医院，咁我哋嘅资质咧系好全面嘅，所以咧我哋呢个检查系非常严格嘅。咁咧就如果大家过嚟咧，我哋种牙就比较安心啦。第二个咧就睇医生啦。譬如话我哋种个牙齿，对于我哋医生嚟讲都系打钉跟住整牙齿，但系咧呢个细节系好重要嘅。譬如话我哋打钉打几深啊，缝合要缝几耐啊，或者系呢个牙齿点样调啊，都要每一个细节都要去认真去琢磨嘅。咁我哋譬如话我哋医生咧就每一年都要去考试啊，每一年都要攞相应嘅资质。咁咧如果系外边嘅医生咧，可能就会少呢个程序咯。第三个嘅话咧。咁啊，睇下啲產品同埋售後嘅保障啊，譬如話我哋啱啱講每一年過嚟復查一次啊，但係咧外邊有好多倒閉嘅診所，譬如話你今年中咗，可能第二年就唔喺度啦。 咁呢个咧长期嘅保障系好重要嘅。咁第四个就啱啱我哋讲嘅，有啲植体系有保险嘅。咁我哋咧如果系追求一啲比较稳妥或者比较高质量嘅一个植体咧，咁我哋可以选择呢个保险嘅业务啦。
1: 多谢麦医生嘅分享。种植牙咧唔系一次过消费，而系一项长期嘅健康投资嚟。选择一份长远嘅保障，远比单纯追求低价更加重要咧。揾一间有实力、负责任嘅机构同埋医生，就系为自己嘅健康揾多一份安心。咁啊，再次多谢麦医生今日嘅分享。牙齿有问题，就嚟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粒粒保障3000蚊，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0: 上午9:30。
1: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珍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啊！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3: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滨岭。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4: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5: 946天气报告。
6: 今日仲系唔多稳定嘅天气，因为咧间中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有暴雨，系多云间阴为主啊。温度喺26到32度之间，仲系嗰种湿湿热热嘅感觉。展望未来两日仲会有啲雷阵雨噶，落雨嘅时候能见度会比较低啊。出行咧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啦，咁亦都要留意翻，因为前期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咧有滞后性，要注意防御啦。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星期五早上的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这段时间因为在我们的节目里面都会跟大家分享很多我们佛山的商品住房以及换身的个案，所以身边也都有不少的听众啊，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一见到我就会说，喂怎么现在啊，这个以旧换新究竟是怎样的，咁即都会好多被问到呢件事嘅。咁当然我都会话俾佢听，哦，我哋可能唔同嘅区域就应返唔同嘅以旧换新嘅项目啦，因为唔系话哦以旧换新我系每个楼盘都可以有呢啲，其实唔系嘅，因为呢要经过筛选啦，同埋有合作㗎啦，同埋呢你要知道啲资金有保障㗎啦，呢啲先系可以参与到个以旧换新嘅。所以就系各个区楼盘项目是不一样，比如好似昨晚我哋嘅专场咁啦，就係、是、南海专场，前日呢就係顺德方面嘅。咁昨晚嘅南海啦，就係、是、会有以旧换新嘅项目啦，包括喺我哋桂兰路上啦，即係周边配套已经成熟晒㗎啦。咁就有招商青云台啦，亦都有南城月雅苑啦，咁所以昨晚我哋嘅专场直播上面呢两个项目都係有上嚟嘅。咁当其时呢亦都有唔少我哋啲听緊节目嘅朋友啦，有睇直播嘅朋友啦，都会咨询，喂究竟呢就係、是、我套楼符唔符合资格，包括而家有啲朋友话喂，咁如果真系要对方去上门去评估我套楼嘅时候，系咪要收取费用咧？咁呢点其实都要同大家讲清楚嘅。呢个评估佢嘅唔收费嘅前提系咩咧？就系你喺呢个项目上面睇啱咗合适嘅楼，你系真心想置换嘅，唔系话随随便便话哦，我搵个人上嚟睇下啦咁样，唔系呢一种形式吓，因为呢个系以旧换新，就叫做唔好嘥大家嘅时间。原因就系希望真系有置换需求嘅朋友可以快速咁样将套旧楼去卖出去，最快嗰啲咧，其实10日左右啦，真系搞得掂嘅。因为之前我哋寻日去讲起有个个案，4月20日嘅政策。一落地之后4月30日就已经有咗真正成个链条打通嘅成交，所以非常之快呀。即係话啦，而且仲要系嗰种委托销售啊，或者系收购转售嘅模式两种下，睇下你边种呢。委托销售嘅话呢，有时候就唔限你嘅旧盘究竟系咩盘。但如果系收购去转售下，即係话公司去收购你呢一套，而唔系话佢帮你去卖俾其他人嘅嗰种呢，佢就有小区嘅限制。即係话哦南海嘅佢系要求你一开始嘅时候得5个小区，依家增加到而家有25个啦吓，有25个小区咧系可以符合到以旧换新嗰个收购转售嘅模式，即系话你唔需要等话对接嘅公司帮你再搵另外一个客去接嘅手，而系对接嘅公司帮你直接收购呢种形式，咁佢先至会限你个旧楼系喺边几个盘吓。但系如果你话哦，我系用委托销售嘅形式嘅，即系话我睇啱咗呢一个楼盘项目，咁跟住咧对接嘅以旧换新嘅公司去帮你搵下一手去睇上你呢套楼嘅人嘅话，咁呢种呢就唔会话限你嗰套楼喺边个区域啦，即係但我哋依家唔跨区吓，唔跨区，只不过我哋讲系同一个区里面嘅就唔限边一个楼盘，但係你要留意返就係嗰个年限啦。因为咁啱今日亦都有同事去问起我，因为佢有贵城嘅楼，咁佢都想置换更好嘅物业啦。咁但係呢佢就卡住咗喺边度呢，因为2000年之后咁佢嗰个呢就係98年喎，哇咁争少少喎，咁我话你一系留意一下先啦，因为有时有啲嘢佢会唔会调整啊，或者有时有啲政策咁一着数有冇得收返啊等等。呢、這个我哋都要随时去睇返个政策系咪，等于好似一开始嘅时候得五个盘系可以进行一个收购转售嘅。底价哇 ,25 个咁又唔同咗喎，好多人都符合资格喎。咁寻日我哋上直播嘅时候啦，比如好似南海优居嘅负责人啦，当其时都会同返我哋直播间嘅朋友讲，就话嗱，即係假如下你哋係有需求嘅，你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或者去到项目嗰度咨询，因为储到一定嘅名额之后呢，可能就会申请话哎可唔可以有机会放开呢，咁等等，即係放开其他嘅楼盘啊项目，咁即係一定要足够多嘅咨询量去支撑，即係话喂真係有咁多嘅 旧楼嘅业主，佢哋系真系想以旧换新嘅，有冇机会申请下等等呢啲吓？咁呢个大家真系要去到项目去睇，或者系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究竟有冇啱自己噶咁样吓？但系咧，呢个咁好嘅置业嘅惠民政策嘅话，我真系相信好多朋友啊，只要你系真系想提升生活品质嘅，咁而且就系话啊，我唔需要放杠杆去贷款太多，因为我以旧换新之后，我套旧楼卖咗出去嗰嚿钱系嘛，我已经覆盖咗一部分我新楼嘅钱啦，咁我后期都唔需要俾咁多咁。而且咧，包括而家有好多个个案系点咧，就系、是。有啲朋友可能话，系咪年轻人以分房为主啊？有一啲咧系爸爸妈妈，即系嗰啲真系超级无敌又有实力，爸爸妈妈为自己嘅仔提前买咗分房嘅，但系后嚟阿仔话我唔中意嗰度，或者我翻工唔喺嗰度，或者系我另一半唔系好中意嗰个地方，我哋即系出去租屋住啦，或者做事以后先再供啦。咁阿爸阿妈觉得吓咁样啊，咁啊嘥咗佢系嘛，出租又费事烦。当其时买又谂住俾阿仔做分房噶嘛，咁样咁咧，可能亦都会有一部分人咧就用呢一种方式，就系、是、以旧换新啊。因为有啲朋友佢会疑问啊嘛，就话咁系咪嗰套楼原本个业主系写咗阿妈个名？咁系咪如果个仔要想买新屋，咁真唔得啊？有冇得置换啊？直系亲属佢系可以嘅吓，咁所以我哋都要了解更多嘅细节，因为毕竟咧，有时每个区域或者每个楼盘佢会有少少微调，比如话佢收购转售呢个你唔符合嗰个资格，佢可以谂办法帮你试下，你委托销售呢种方式得唔得啊？咁样即系有好多嘢咧，佢喺交易嘅程序上面，佢可以谂办法帮大家去，即系只要你有需求吓，咁同埋你嘅房屋咧就真系喺2000年之后嘅嗰个嘅话啦，咁仲要系记得住宅。你自建房唔得嘅，系一定要系商品住宅。

如果你话哦，我系写字楼啊、公寓啊、自建房啊、商铺啊，呢啲就不含在内啦。包括有啲即系面积太大啦，超过咗百三方啊，咁又或者有啲其他啦，各种方面嘅原因，咁可能咧有啲对应收购转售呢、這、一个唔合乎，但系委托销售可能就合乎吓、啊，即系可能哦收购转售呢个超咗面积唔得啊，但系委托销售可以帮你嘅，系谂到办法帮你嘅都得咁样啊，所以即系大家总之你有置换嘅需求。或者是我要买入新房的需求，可以先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究竟符不符合你啦。咁仲有呢就是包括埋去到项目睇睇，比如好似我哋讲起寻日系南海专场啦，我哋寻日嗰两个项目，你去青云台或者去月雅苑，你去睇睇究竟有冇啱你自己嘅深水楼呢，咁而且周边都已经系好成熟下㗎啦。咁如果啱嘅时候你再问系我符唔符合，系咪攞埋你嘅孔本本去问一问我符唔合呢个资格呢，咁样都可以㗎。

0: 兆迹英俊，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放心好嘛！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买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杀价帮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今日翻嚟换身生活家吓，咁啊睇下大家喺我哋嘅网络直播间嘅互动，咁啊见到有朋友话咧，问咗一个非常之好嘅问题，好似 Too Cool 咁吓，佢问咗一个点样好嘅问题咧，佢就话喂，咁以旧换新换咗之后，我旧屋几时要搬走啊？问到点子上啦吓，因为喂你真系。

帮我买出去，系啊，咁、那个新嗰个业主要住入嚟我度噶嘛，系嘛，我又要搬菜、啊，咁点算呢？首先我哋又睇下唔同嘅情形，其中一个情形就系话，你去置换嘅呢个楼盘，如果吓佢已经系现房嘅，因为而家亦都不少嘅楼盘其实已经系现房嘅。如果你话系超新规啊、新规嗰啲，可能要等等。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系可以直接搬去都得噶啦。你把口罩证啊 ，click click 搞掂晒，哎搬新楼，因为已经大精装啦，现楼啦，嗱呢一种咧就系你可以很快就搬去新家啦，那你的旧的那套房子卖出去啦，就给人家啦，嗱呢个咧就系最好操作嘅一个，咁而另外就话，喂，但系咧嗰个楼盘可能咧未有咁快交楼、啊，咁我点算啊？我套楼就卖咗俾人咯，咁我住边度啊？诶，嗱，呢个咧有另外一种方式嘅。如果你去买嘅呢个新楼呢、这个楼盘吓，佢系用收呢、这个收购转售嘅模式，跟住佢亦都有另外一种模式嘅，就叫做盘活。盘活，因为佢而家有三种噶嘛，收购、委托销售、盘活。咁佢就例如佢系可以帮佢谂办法盘活，用盘活嘅呢个方式系咩咧？即系话你而家住紧呢套楼。佢唔使要你即时搬出去，因为佢收购咗你套楼啦嘛。咁但系佢用盘活嘅方式就话反租翻俾业主，即系话哦，佢用反租俾你嘅方式，你先租住，交住租金，住翻你原来套楼先。跟住咧，等到你嘅新楼已经交房俾你啦，有新楼啦，咁跟住咧，你再搬去新楼。嗱呢样亦都系可以嘅。当然，如果你话我已经嗰套系闲置出嚟嘅，唔系话我一卖咗嗰套楼我冇得住嘅，咁啊另计啦，系咪先？假如你话哦，我已经有其他地方可以住住先，哦，我卖咗出嚟，我又唔使要住住嗰间嘅，咁冇问题吓。呢、这个唔涉及到租任嘅问题啦。即系假如话你真系得一套楼，冇其他地方租住啦，啊咁点咧？就系、是、你要睇下。买嗰个项目系咪刚才我讲嗰呢种啦？如果佢系收购，用收购形式嚟系你套楼，跟住佢用盘活，用反租翻咧俾你嘅形式，呢啲咁样嘅，亦都有吓，目前亦都有呢种咁样嘅个案嘅，所以就要唔同嘅楼盘有唔同嘅操作方式，所以我哋系非常之建议大家，你可以去到你中意嘅嗰个楼盘，有参与到我哋佛山商品住房以旧换新嘅嗰个楼盘，去问，假如我咁样会系点咧？因为呢啲全部可以倾嘅。包括埋价钱，评估嘅价钱同样系可以倾，唔会话你哋肯定压我价噶啦咁样。即系而家咧好多嘢都系公开透明嘅，就唔系话啊我抬你价就抬你价，压你价压你价，因为呢个要你制先得噶嘛，系咪啊？啊冇理由话你唔制，我监住你嘅手签嘅，唔系咁样嘅。呢个就系我大家倾好，你制佢又制。咁样先至可以进行下一步嘅，呢个咧，大家系可以去留意一下。咁啊，刚才咧我讲到就话，假如嗬，你已经系置换成个链条打通咗啦，成功啦，咁就系我点算啊？我未可以住嘅话，嗱，有现楼嘅，咁你可以快速去搬现楼啦，冇问题啦，嗰啲项目。但系如果未有现楼要等等嘅话咧，咁就要睇睇嗰个接收你套旧楼嘅呢一方。佢系咪用反租嘅形式租翻俾你，你去再住住先？咁呢个亦都系另外一个嘅解决方法嚟噶吓。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蝉城，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副高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5: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8: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9: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行啫。
10: 我係好行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1: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
12: 㗎。咪住，边有咁大隻蛤乸随街跳啊？
13: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2: 小心，呢啲係土路泰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14: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12: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5: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

0: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除。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阳家滋养你。

讲完屋，讲下啲家居啊，家具用品啊咁样啦，因为今日星期五啦，咁啊晏少少咧会有揾陈俊卖家具嘅吓，咁大家如果要买成屋家具啊，又想平平啲又入厂啊，咁啊可以留意翻10:30之后嘅嗰档节目吓。咁啊，你而家听紧嘅咧，继续会系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嘅《换新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跟住落嚟咧，其实我系喺我哋嘅网络直播间上面啦，我哋喺佛山家 A P P 吓。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再点击进入换新生活家，你就可以见到我今日发上去嘅4张图片啦。嗱，讲起而家嘅一啲家具咧，你话想要有趣互动系嘛，又可以百变嘅话，边种好呢？今日同大家分享呢种咧就系属于组合模块化梳化。咁今日分享呢款咧就是、偏童趣比较明显嘅。点解啊？佢就好似我哋细佬哥玩嘅时候嗰啲积木一样，但系佢唔系一嚿旧木啊吓，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咁重，点样童趣啊？小朋友搬都搬唔喐啦，咁佢咧就系里面系一啲海绵支撑，跟住边边佢系用嗰啲毛茸茸嘅梳化套笠住嘅，即系你需要嘅时候可以拆个梳化套出嚟去洗。佢类似系我哋而家比较即系灯芯绒啊，粗少少嘅灯芯绒嘅嗰种，咁啊可以系一啲莫兰迪色系啦，例如系比较淡啲嘅灰色啊，比较淡啲嘅落灰粉色啊，或者系一啲棕色啊等等呢啲咁嘅色系下，咁就唔会太残眼嘅。咁佢好玩嘅地方系咩呢？比如佢有啲系圆柱体，有啲系半圆形嘅，有啲系背靠嘅位置嘅，有啲系一嚿嚿豆腐方块咁样，佢就可以砌啦。嗱，打个比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款咧，佢系可以点样砌呢？嗱，将嗰啲豆腐方块四嚿大嘅豆腐方块叠去个底嘅时候，跟住再将两个半弧嘅长嘅扶手摆喺两边，好啦，跟住背靠放喺靠墙嗰度，咁佢就系一张 sofa， 可以坐3到4个人左左右右啦。但系将下面嘅豆腐方块，因为佢而家四嚿叠埋一齐啊嘛，好，将最底下面嗰两嚿往外延。好啦，咁就变成咗咩呀？就变成咗一张梳化床啦，因为佢可以百变，可以搭嘅。咁假如你话喂牙钉喎，我想执起佢得唔得？得，你咪好叠积木咁叠高佢，咁你咪执起咗呢张梳化囉，係咪？即係呢，你话想我屋企个客厅大啲，我今日想喺嗰度玩啲咩游戏，同小朋友互动啊，盘腿而坐啊，等等搞咩 party 啊，等等。诶，你又将佢全部冧高佢又得。咁而另外呢，仲可以摆一啲好古灵精怪嘅模式，比如话啊，我想砌一间秘密基地，因为小朋友佢好鍾意，我哋细个都系啦，但我哋细个时候呢冇呢啲咁嘅模块化梳化，我哋系点呢？我諗啊，攞屋企啲餐凳、省凳、折叠台，嗰阵时咧自己搭啊，即系将屋企嗰啲凳咧全部系扑转佢，跟住就搭过一个咧就嗰阵时啊，因为我哋独生子女啦，咁啊冇人同我哋玩，咁啊点啦？去表弟屋企系啦，即系有时表弟嚟我屋企，每一次咧都系咁啊，将啲凳咧全部搭到乱晒嘅，咁啊为咗搭咩咧？我哋话要搭部船出嚟，哎呀，我哋要出海捕捞啦，咁样哇，谂翻起都俾啲几开心啊嘛，咁童趣就系将啲凳咧全部扑转佢啊。呢、这个嘅耳钉搭嗰个耳钉，咁就搭咗张间屋仔出嚟啦。咁大家知啦，依家好锡身噶嘛，个家长都好锡自己小朋友噶嘛。嗰啲咁样牙牙咋咋容易冧，因为以前我哋玩玩下咧，隆咁就冧落嚟噶咯，好危险噶吓。不过咧嗰阵时都叫命大啦，系冇咩冇穿冇烂啦咁样。咁咧依家咧嗱，如果你话小朋友想玩呢啲有自己嘅秘密基地，咁佢就可以攞呢种布艺嘅一嚿嚿模块化，咁佢可以搭自己嘅嗱，刚才讲有四嚿豆腐方块，佢又可以将自己冧一个屋仔出嚟啦，跟住咧佢又可以将嗰啲扶手位置当系枕头啦、坐啦等等呢啲，可以搭好多好多唔同嘅形状出嚟，包括我哋作为成年人，有时系嘛，哎呀，我想 hea 下噶，咁你又可以咧嗱，因为我发上去有四张图片嘅，你可以睇下其中有一张咧就系有四个模式。即系大家可以咧，将呢啲模块化方法搭成点啊，咁样就可以将佢变成好似系一张有脚踏嘅懒佬椅一样吓，你同样可以系将佢搭出嚟，好得意，好好玩。又或者有朋友嚟屋企，喂打啤牌啊咁样啊，咁打啤牌系点啊？冇唔坐地下嘅，我系坐咩咧？咁你四个角啊嘛，四个人噶嘛，系咪啊？够脚啊嘛，咁就可以将呢四个豆腐方块咧，就系平铺喺度，就变成咗四个方。

0: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缓解视疲劳。
1: 好视力26周年庆，九四六老友有福利，
0: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3日份嘅眼贴。400-780-8338。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4: 修身防晒衣 UPF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3: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4: 两折防晒帽，可一条折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3: 儿童防晒衣，成日。

0: 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0: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0: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0: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接。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Hello, Mr. DJ.
6: 大眼睛
5: Check it out.
6: Mumble

0: 成阵都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刚才来讲起一啲嘅模块化可以搭建组合嘅梳化啦，亦都见到有啲朋友呢就话呢种系咪属于塔塔米梳化呢？唔系㗎，唔系㗎，佢唔一样㗎，因为呢啲呢系属于一旧一旧砌出嚟嗰种模块化，所以呢塔塔米嗰啲呢比较矮嘅嗰种啦，而且呢佢唔可以搭积木咁搭上去，呢啲系比较大旧啲嘅，所以如果有啲朋友揸緊车嘅可能冇睇到，咁到时呢你可以喺网上搜索一下，就系一啲好玩嘅模块化组合梳化，你可以了解一下，因为呢啲咧，即系对于嗰啲户型啊，有时候，一啲 sofa 吓，可能因为每间屋嘅门洞唔一样啦，有啲，哎呀，我真系可能唔中意某个尺寸嘅 sofa， 但系可能佢入唔到屋，但系呢种有一个好处嘅，因为佢嘅灵活性好多变，可以拆分平接都得，所以你中意点变就点变，所以叫做入户无压力吓，搬运入户都冇压力嘅，而且因为佢可以分区收纳啊，即系你中意哦个 sofa 摆喺度嘅时候，哦你觉得。我今日个厅我想变换一下咁样，你重新搭下佢，咪好似玩积木咁，你重新搭过佢，有唔同嘅款式啊，摆唔同嘅方位啊，都冇问题，所以佢就好灵动啊，可以好好玩啊咁样，所以佢嘅适配感亦都比较强，同埋搞清洁啊，因为你只需要拆佢个梳化套出嚟就可以搞清洁㗎啦。仲有呢，即使係有污渍都好啦，佢係局部替换下，比如好似哦呢一旧呢个污糟咗，咁我攞去洗啊，或者攞去整啊，或者换个另外一个啊，其实都唔需要话大动干戈嘅，呢个就系优点啦。包括系我刚才讲到，就好多小朋友吓，有小朋友嘅家庭，佢真系好中意搭一个秘密基地噶。假如你话，哎呀，我冇咁多位置整咁多树屋，嗱，不妨去考虑下呢一种模块化嘅梳化，好好玩，可以搭积木咁样。好。但系除咗讲好之外咧，佢仲有不足嘅地方。打个比喻就系咩呢？冇办法做到好似我哋一张梳化嗰啲真皮梳化嗰种承托感。作为成年人系咪有时候坐上，一坐上梳化，哇吓，好放松啊！嗱，呢一种模块化梳化系俾唔到我哋，点解？因为里边冇办法装到咁多嘅蛋黄，因为蛋黄佢要一定嘅空间噶嘛。你一嚿嚿咁叠做豆腐方块，我做到几多蛋黄咧？系冇办法噶嘛，系嘛？咁仲有就系包括佢嘅硬支撑力系冇办法做到好似我哋啲成张真皮梳化佢嘅支撑度咁好，所以佢嘅坐感系会差啲噶啦。包括因为我哋系模块化一嚿嚿砌出嚟嘅，中间会比较多嘅嗰啲罅位，咁点啊？好容易会有断嘅坐感，即系可能咁啱你嘅半个 pat pat 喺另外呢边，另外半个 pat pat 就系坐在另外一个豆腐方块嗰度啊，中间有条罅，系啊，即系咁啱坐啱嗰个位咁计啦。仲有支撑嘅稳定性咧就会比较弱，刚才都讲到，因为你佢冇比较大嘅力量去承托啊嘛，咁你玩玩下，特别小朋友啊，蹦蹦跳跳，蹦蹦跳跳，跳得两跳，嗰几嚿豆腐方块都俾佢拆开啦，系嘛，咁所以呢个咧就系佢嘅稳定性、支撑性嚟讲咧就系相对比较弱。假如屋企你个细路真系反斗星嚟噶，咁样系嘛，掟嚟掟去跑嚟跑去嘅话咧，咁你就要成日都要将啲位置拱翻佢，拱翻佢，喂，未坐得又话要拱翻佢，你咪喐啦咁样，讲得两讲又话要，拱翻佢，拱翻佢，嗱呢啲咧就系弊端嚟嘅吓。仲有咧，佢个支撑力，因为刚才都讲到，除咗佢个坐包嘅支撑力冇嗰啲成张嘅真皮梳化咁好之外，背靠都系，即系你话，歇下先系嘛，你想话挨落去咧，佢就叫软淋淋一啲啦，就冇咁好承托力，所以佢个支撑亦都唔够嘅，所以喺。我哋去买梳化又好，买家具又好，了解佢优胜嗰面，不妨都了解下佢不足嘅地方喺边度。等我哋详细考量之后，先发现哦，边样嘢更啱自己吓。好啦，今日我哋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吓。咁啊，讲起家具咧，阵间嗰个节目咧就系同家具有关嘅。咁假如大家话，我要入工厂买啊，我有成屋家具啊等等嘅话咧，可以继续留意翻一阵间我哋10:30之后嘅搵陈俊买家具吓。我哋下期见。
2: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4: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2: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4: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5: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6: 上午10:30。
2: 946天气报告，
3: 今日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喺26-32度之间。展望未来两日咧，仲会有雷阵雨嘅，落雨嘅时候能见度低，出行要注意水路交通安全啦。亦都要提醒啊，因为前期嘅累积雨量比较大，地质灾害咧会有滞后升，要注意防雨啦。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7: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7: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道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5盒，再送多你1盒，一共到手6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美各两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四大包，每包。送甜、咸、辣三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旋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买家对呀。揾陈俊啦，直入工厂买家具，揾陈俊啦，上识家具厂老细攞折头啊，揾陈俊啦，
10: 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嗱嗱嗱，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
11: Hello， 大家好，又到礼拜五嘅上昼10:30到11点啦。每个礼拜呢个时间咧，都会有陈俊同你讲讲佛山家私嗰啲嘢嘅。咁每一期咧，我哋都会请唔同嘅家私工厂嘅老板咧嚟到我哋直播室，同大家会讲翻佢哋嘅一啲

0: 感受啦，啲生意经啦，一啲靓产品啦，咁样。咁咧就嗱，今日嚟到嘅咧就老朋友啦，啊，简飞家具嘅洪小红洪总嘅，小红姐你好，
1: 好，大家好，我系简飞家居嘅洪姐。
0: 系啦，哇，我见你今日嚟到咧就坐起身嘅姿势都自在咗，同第一次嚟咧嗰个。即系端正到咩咁嘅话，今日嚟到话，唉，即系轻松咗好多，有经验咯。
1: 系咯，
0: 系啦，嗱，今日点解话叫小红姐过嚟咧？咁样嗱，因为我见到咧，嗱，我哋而家好多时买家具，我哋会去边度咧？吓，佛山人梗系从乐松，一路行过去，龙岗啊、九江啊、佛山大道，行到你脚跛都行唔完啦。咁样，冇错，我行咗两年都系未行完嘅。咁但系呢个十里嘅家具长廊咧。佛山家私几十年嘅金字招牌，但系你而家行呢一条路咧，你会发觉，同以前会有多少唔同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你行到唔知系咪龙岗二桥整嘅嗰个问题咧？你去到龙岗嗰一橛嘅佛山大道咧，就会见到，边间原本好多嘅一啲工厂嘅展厅，好多嘅品牌，佢好似。搬咗喎，执咗喎，但其实佢唔系执咗嘅，其实佢系搬咗嘅，
1: 系啊，
0: 咁咧就包括减肥啦，包括我记得嘅卡昂啦，一啲原本好大嘅三四层楼嘅一啲展厅，都人去楼空啦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去翻佢哋去工厂嗰个展厅嗰度一睇咧，哇，六七千方、七八千方、成万方。
1: 系咯，
0: 哇！啲装修抌千几两千万落去咁样，
1: 系啊，
0: 哇！好似唔同咗，系咁咁。但系原本我哋喺度谂咧，就系喂佛山大道边几靓嘅位置，几多客户可以入到你嘅门店？你而家塞咗入去嗰啲工业区，嗰啲山卡拉嘅工业区，仲要上晒二楼，卡昂嗰个仲要喺九楼添，你嗰个喺二楼定三楼咁
1: 样？
0: 系啊，咁喂。喺度咁堕角，冇个导航，你系肯定揾唔到嘅地方。哇，咁你搬入去边有生意做啊？仲要抌咁多本去开个家私展厅咁样？喂，阿小红姐，你嗰时系点谂嘅咧？其实
1: 咧，俾我谂到吓，好似我初初过嚟佛山打工嗰阵啊，嗰阵时罗松啊、水藤嗰边啊，好似系前边系闷市，后边系工厂，
0: 前店后厂啊嘛，
1: 前店后厂嘅呢种嘅感觉。咁咧，其实咧，我当时谂住将展厅搬翻工厂咧，其实未谂到呢个概念嘅。只不过咧，因为过渡边事实系即系嗰个流量啊。冇以前嘅流量咁好，同埋咧最主要咧过渡边佢依家嘅嗰个展厅嘅嗰个一层楼嘅面积啊，淡到我哋想要展示产品嘅呢个空间，
0: 哦，即系反而仲细嘅，
1: 系啊细
0: 啊，咁你租多档咪系咯，
1: 但系佢。原先呢两过渡边嘅展厅佢原先嘅嗰个价格啊，佢已经系好多都固定使噶啦，咁我哋而家。将展厅迁翻走个最重要嘅一个位置，即系你产品嘅展示嘅空间唔足够，一个一层楼个面积啦，同埋咧佢个层高啦，即系个楼层个高度啦，系嘛？
0: 睇落会大气啲咯。
1: 系啊，即系你层高高嘅话咧，你成个空间产品嘅展示，包括你个软装搭配上嚟，种松弛感系唔同啲嘅。
0: 好多人咧就真系未去过工厂展厅，佢哋买家私咧会去一啲卖场啊，嗰啲去睇。去工厂展厅有咩唔同咧？最大嘅唔同咧系成个氛围嘅唔同，因为你去商场咧，可能佢格仔铺，甚至乎佢几日方嘅铺，佢会尽量希望摆多啲嘢落去，令你见得到，所以佢会摆得好密密，佢唔会考虑整体装修啊、软装嘅搭配啊。但系你去到工厂嗰啲展厅咧，动辄几千方，动辄过万方，佢系一套梳化，搭好张单椅，搭好个地毡，搭好张茶几、电视柜，佢系俾晒一个场景，你个厅系点样，你系可以即时睇得到出嚟嘅。
1: 系嘅，
0: 你唔需要话啊呢张台、呢张凳摆喺我个房度，摆喺我间屋度好唔好睇咧？咁样，所以好多人去到工厂展厅嘅时候咧，佢买完家私，佢会问：呢盏灯喺边度买？ 甚至乎呢个摆件喺边度买嘅，
1: 系
0: 呢张地毡喺边度买嘅，到最后咧，佢发现佢系成个展厅搬咗翻屋企嘅。
1: 事实系啊，
0: 系啦，啊，所以呢个就系去工厂嗰啲展厅同埋你去行家私城嘅唔同啦。啊，咁啊，继续讲翻你呢一边，咁喺国道边嗰个展厅，其实当时有几大？我觉得你个展厅三层噶咯，嗰阵时已经。
1: 嗰阵时咧系有3000方嘅，
0: 3000方都未够。
1: 系，但因为佢每一层嘅面积嘅话咧，得个500-600方。咁再加上佢个层高，层高唔高，所以嘅话咧就即系。好难展示到我哋想要嘅嗰种空间嘅感觉啊！咁我哋当时考虑到呢样嘢啦。咁第二样嘢咧，即系借助依家新自媒体嘅呢个兴起。
0: 系啦，我就想问一下，咁到底你搬咗翻去之后，咁你啲客喺边度嚟咧？
1: 咁其实嗰啲客咧，我哋其实都系做翻好多啲旧客户嘅。咁但系咧，即系随住呢个市场环境嘅发展啦，咁我哋自媒体嘢都加强。再加上咧，我哋依家同好多嗰啲设计师合作，咁样嘅话咧，即系其实设计师佢系好中意揾到呢啲源头工厂，同埋咧你工厂你又有自己嘅研发能力啦，又有即系比较好嘅体验嘅空间。等到佢带嗰啲业主过嚟体验啦，咁第三个优势嘅话咧，即系佢业主佢好担心呢啲家私做出嚟，你用嘅咩材料啦？咁佢可以去车间嗰度，
0: 即系展厅隔篱就车间，
1: 展厅下边就系车间，你可以睇到啊，我哋用嘅系咩材质啊，环唔环保啊？你自己行到车间，你可以闻一闻啊，系嘛？即系可以触摸得到啊。
0: 咁啊，呢个就係工厂展厅最大嘅优势啦。嗱，其实呢而家好多人呢，尤其係我哋咁样去捐窿捐罅去揾到嘅。哇呢度好喎，跟住入到去呢，其实佢有一个好大嘅反差。出面呢就是、一个工业区，好工业风嘅。但係你一入到去嗰啲家私展厅呢你话金碧辉煌又好，你话有好多温馨嘅风格又好，反正乜嘢风格佢都可以俾到你，但系整体嚟讲系一个好精致嘅感觉俾到你，同出面嘅工业风咧系形成一个好强烈嘅反差，所以一入到去咧，好多人咧，哇！即系第一次去工厂展厅嘅嗰啲朋友咧，通常一入到，哇！乜里边系咁嘅，打开道门就完全系两个世界嚟嘅，所以去工厂展厅好多时候系会有咁样嘅情况。我见咧，而家你哋自媒体好似都做得好好，而家自媒体嘅幕客其实系占几多度？
1: 其实嘅话呢，我哋呢自媒体佢其实系分几个板块嘅。一个呢系思维嘅板块。思维嘅板块嘅话呢，其实佢嗰、那个影响力都比较大。咁工位嗰啲呢，咁你冇办法啦，即系依家嘅嗰个客资成本啊，比较高。
0: 依家你哋客资成本去到几多啊？
1: 我哋嚟讲嘅话呢，其实都喺行业之中嘅话都算係比较性价比比较高。我哋喺小红书嘅客资成本大概係30元左右一个。
0: 係客资定係成交？
1: 係属于咨询。
0: 咨询成交呢？
1: 成交嘅话呢，大概係去到10%左右啦。
0: 10%，
1: 即係100个客户。
0: 咁就即係要到300元一个成交嘅
1: 呢个成本。
0: 係啊。嗱、都几系喎。
1: 咁你係依家冇办法啦。咁因为你本身工厂嘅话呢，其实你无论係工厂同埋我哋嘅加盟商都好啦，佢哋都需要通过以前嘅自流下量，你都要走上线上去活得下之，系嘛？咁呢个系势在必行嘅一条路线嚟。
0: 嗱，小红姐可能大家唔系好了解佢嘅背景啊。小红姐咧系销售出身嘅，所以咧就对于销售系非常之在行嘅。以前斯特兰四朵金花之一啦，即系咁。嗱，咁而家嗰个销售环境唔同咗。嗱，咁你系一个销售端出身嘅一个家具老板。而家嘅嗰个销售同你哋以前嘅销售有咩唔同？要有啲点样嘅，你自己有啲点样嘅进步？
1: 啊，呢个我觉得真系好大嘅区别啦。 以前嘅话呢，只要你嘅产品 OK，
0: 嗯
1: 啊，咁效果过到。

0: 过来嘅话咧，你只需要报个价钱，
1: 嗯，
0: 就可以成交啦。
1: 咁简单嘅
0: 咩？系啊，就系咁简单。咁而家嘅话咧，我觉得我自己依家变成咗真正一个软装搭配师啦。
1: 软装搭配师，
0: 系啊，系啊。
1: 怎么说？
0: 怎么说？就是，现在可以拿到客户的户型图，然后我们根据客户他本身前面就有设计师来设计个空间，整个空间的那个设计，然后我们工厂的所有的小伙伴，就是销售部的小伙伴，都必须要学会跟客户来做整体的产品落地的这种搭配方案，然后到空间的色彩搭配，甚至到软装啊，小软装，比如说灯啊，我要搭什么样的灯，挂画我要搭什么样的挂画，还有就是地毯我要搭什么
1: 的地毯，这些都做埋啊，
0: 系啊，
1: 买家私意啫，
0: 唉，冇办法。
1: 咁你后面嗰啲灯啊，嗰啲其实你哋唔卖噶，嗰啲你又唔做嘅。
0: 其实我哋系想将呢嘅我哋嘅产品带入呢个空间，
1: 嗯，
0: 然之后配埋呢啲软装嘅效果感觉，俾到我哋嘅业主睇。咁，你系咪想要呢种嘅舒适感？
1: 嗯，
0: 即系或者呢啲搭配出嚟系咪你想要嘅感觉？
1: 每一个都咁样做？
0: 其实都唔系话绝对每一个，但系咧，即系因为我哋有客户需要我哋做到咁样嘅效果，但系我哋发现咧，我哋做咗，即系我哋做咗前期嘅呢啲嘅软装搭配之后咧，佢个成交嘅机率会高好多，
1: 哦，
0: 即系高于你用 Excel 表，
1: 啊，
0: 你明啊？
1: 即系就咁发张图俾佢，
0: 系啊，你就咁做个报价清单啦，产品个报价清单出嚟，同，你将佢个场景搭配好，然之后渲染好，然之后俾个咁样嘅一个效果俾佢睇。
1: 嗯，
0: 嚟得更加
1: 咁啊，系个客都俾得咁多时间你去做呢样嘢咯，咁跟住其实佢嘅信任度同埋忠诚度应该就相对会高啲。
0: 所以我觉得咧，而家我哋嘅销售人员嘅话咧，全部喺呢啲即系对于美学嘅一个认知同埋，整体嘅软装搭配呢方面，其实系不断咁喺度学习进步同埋提升自己。
1: OK， 嗱，我哋可以去广告客户嘅声音先，咁都帮你打打广告啦。我哋小红姐咧专门做一啲靓仔嘅极简家私噶，想揾到小红姐咧，咁啊可以打83398339，亦都可以关注我短视频账号佛山家具大玩家，一阵见。
2: 暑假熱辣辣，佛翠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荡荡运，
3: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3: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2: 全城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3: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多，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多，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5: 买家具呀，揾陈俊啦！直入工厂买家具，揾陈俊啦！想识家具厂老细攞折扣啊，揾陈俊啦！
1: 听佛山。

0: 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系啦，点解买家私要揾我呢？因为我识得老细多嘛。今日嚟到我哋直播间嘅老细系简飞家具嘅洪小红啊，小红姐啊，老朋友啦。
1: 大家好，我系洪姐。
0: 系啦，嗱，刚讲紧咧，即系喺而家嘅时候咧，去买家私咧，同以前买家私咧，确实系有啲区别嘅。以前买家私咧，喺间靓仔嘅商场，俾多啲租金，系嘛，攞个铺面大大地，啊，打到灯光火着，再将啲家私一铺落去，诶，每年卖咁多楼，总卖得出嘅。或者喺佛山，系嘛，啊，佛山大道两边，硬要争一个。铺位落嚟啊，同人争，同人困，俾多啲钱。喂、
1: 啊，
0: 当时你攞嗰个佛山大道边嘅铺位系几钱一方啊？难唔难攞啊？嗰时
1: 其实高峰期嗰阵都几抢手嘅。啊嗰阵时最高嘅时候，我哋嗰条路炒到160蚊一个方。
0: 160蚊一方，
1: 即系一楼。
0: 啊，一楼
1: 系
0: 啊，咁你三层就上，
1: 即系我哋均拉。其实均拉嘅话咧，我当时因为早啊嘛，我2013年嗰阵，即系租嗰栋楼落嚟啊嘛，我签咗10年嘅合同。嗰阵时咧，我初初租嗰时系性价比比较高嘅，大概系去到均拉嘅话，去到15蚊一方啊。
0: 啊，嗰时15蚊一方，即系2013年嘅时候。
1: 系
0: 咁啊，到你，
1: 但
0: 系
1: 到咗后期嘅话
0: ，OK， 佢会升你租噶嘛？
1: 30系
0: 30蚊一方，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但系而家大家要知道，而家喺工业园区里面，如果是一个旺顶的工业园区、我上排去了上华乐创、一层亦都是30蚊一方。
1: 是啊。
0: 佛山大道边30蚊一方同埋工业园区里面的30蚊一方完全两个概念啊大佬。
1: 是啦是啦。
0: 喂，大家你都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工业园区里面楼上铺啊这个价钱同埋佛山大道边，你以前点可以想象？但其实就系因为你个销售模式改变咗。
1: 系。
0: 啊，客户佢系会自己过到嚟。当然你点样吸引客户过嚟系你嘅问题。
1: 系。
0: 但系客户系真系会捐窿捐罅，真系捐到过嚟去搵到你嘅。
1: 系啊，而家啲客户好叻噶，佢做晒攻略。
0: 即系佢揾到你之前，佢系做咗好多功课先揾到你。
1: 系啊系啊。
0: 咁你点样令到佢做功课嘅时候就见到你咧？
1: 咁其实呢样嘢嘅话咧，其实有几个板块嘅。第一个嘅话咧，首先你嗰、那个视频啊，即系你嘅产品啊，出唔出彩？包括你嘅成个影出嚟嘅嗰种嘅氛围，系咪？
0: 氛围够唔够？
1: 氛围够唔够？咁样嘅话咧，呢、這个系一个点啦。咁第二个点嘅话咧，当然有啲靓女出镜嘅嗰啲人设啦。第三嘅话咧，其实依家啲消费者其实佢哋都好叻嘅，佢亦都会去各大平台网上去搜索你呢间企业，究竟系嘛你嘅信誉度啊，或者你做经营咗几多年啊，系嘛？你嘅
0: 即系佢甚至会想企查查去查你间。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啊、多客户真系好叻，即系佢会为咗保障佢自己嘅权益，所以佢去到好多嘅平台去了解呢间企业。
0: 咁你干脆喺乜乜书上面发帖嘅时候贴埋自己企查查上去，你唔使查啦，我。贴埋俾你睇，
1: 系啊！
0: 喂，你刚讲到咧，又话要人设，又话要成啊！我想问个问题：靓女多流量定系靓仔多流量咧？你有冇测过？
1: 其实呢样嘢真系冇去测过，但系咧，其实对于我又系一个自己都系属于一个消费者啦。其实，高颜值。或者系嗰啲拍出嚟嘅嗰段嘢嘅话咧，
0: 高质感，
1: 高质感呢啲其实系多数人都会去浏览，
0: 系咪先？即系起码睇落舒服，
1: 系咯，即系你最主要睇落去舒服，人愿意点入去。
0: 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做呢啲功课啲咁细致嘅嘢咧，即系屋企一间屋两公婆咁，系男嘅做嘅多定系女嘅做嘅多咧？
1: 其实嘅话咧，睇年龄段
0: 哦。
1: 啊！我自己亲身感受吓、即系我哋都经常我哋啲同事啊有分享。如果系有成家有小朋友咧，多数系女主人
0: 啊，女主人做嘅
1: 女主人话事多嘅。咁、如果系大家都系喺度即系冇小朋友啊，拍紧拖啊，或者系
0: 准备结婚，
1: 准备结婚咧，有啲 男士即係或者兩個商量啊咁樣，即係已經達成咗一個共識啦咁樣。
0: 啊，即係咧就隨住你哋嘅感情嘅時間長短咧，就女人話事嘅時間係會越嚟越多㗎，各位男士。
1: 係啊，係啊，
0: 係啊，
1: 因為。平时女士喺屋企嘅时间比较多啲啊嘛，
0: 系啦，嗱咁样，嗱我知道咧，之前你上嚟我节目嘅时候咧，我哋主题倾 AI 嘅，
1: 系
0: 啦，好多人会觉得AI 同制造业有咩关系嘅，好即系家私佢都仲系一个半手工嘅一个东西，咁 AI 塞入去做乜嘢咧？嗱喺洪总呢度咧，其实就系、是、塞入去系做销售嘅，佢哋嗰个 AI 系统咧，可以你喺门店度坐住攞住部 iPad 咧就可以。

0: 将你嘅户型图一整入去，佢就可以做咗一个硬装啊，包括将软装嘅 sofa 你鍾意边隻款一拉一拉落嚟，变隻 set 佢可以即刻搞落嚟。咁你而家个 AI 而家发展到咩程度啊？
1: 我哋而家其实嗰个 AI 嘅话呢，对于我哋自己加盟商嚟讲，佢觉得嗰个好好用。
0: 嗯，
1: 即係有别于冇啲嗰啲咩建模啊，即係佢嗰个呈现出来嘅嗰种嘅即係操作呢个板块嚟讲嘅话係简单、嗯、即係一个普通嘅一个导购啊，佢应该三个钟佢就可以可以去
0: 示范。其实你是我接触的家具类的 AI 第一个接触，然后我又接触了另外的两个 AI、嗯。我觉得你们的使用界面是简单一点，而且在 iPad 那里可以操作。
1: 是啊，现在我们都升卡了，可以用手机都可以操作得。即是它升卡了，它是不断地去升卡嘛。咁而且我们呢做的话呢，它对于产品的建模这个板块的话，它的要求不是很高的。但是呢我哋建好模之后嘅话咧，呈现喺我哋嗰个视频效果入边嘅话咧，佢个质感会好强。
0: 哦，即系呢个就系你哋专门掉咗，
1: 系、啊、
0: 一路持续投入紧咁样。
1: 系啊，
0: 我记得你上次讲系第一期投入已经系几十万噶啦喎。
1: 有啊，有啊，有
0: 啊。即系而家就呢、這个成个模型都系你哋自己做出嚟嘅。
1: 我哋其实佢嗰个软件嘅话咧，系杭州嘅有一间科技公司去研发嘅。咁咧。佢哋不斷咁樣去透入，即係等佢嘅嗰個操作嘅嗰個速度啊，不斷咁樣去提升啦。咁、我哋工廠嘅透入喺邊度咧？你產品要建模啦，係咪先？
0: 即係幾個角度去影同一張 sofa，、跟住再將佢上傳去圖庫。
1: 你要建模。跟住咧，你又要我哋自己每一年咧，即系呢个系统个维护啊，呢啲都需要费用嘅。
0: 嗯，嗱，咁啊，前期投入咗啦，咁其实呢套嘢落咗地之后，喺各个销售端开始用之后，其实对销售系咪有一个真系好正面嘅作用咧？用咗咁耐，
1: 事实系，即系我讲一个案例啦，我哋海南三亚嗰边有一个客，佢系做老牌即嗰啲样板间销售嘅，佢系冇搭建嗰啲实体展厅嘅，
0: 即系卖清水口，
1: 系佢就系、是、即系喺呢个小区投入咗一个样板间、即系同业主倾好啊，咁呢个样板间佢系上咗我哋成套产品放喺呢个样板间，然之后借助我哋呢个 AI 嘅全外软装嘅系统，佢一年都做几百万嘅生意噶。
0: 即系佢可以俾业主睇到，嗱，你呢一间屋我可以变成咁，又可以变成咁，变成咁，变成咁，变成咁，出晒效果图俾你啦。
1: 而
0: 且佢系按套餐做，系咪佢会按套餐做？即系呢个套餐其实俾埋价钱你啦、就系、是、减肥嘅出品啊，呢、這个套餐十万，呢、這个套餐八万咁样。佢去卖套餐
1: 系咯，因为佢最呢个地方咧，佢入边又有窗帘啦、地板啦、画啦，佢全部都可以拣选啊嘛。咁、所以我哋好多时我哋沙亚嗰个客咧，佢多数都系外地嗰啲客户啊，收咗楼之后掉个锁匙俾佢啊，跟住过多几个月啊，
0: 有嗰啲东北客咁，
1: 系啊，跟住。过到啦就可以入住啦、而且帮佢搞好卫生啊，即系当系一个保姆式嘅一种服务。
0: 咁样，即系所以而家做服务咧，即系以前话，以前顺德嗰啲都系有好多展厅啊，但系咧嗰啲展厅咧都写住唔做 C 端啊，嗰啲咩单独嘅唔好嚟啊，咁样你唔识到老板咧，基本上系入唔到嘅，净系对经销商开放嘅啫。咁、但系咧，随住呢几年自媒体嘅兴起，好多人发现，好多嘅客户系会自己嚟到佛山，自己踩上门，咁就呢啲展厅就其实就打开咗。其实越嚟越多嘅展厅落地喺佛山，而家有好多。包括成都啦，江西啦，甚至乎长三角嗰边啲工厂咧，都要嚟到佛山呢边开展厅，因为点解咧？因为就系买家具嚟佛山呢一个实在太响，
1: 招牌已经打响啦，
0: 太响啦，
1: 系啊，
0: 因为每一个嘅其实之前我刷到有啲东莞嘅家私厂嗰啲老板嘅视频咧，佢都话。 点解大家

0: 都会话由佛山买家私，我哋东莞都好多家私，点解我哋东莞嘅买手做唔起？点解个个都去晒佛山，跟住佢又要嚟佛山开展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几麻烦咧！我喺东莞嘅一间厂，我都要嚟佛山开展厅。咁事实其实就系有好多我哋嘅一啲自媒体嘅人，好多嘅买手、包括我哋而家同二三十个电台嘅都仲喺度讲紧咧，买家具要去佛山，所以好多人就形成咗而家。点解我哋农家展会咁多家私厂嚟？点解几十万方一样卖得出？点解我哋嘅农家展而家国内最大嘅一个家具展？而且你睇翻包括其他地方，唔讲边个地方啦，佢嘅人流都系唔及佛山，就系因为我哋嘅服务做得好，我哋成个嘅品牌做得好。当然今日听完小红姐讲咧，我哋而家工厂嘅服务咧就唔单止系生产家私啦，你装修咧、设计咧、家私搭配啦、包括衬埋灯啦、衬埋窗帘、衬埋地毡啦。虽然佢哋唔做，佢会俾间专门做地毡嘅工厂俾你搵佢啦，咁样啊，甚至乎俾埋链接你自己上网买啦。咁我为求你就系买我张梳化、买我张床嘅啫。OK， 嗱咁如果系想睇睇我哋嘅家私工厂嘅展厅有几靓仔啊！你又需要买家私嘅话，又想买到啲平靓正放心嘅家私嘅话咧，可以关注我短视频账号佛山家具大玩家，私信俾我，或者打83398339揾我都得嘅。你话专门揾小红姐咁，你同我讲得噶啦，我直接将你个微信 pass 俾佢啊，佢会跟进得好靓仔嘅。咁今日唔该晒小红姐，咁啊下个礼拜见，拜拜。
1: OK，
2: 上午11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4: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5: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7: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8: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7: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6: 用电安全，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6: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9: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0: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1: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2: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4: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5: 打开佛翠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2: 上正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3: 咦，阿珍，乜咁啱嘅？
4: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3: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4: 好啊。
5: 阿珍，爱上了阿强。
3: 啊，点解黑晒㗎？
6: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㗎？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係跳掣啦，唔係我命掣都冇埋呀。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㗎。
7: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8: 九四六天气预报。
9: 同大家一齐查山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台预计咧今日多云间阴天啊，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东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喺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噶。咁未来三日咧仍然有雷阵雨啊，咁啊落雨嘅时候咧能见度系比较低嘅，大家要注意咧出行嘅水陆交通安全啦，前期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有滞后性，注意防雨啊。
10: 我翻嚟啦！咦，爷爷，你做乜对住部电视机皱晒眉啊？
11: 你个老友叫我睇个养生节目，唉，搞极都唔知点睇嗰个电视频道，揿嚟揿去几个遥控器，都唔知边个打边个，又话要咩充值会员，又烦又难啊！
10: 哦，爷爷放心，好快咧就可以改善噶啦。系之前召开嘅治理电视套话收费和操作复杂试点工作总结暨全国推广工作部署推进会上面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提出啊，要喺全国范围内实现开机睇直播、收费包压减、提高消费透明度嘅目标任务，使全国范围内电视套话收费同操作复杂现象得到显著的改观。
11: 哦，咁好啊，阿爷爷喺屋企就可以方便睇好多电视节目啦。
12: 保险界的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13: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哋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12: FM 94.6，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齐深挖保险嘅每一个细节。
14: 保险早知道，
15: 知道啲咩啊？
16: 你听下咪知咯。
17: 意外险中问到职业，系咪是但拣一个都可以？
18: 职业属性会影响到意外险嘅投保同理赔，所以当然唔可以随便填啦。有啲职业咧，想买意外险咧都唔容易噶。比如话常见嘅外卖员、消防员、货车司机、警察等等。意外险通常将职业划分为1到6类，级别越高嘅话咧风险越高。比如话白领就属于第一类职业，而消防员就属于第六类。咁4到6类嘅职业咧，一般就好难买到普通嘅意外险，要买高危职业意外险啦。如果冇如实填写职业强行投保，将来咧可能会导致理赔纠纷嘅。换工之后亦都建议告知保险公司，如果换个工作仍然符合保险的职业要求，就不影响理赔。如果换了个工作不符合这个职业要求，就可能会被拒赔的。所以最好及时告知保险公司，避免出现理赔纠纷。7月13日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教育一宝，大家可以在这个佛山教 APP 进入到花生板块，一起来在节目当中倾倾偈啊！
9: 系啦，咁我哋咧今日亦都会继续同大家讲讲保险方面嘅一啲最新嘅动态啊！唔知道你有冇了解？嗱，平时咧我哋买保险用保险咧最睇重嘅系乜嘢咧？其实咧份保单有咩效力，又或者我哋所讲嘅一个储蓄型保险有咩收益？可能都唔系我哋第一时间最直接反映得到嘅嘢，而系乜嘢呢？系信任啊！咁到底边间保险公司值得我信任？边一间保险公司或者系边一间企业啊？佢哋嘅呢个代理人或者系我哋嘅保险嘅经纪人啊，使得我哋更加信任咧？呢、这、一个咧，其实先系我哋买保险当中咧最想去揾到嘅一种确定性啊！因为保险公司嘅信任同埋咧，帮你去办理保险呢个人佢嘅诚信啊，先至使我哋咧会认为喺自己喺买保险嘅呢个过程当中，会唔会大概率咧，其实都系能够买得啱嘅啦。嗱、啊，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咧，先至系我哋最睇重嘅一样嘢嚟噶。咁所以咧，嗱喺监管嘅层面上，一直以嚟咧，其实都对咧保险公司、保险行业咧系保持一个咧高压监管嘅，而且咧保险总嘅嚟讲啦，仲系同我哋嘅资产啦非常之相关，亦都系大部分家庭咧，其实系除咗你嘅房产之外咧，有可能系最即最大嘅一个资产嘅一个类别啊。系嘛？即系好多家庭咧，其实除咗间屋之外，可能自己手上吓，你保险嘅价值都有成一百几十万嘅啊！即系你反下一份重疾险系嘛？咁啊，佢嘅一个赔付都几十万啦、啊。所以其实佢系一个唔能够去忽视，对我哋每个人嚟讲都好重要一种家庭资产。咁而喺呢个监管之下嘅话咧，嗱、啊，所以咧就特别咧注重咧系诚信，特别喺金融嘅系统入边吓，诚信可以当牙齿洗，诚信可以当金洗吓。咁啊，所以咧银行保险严重失信名单咧就有啦。嗱、啊，金融监管总局出台新规吓，终身禁业、股东违规拒不履行嘅，全部要入黑名单啊！今日同大家一齐嚟倾倾，我哋点样可以通过呢个黑名单咧，拣翻一啲靠谱嘅企业同埋一啲靠谱嘅从业人员呢？
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建立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涉及险企啦、代理人啦、同埋从业人员等等吓，三类一定会入到一个严重失信主体嘅，比如话系终身禁业啦，反正都唔能够从事呢个行业噶啦，资格吊销、资质吊销、吊销埋佢嘅资质证，拒不履行吓，即系对佢嘅处罚咧，佢啊拒绝嘅，唔去做嘅吓，即系唔听罚、唔听劝嘅，列入去监管嘅重点对象咧，就有贷款啊、保险业务啊等等吓，参考使用啊。咁所以咧，今次咧其实亦都系即系话出台一台咁嘅新规，更加明确咧，去对于企业嘅责任主体要落实啦，同埋咧从业人员咧，我哋要更加有自己嘅呢个从业底线。近年嚟保险业嘅严监管趋势咧持续，而且咧将会继续落去。嗱，一方面咧系对保险公司嘅罚款金额持续高位啦，而且相关责任人咧一个嘅问责力度系加大嘅。另一方面咧，通过资管嘅新规、暴行合一去深化等等啊，呢啲嘅制度嘅完善，提升咧险企嘅健康长久经营嘅意识啊。咁最近咧，呢个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咧就喺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嘅时候，都会提到啊，要继续咧加强呢个嘅监管。咁而家咧就下发咗一份咧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嘅规定，系试行嘅规定嚟嘅。咁明确金融业嘅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喺今年嘅11号开始就会施行啦。嗱，呢一次嘅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咧，包括有好多金融机构嘅，银行又有啦，保险又有啦，保险中介等机构同埋从业人员，覆盖面咧，而且系比较广吓，目前咧系行业入边统一嘅。咁以上咧相关人员同埋机构，凡系受到过咧金融监管总局嘅处罚，而且咧情节严重嘅，都有可能咧被列入呢个嘅黑名单。一旦入咗名单咧，喂，唔单止咧会同国家有关嘅信用嘅信息平台共享啊，仲会被公示，影响到佢个人嘅生活添啊，佢嘅贷款啊、保险啊等等，从事业务都会影响吓。三类必入呢一个严重失信主体就系、是、你终身禁业、资质吊销同埋拒不履行啊，即系话咧已经入咗。

呢个终身禁业名单噶啦，咁啊，反正咧，你想再翻身啊，冇可能啊！唔单止系终身禁业名单，拉埋你入黑名单添啊！啊，咁啊，呢一个咧，其实都非常之严厉噶啦。好似喺2026年上半年，有10人被终身禁业，其中大多数存在乜嘢？欺骗投保人嘅行为，仲有一个咧，因为咧对内控唔到位负责，负有责任，所以被罚嘅。欺骗投保人呢、这个系有几咁严重，系咪吓？咁、所以咧呢一、这个我哋作为消费者咧，其实听到真系会增加咗啦，对于喺用保险嘅时候呢份安全感。第二个咧就是、对于股东、实控人等唔履行股东义务、损害金融机构、客户同埋其他股东权益嘅六类行为，都会被列入咧呢一、这个嘅黑名单嘅。比方讲系做咩？采用诈骗嘅手段去骗取贷款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以欺骗贿赂嘅手段、不当手段获得行政许可啦，等等呢一啲嘅内容吓。咁啊，自从咧元银保监到而家咧，已经先后咧公布六批重大违法违规嘅股东，其中亦都涉及到咧多家嘅险企。呢啲违规嘅股东咧，其实就系嚟自于啲唔同嘅险企嘅股东啦吓。咁啊。比如好似二一年嘅时候，其实都公布过一批嘅呢一个相关嘅一啲股东。咁啊，好似比如其中一个案例子啦，就系信泰人寿啦吓。咁啊，当时咧就话其中信泰人寿多个嘅股东吓涉及咧呢个违规，咁甚至咧都撤销咗咧信泰人寿7家违规股东嘅行政许可啊，即系至少就唔俾佢哋以后再喺呢一个行业入边有涉足噶啦。咁啊，第三咧就系对于啊违法当事人有能力但系佢唔履行嘅，严重影响监管部门嘅公信力吓，都会被列入咧严重失信名单咯。嗱，所以咧呢一啲咧，其实从多方位嘅一个高压嘅监管之下啦吓，咁所以其实对于行业嚟讲系敲响咗咧呢个警钟。首先你唔可以违规啊吓，唔可以行差踏错咯啊，然之后有机会咧被列入呢个失信嘅名单。嗱，严重失信嘅主体咧列入咧重点监管对象啊，即系已经失信咗，列入咗呢个黑名单入边咧，仲要被监管更加之严格，贷款啊、保险业务啊等等吓，咁啊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嘅吓。比如监管对象啦，会适当提高检查嘅频次啦，吓唔适用咧就系告知承诺制啊等等基于诚信嘅管理措施噶啦，亦即系话咧净系话俾你知。点样做咧？唔够嘅，一定咧要有行动上嘅一个监管啊，咁样。咁而且咧，今次新规都明确，全呢、这个金融机构咧可以查询呢个名单簿啊，你可以查到呢个名单簿，并且咧喺投融资、受信、贷款、保险嘅业务当中参考使用。亦即系话咧，金融机构你可以去查啊，究竟咧呢啲失信嘅主体喺边一度？咁佢哋喺未来想办理贷款啦，或者保险业务嘅时候，可能咧会受影响。所以特别系个人嘅话咧，呢、这个影响特别大。我相信呢一个监管咧，其实系特别系针对一啲咧从业人员一定要严格咁样守好自己嘅底线。嗱，当然啦，呢份失信名单亦都有期限，期满三年之后咧就会移出名单噶啦，相关限制就会解除。但三年时间其实都足够，尤其系一啲从业人员嚟讲，对佢嚟讲系有几大嘅限制。喺满一年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咧去申请移出，亦即系话我可唔可以唔挂喺呢个黑名单啦？当然系要经过相关嘅一啲审核噶啦，但系咧要满足唔同嘅要满足好几个嘅条件咯，吓，即系要有好几个条件先可以咧去离开，即系喺呢个黑名单入边摘翻出嚟。咁啊，遵循相关嘅名单制度嘅要求，金融业嘅严重失信名单都会按照事前告知吓，话俾你知你准备要上呢个失信名单啦。然之后咧俾你一个陈述申辩嘅机会，最后咧仲要去公示嘅。咁所以咧。保险业嘅严监管态势系持续，今次嘅严重失信名单嘅确定，我觉得系从一个制度层面上咧，从对于严重违规，从单一嘅事后处罚到事前审核咧进行双机制嘅完善，即系话我唔单止系事后去处罚你啊，系因为而家事前我都话俾你知有咁严厉嘅一个监管嘅机制同埋一个处罚嘅机制啊，所以咧亦都系俾到大家咧敲响呢个警钟。当然对于我哋嚟讲咧啊，呢个更严格嘅监管啊，会唔会使到行业入边从业人员嘅普遍嘅素质诚信度能够有一个嘅提升咧？咁呢样咧先至系我哋最能够可感嘅嘢啊！亦即是说呢、这个行业最讲呢就是要诚信，最讲呢仲是要合规同埋呢守规啊。因为好多唔守规嘅嘢呢，其实呢喺某程度上嚟讲呢，其实就已经系损害咗呢我哋消费者嘅利益啦。所以呢我哋呢日常去留意下呢份失信名单啦，有边啲上咗榜嘅可能喺我哋呢度呢都要扣诚信分不可信啊。

0: 绍迹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2: 入住周末五星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吹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吃多两啖先啦，
4: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2: 保险界嘅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13: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12: FM94.6 加油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14: 好啦，讲过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嚟讲讲保险方面。相对讲到咧呢个严重失信人名单咧，啊，其实好多行业咧佢都会有嘅，即系话咧拉你上呢个黑名单，首先大家就会点样警惕你先啦，系嘛？哎呀，所以咧呢啲嘢咧，即系我觉得其实系行业嘅严监管咧系冇错嘅，因为其实喺保险嘅行业当中咧，我哋真系消费者有好多嘅怨言。咁多年以嚟係咪嗰啲信息嘅唔对称啊，係咪嗰啲理赔当中嘅纠纷啊，嗰啲唔守规嘅从业人员嘅一啲唔规范嘅销售行为啊等等下。咁我觉得其实都系起到一个呢，即係话非常之好嘅警示作用。但一点系咁睇，我哋要睇上到失信名单嘅呢一啲名单入面呢，可能已经系严重嘅违规违纪啦。咁但係平时嗰啲呢成日都下走啲嘅窿窿罅罅啊，侧侧膊又唔觉啊，咁呢啲咁点算呢？咁又唔知上失信名单，但有可能是他直接影响到一个消费者，影响到他可能做错了买保险的决定。所以其实这个就要是我们自己本身消费者都要擦亮你这一双眼睛了。多啲听我哋加油一保下，喺点样揀保险，同埋呢点样慧眼去识别呢一啲嘅保险从业人员呢，我觉得呢仲係有啲经验可以同大家一起分享嘅。
1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加油一保，
14: 即是其实呢我们的这个信任度一定呢是建立在一个专业度上边，然之后还是一个诚信感啦，所以懂得去问几个专业的问题啦，能够令到我们在买保险当中呢确实啦自己没那么懵先啦，真的可以帮到你的，尤其呢是反转头来问，即是说他不保些什么的，或者你拿一些具体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又保不保的等等，所以这些呢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去更加仔细咁样去问到服务你嘅人员嘅。咁另外咧，嚟讲到话保险行业嘅呢个严监管啦，2016年上半年啊，保险中介罚款啊，罚咗佢哋超过1,300万嘅。咁啊，三家中介被同步被罚吓，总经理被问责，有一家就停业，两家停业，飞单啊、反佣啊，早亲呢啲咧，全部都被罚啦吓。咁所以呢个咧都系一个比较严格嘅监管啦。近年嚟，由于咧外部利率环境嘅变化，保险消费者对于保值增值嘅产品需求是旺盛的，所以其实这两三年呢，虽然你说在银行上面呢大家觉得存款就已经没那么大吸引力，但是储蓄型保险呢 一啲有带有理财功能嘅保险咧，系好受到呢个市场嘅欢迎嘅，成为唔少人咧系增配嘅优选之一，因为认为佢系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仲有一定嘅增值空间。从2026年一季度嘅数据嚟睇，住户存款增加额同比减少1.54万亿，同人身险公司嘅7%嘅保费增速形成咗个鲜明对比。咁但系保险业保费规模持续增长，咁作为保险业嘅主要销售渠道之一，保险中介机构咧就喺度经历新嘅转型啦。嗱，从2024年到2025年咧，一共有300多家嘅中介机构退出市场，而喺2026年咧，仍然呈现出咧加速退出嘅态势，亦都可以睇得出嚟嘅。咁啊，与此同时，保险业嘅严监管态势嘅话咧，嗱，亦都咧系对于呢啲中介嘅生存啊，其实俾咗一个更高嘅要求啊。今年上半年，金融监管总局咧就对保险公司处罚额咧就有1.7亿500万啦，比去年同期系微增嘅吓。咁啊，按照同查同处嘅原则啦，喺发现相关保险机构问题之后咧，同佢相关联嘅中介机构咧，喂，都会被罚噶吓，亦即系话咧都有可能咧就大家一齐被罚。咁啊，今年上半年咧就系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系统入边咧对保险中介机构开出咗100多张嘅罚单啊，总罚款咧就罚咗1300多万，同去年差唔多系持平。分机构来看，保险专业代理机构仍然是看下去被人罚得最多的。上半年就被罚了1093万，占中介机构总罚款82%。罚款原因涉及什么呢？包括所谓的港险的飞单、反佣，也就是说佣金的返还啦，这个其实在保险行业入面来讲是一个违规。咁我其实都有留意，有好多消费者就会觉得，喂，我同你买咗保险，你已经是赚咗钱㗎啦，能不能够分啲佣金啊，咁或者有啲销售人员呢，为咗能够自己嘅销量更加突出呢，喺佢可能以所谓返佣嘅方式嚟吸引消费者。但可以好明确咁话俾大家知，这个返佣嘅行为行业来讲是属于违规嘅。任何一个从业员其实都唔应该呢去踩呢个嘅红线。咁从这个罚没的原因来看，涉及到这个港险飞单、反佣的问题，还有一家集团公司旗下3家保险中介同时被罚。当然这个不单止只是传统的保险中介发生的，好像甚至蚂蚁保、这些这么大的平台你都会见到被罚。其中有一家的旗下的一个中介嘅金融公司旗下嘅中介及总经理咧，就一共同步被罚90多万吓。咁啊，佢哋咧系去年咧就邮政集团就获批兼业代理牌照嘅。咁啊，好似咧呢一啲嘅被罚嘅企业嘅话咧，咁啊，其实真系好多时咧都系喺一个监管嘅眼皮底下啦，就去做一啲咧即系话监管唔允许嘅违规嘅行为啦。比如包括咧出具一啲有重大遗漏嘅公股报告啦，咁啊，仲有咧客户告知书内容唔规范啦，法定公股业务公股司人数不足啦，仲有从事保险代理业务超出被代理公司批出被代理保险公司的经营区域啦，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比较严格的违规的。包括中国邮政集团安阳市分公司因为给予投保人合同以外的利益，不可以给予投保人合同以外的利益，也都不可以去承诺所谓这些利益，个人和公司被罚80万元。但当时就不知道这张单有多大，比他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一个就反正就是两单东西，一共就被罚了80万元。所以我们一起去买保险的时候，你都要去警惕我承诺你保单之外的利益，其实这些东西根本不具备任何的一个法律效力，而本身做这件事亦都是属于一个违规的。好像2025年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直接批复就同意中国邮政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咁亦都系咧，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成立以嚟直接批复嘅首个保险兼业代理公司啦。呢个标志住咧邮政系统系梳理咗咧邮政集团同埋邮储银行啊呢两个系统，咁啊喺代理保险嘅业务关系上咧亦都系有一啲变化嘅。所以亦都呢个咧亦都系见到下不规范嘅行为之下咧，同样系被罚。咁啊，仲有咧就谋取不当利益，好多家机构咧就都被罚嘅，比如涉及港险飞单啊、反佣啊等等啊之类的。 嘅吓，咁啊仲有啲就虚列服务费啦吓，呢、這个就等于谋取不当利益啦，利用服务嘅业务嘅便利又谋取不当嘅利益啦等等吓，咁啊好多间嘅代理公司因此咧而去被罚款嘅吓，咁好似喺2026年6月29日，白鸽在线咧就成功喺香港上市，被称作咧系长景险 AI 第一股啊，咁啊佢嘅子公司白鸽保险经纪咧啊，其中一家嘅分公司咧喺2026年咧就两次被监管就罚嘅啦，就一共罚咗咧成40万。咁至于处罚原因咧，佢就系话佢利用便利业务嘅便利，为他其他机构同个人谋取不当利益啊。所以其实咧，对于整个保险行业嘅呢个监管上边咧，仲系会比较咧有严格嘅一啲手段吓，咁啊36地嘅监管局处罚嘅情况咧，河北、深圳、广东等嘅处罚咧嘅罚款咧都超百万，其实反而咧有啲保险相对咧发达嘅地区入边嚟讲啦吓，咁啊比较多嘅一啲综合嘅因素，可能咧会致使啊见到呢个嘅即系话被罚嘅呢个几率吓会变得高咗。咁但系无论点都嚟讲啦，呢、這个监管嘅呢个视角咧系可以去扫射到行业嘅每一个角落嘅，咁其实咧，做呢一啲嘅违规行为咧，就真系风险比较大。亦都提醒咗我哋消费者嘅话咧，如果你喺买保险嘅时候，有人承诺你，喂，我可以俾你咧喺呢个保单上面冇写嘅一啲着数啊，咁你真系要打醒十分二分精神。呢啲嘢咧，通常咧，我哋白话所讲嘅都系坤你嘅。
1: 工作日上11:30到12:00 ，FM 94.6，加油一宝，同你一起发现生活嘅美好保障。
14: 咁呢个呢就係关于呢喺处罚方面最近呢最新嘅两个消息。一个呢就係严重嘅失信名单啦，一个呢就係上半年嘅呢个罚款额度啦。所以其实我哋咁讲呢，应该对于保险呢总体嘅安全感同埋信任度呢係越嚟越高。因为喺监管当中咁其实越嚟越精细化。对于一啲嘅违法嘅违规嘅行为呢，其实亦都会更多嘅去进行呢一啲嘅罚款啦，或者係相关嘅啲行政嘅处罚嘅措施啦。咁我哋自己去买保险嘅时候咧，更重要嘅就系了解清楚我需要啲乜嘢保险，同埋咧唔同嘅保险啊，喂，我系要睇住边一啲点嚟去买噶咁，即系比如你好似买台车，你都会关注佢嘅动力啦，而我哋而家所讲嘅如果新能源汽车系续航里程啦，包括佢嘅安全嘅系数啦，咁啊仲有一啲嘅爆胎嘅测试啦，或者一啲嘅撞击嘅安全测试，即系你其实心入边会有一套标准，我要去对标睇一台车究竟咧要睇佢呢个几个指标符唔符合我嘅要求啊，咁所以其实喺我哋讲到保险方面咧都系一样嘅，心入边有一套嘅有一根秤子啊，即系知道咧究竟系睇边几个标准能够帮助我哋咧更好咁去理解保险。当然啦，這个咧就要多啲嚟听我哋加油一保节目啦。好啦，今日嘅节目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亦都可以喺佛山家嘅 A P P 咧去揾翻咧我哋嘅呢一个音频嘅小课堂啊，你上翻佛山家 A P P 搜索加油一保咧，就可以回听翻我哋节目嘅一啲精华内容同埋短音频啦。
13: 中午12点，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6: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7: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6: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8: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19: 女女啊，我翻工啦，
20: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8: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19: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
21: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22: 好。
18: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0: 爹哋你返嚟啦。
19: 今日乖唔乖啊？
23: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8: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0: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3: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0: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22: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23: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随。
24: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5: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2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26: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疑难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爆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疑难矫治、缺骨疑难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的条件不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来看看。暑假还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还有新客初诊福利，不怕耽误学业。假期度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来。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2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7: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教了上官迪一些同绿林好汉打交道的知识之后，

0: 就同佢分道扬镳啦。秦琼同金甲同环一站一站咁行，无非系晓行夜宿。
1: 呢一日正系中午时分，佢哋行行下，只见大路旁边坐西朝东啊，搭起一好大一座石棚，四围人头涌涌啊，非常热闹，都唔知里头做乜嘢噃。金甲话啦：，二哥，呢度咩事呢？我哋去睇下好唔好啊？秦琼话：好啊，我哋入去睇下。于是秦琼佢哋就行埋去，哎，唔该唔该，借名唔该借名，出嚟咁样人堆里边逼入去，一直逼到去棚嘅前面，担高头一睇啊，原来系一座几丈高嘅平板木台，同戏台就差唔多嘅。台嘅后面挂住一张红云短嘅台帐，当中打直绣住四个大金字。以武会友咁，只见台帐前边呢，一左一右又摆住兵器架，上面插住各式各样嘅兵器。再向前呢，左右一边一张长台，一张台嘅上边就摆住茶壶啊、茶碗啊咁。另一张台上边呢，就摆满咗一只一只闪闪发光嘅银鼎。再前面啲就是台口啦，呢个台嘅三面都系冇栏杆嘅，喺台前木柱旁边都挂住圆梯，喺正台嘅两边，会边仲有一座看台，就比呢个正台约莫高出二尺左右，但系呢就比正台细啦。咁一座看台呢，亦只能够容纳二十零个人嘅啫。喺呢两座看台上面坐住嘅、企住嘅，都似系啲官家打扮。金甲就话啦：，哎呀，二哥啊，原来系座擂台噃，有嘢睇啦。秦琼话：好啊，我哋睇睇啦。金甲又问旁边啲人话：，喂，老兄，呢处系咩地方啊？呢个擂台系边个摆噶吓？嗰个人就话啦：，哦，呢度叫做长新店啊嘛，离开北平冇几远噶啦。至于你话边个摆擂台，我就唔知啦，我都系路过嘅啫。秦琼仲想找人问下，知呢个时候啊，听见看台上面砰咁嘅声锣响，原来就要开始啦，咁就唔使问都会知㗎啦。只见到看台上落嚟五个人，佢哋由远梯行上正台上面。咁其中有四个人呢，就分别喺台嘅四个角一企，企喺当中嘅係一个彪形大汉，身高成丈，肚大腰圆，面色紫红，大面钵，大眼大鼻大口啊，大耳仔，二十零岁年纪啫。秦琼见到，即刻竖起手指公，对金甲同环话：叻，体格相貌够晒威武，有资格喺呢处摆擂台。呢、这个时候，台下嗰啲睇热闹嘅人都嗌啦。好嘢啊，台官上台啦。一阵人声喧哗。咁擂台上呢个台官呢，就向住台下双手抱拳行礼。佢高声咁话：各位请大家唔好嘈，我有话讲。各位朋友，各位来往客官，在下姓史，名叫大内，乃系山东宜州人士，自细就流落北平。在北平王部下入伍当兵，直到而家十几年来升到偏将之职。而家王爷部下缺少一员先锋官，王爷就在教场举行比武选拔，所有的偏将牙将他们武艺都没有一个赢得我史大内的，照你这个先锋官就应该派给我。但是我们王爷为了慎重起见，恐怕埋没了人才，故此就派我在这处摆一个百日擂台，一来是以武会友，二来是为我们王爷招请能人。这个是个官家擂台，那有什么规矩啊？现在我跟各位讲一讲，凡是学过拳脚的来到台上跟我比武，如果你打我一拳，

叫你个拳头掂到我个身，就赢我10两文银。踢我一脚，总之踢中我个身嘅，亦赢我文银10两。如果将我踢倒喺台上，就赢我50两。如果你个武艺实在系高强过我，唔理系打系踢系掉，将我整咗落台去。如果你鍾意做官，你个先锋官就你嘅。如果唔愿意当差做官，就奉送100银500两。不过武术比试啊，系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喐起手嚟拳脚冇眼，难保唔会伤筋错骨。如果系伤到筋骨，喺看台上有官医帮你医治。我哋呢处自从摆起擂台以来，到今日已经系第100日啦。今日系最后一日，如果今日仲冇人赢得到我，就系功德圆满，呢个先锋官就系我噶啦。各位，如果话唔知道我有乜嘢本事，费事上台嚟比武，咁亦容易啊。等我打一路拳俾各位睇下。讲完，只见史大内除咗披肩，勒勒腰带，捋捋三袖，喺台上边，嘿嘿嗨，打咗路拳脚。大家一睇齐声喝彩，话啊好嘢啊，真係有翻两度啊。金甲同云就问秦琼话啦，二哥你睇佢功夫点啊？秦琼话啦，但我睇呢呢路拳麻麻地啦，不过系似住佢力大，系好粗糙嘅笨拳啫。讲到拳脚里面嘅精华奥妙，佢仲争得远。金甲就话啦，就系啦，唔淨止你话麻麻地呀，就系我睇都觉得佢麻麻地啫。咪讲话佢比唔上你二哥啦，我睇呀连我呢两道散手佢亦未必比得上呢。秦琼话啦，咁秦琼有说话要讲落去嘅。哈，都未人等佢讲出嚟啫，同云就接口讲啦。金大哥啊，唔使问都系佢唔及你啦。我睇呀佢连我都不如啊。喂金大哥，你点解唔上去照顾佢20零拳30零脚啊？嗱，我同你计住数吓，赢返佢200两银，咁我哋三个人就有排饮啦嘛。金甲话冇错，讲完就行上前。秦琼一手拉佢唔住个心，諗哎弊啦呢趟。只见金甲就已经喺度大声嗌啦，台官咪夸口，打擂台嘅人嚟啦。嚟到台口就喺远梯擒上去，佢话我嚟打擂台。史大内一睇，连忙收住拳脚，佢话朋友乜你嚟打擂台呀，好极啦，我呢度有8日冇开张啦，一个人都冇上嚟，今日係最后一日，你係头一位，嘿，真係捧我场。嚟嚟嚟，朋友你尽招啦。金甲话唔使急，我问清楚先。打你一拳几多钱啊？是10两。踢你一脚呢？亦是10两。咁将你打到碌低咁啊几多啊？是50两。金甲伸长条颈对住台下话：喂兄弟，嗱同我记住下。台下个同云就答佢话啦：记住啦，你有你打就得啦。史大内一听真系俾佢激爆啊！个心谂岂有此理？呢两条友仔系想发财。上钱都上到心创顶啦。只见金甲破过嚟，猛虎偷心就一拳。史大内一闪身形，一声避咗去。金甲一进步又一脚，史大内嚓咁一镖避开咗佢呢一脚。金甲同史大内打咗3、4个回合。突然间史大内兜到金甲背后，一手揸住金甲腰带，双手一收一举向台下出力一掉，喝一声落去，就将金甲喺台上掉咗落嚟。算叫好彩，台下近住台口嘅地下呢都铺咗厚厚一层沙，就为咗喺台上掉人落嚟嘅时候就不至于搭伤。即使係咁样，金甲仲哎呀咁一声

0: 秦琼礼手要拉佢，已经拉唔切啦。佢就话：嗨，唔系自己攞嚟衰。童云就爬远梯爬上台，系啦，喂，睇下佢点先。史大内见到又上嚟一个人，就话：朋友，你又系嚟打擂台噶系嘛？系咁话啦，喂，你系将我哥哥打咗落台，我而家嚟帮佢要翻个面，出翻啖气，非攞你几百两银不可。史大内一听个心话：哈，呢、這个亦系同嗰个一模一样，又系个财迷。咁史大内就话啦：朋友，请赐教。童云亦唔答话，扑上前去就嚟一个双峰贯耳，一对拳头就对正史大内个左右云睛打过去。史大内等到佢双拳挨近啦，活咁将个身向下一缩，上步一捐就由童云嘅左臂下边就转到佢个背后，用脚一踢童云嘅左脚踭，童云定噔一声，仰面朝天就搭喺台上。史大内一弯腰，左手执住童云嘅脚，右手一托佢嘅腰，的起童云向前一抛，就将童云就掉咗落台下。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体。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0: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0: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袁君啦。讲到养老咧，好多人咧都会担心两件事，一个咧就系万一如果失能，冇人咧可以帮自己做主；第二个咧就系成世人咧赚落嚟嘅钱，可唔可以安安全全用喺自己养老身上？最近咧喺上海就推出咗一个好得意嘅创新试点，将意定监护养老服务信托专业养老机构绑埋一齐，形成咗完整嘅养老闭环。啊，同我哋嘅退休生活提供咗新思路啊！咁我哋嚟了解一下呢一个嘅新模式啦。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三个环节分工明确，互相监督。第一个咧就系意定监护，喺我哋头脑清楚啊，身体仲系健康嘅时候咧，提前书面指定一个信得过嘅人或者机构作为自己未来嘅监护人。等到以后年纪大咗啊，会失能失智，冇办法同自己做决定嘅时候，监护人可以帮我哋选择养老院，确定医疗方案，日常嘅照料，嗱唔需要担心咧冇人做主，又或者屋企人意见不一咧，耽误咗自己嘅治疗。第二部分就系养老服务信托，亦都系整个服务嘅核心，将养老嘅钱交俾信托公司，专门设立一个养老服务信托账户，之后用到嘅养老费用啊、床位费、护理费、医药费，都由信托按照约定直接打俾机构，唔会经过监护人嘅私人账户。咁样一嚟咧，就能够有效防止财产被挪用啦、侵占啦，真正做到专款专用啊！第三部分就是官方的养老服务平台，民政部门会筛选正规的靠谱的养老机构、康复中心和上门的护理团队，形成服务的网络，不需要自己去找踩坑对比，直接从合规的名单里面选就 OK 了，质量会有保障。三者结合在一起，决策权、资金管理权、服务提供方是分开的，互相制衡，既解决了谁来管我的问题，也都解决了一些钱如何使的问题，养老生活相信会更有安全感。咁不过咧，啱啱讲嘅呢个系模式下边理想嘅运行嘅一个状态，当然亦都会面临好多实际问题。好多老人家嘅房屋啦，或者资产唔少，但系每个月能够灵活支配嘅现金咧，并唔多噶。长期养老同埋护理需要持续稳定嘅现金流，净系靠存款好容易坐食山空嘅。呢个时候保险就成咗一个关键嘅支撑啦。一个嘅话咧，其实养老年金险啦，年轻嘅时候投保，退保之后咧终身领钱，呢笔钱可以直接转入到信托账户，保障咧每个月都有稳定嘅资金去支付养老费用，活几耐就领几耐，嗱唔需要担心啲钱咧唔够使啊。另一个咧就系长期护理险，一旦咧唔好彩失能咧，能够达到理赔标准，保险嘅赔款仲会打入呢个信托，专门用嚟咧支付护理费，从理赔到资金嘅拨付，再到咧对接护理服务，形成咗一个完整嘅闭环，唔需要屋企人咧跑腿啊，亦都避免咗咧资金使用嘅唔透明。 总的来讲，上海这个新型养老试点和我们做了个提醒，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不是只是看有多少楼多少存款，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做好长期规划稳定安全的养老现金流，意定监护兜底保障，信托就管好你的荷包，保险提供稳定现金流，这三样的搭配我们在规划养老的时候都可以考虑一下。
3: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2: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一讲到放假就是手机的问题了，之间的边界怎样去建立呢？
5: 咁具体呢是不是可以咁样去做嘅？首先一个，我觉得从引导孩子建立嗰个思辨能力，因为新嘅教育嘅要求就系要学识思考，学识分辨，
4: 冇错。
5: 及埋嚟讲就思辨能力啦，系嘛？特别系低年级嘅，你就要教
4: 引导佢思考，
5: 系啦，要引导佢啦。比如利用细路仔都系好奇心好重嘅，就可以同佢一齐用手机，通过使用 AI 呢个工具。比如话航天，点解佢隔咁远一下可以对接到呢？教佢查，然后由教变成佢自己独立去查，查咗话俾我哋听，然后啊、哎，你真系叻仔嘅啫，咁都揾得出，唔系咁，而系你觉得佢。AI 答你的这个问题，你觉得它是全对呢，还是它有哪些有怀疑的呢？那这个就让它思考了，让它提出问题。我们很早讲 AI 使用很主要是要学习提问题的，它查出来以后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呢，什么疑问，这些就是思辨能力了。
4: 那还有呢，除了思辨能力之外，在这个的手机和 AI 学习当中，我们都要有规则的。
5: 要导致变成规范嘛。所以呢，在这个过程我们要制定一个家庭公约，即是暑假期间比较多时间嘛，哪个时间可以使用手机，可以用 AI， 使用的时候可以查些什么内容，单纯的玩游戏和去学不一样的。就要制定公约。但在制定公约的时候呢，唔好爸爸妈妈讲嘅说，嗱制定几条啊，你个个要執行啊，一齐讨论。
4: 好多家长话我约定半个钟，点解你又玩到40分钟？呢、这个其实大家一定要协商好嘅。
5: 系啊，你同佢一齐讨论，佢就心可能理得嘅，因为我都有份制定嘅。你规定我嘅，我就反感，我就你要我咁，我偏咁对抗。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6: 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都系啲快节奏嘅歌，一齐听住嚟摁啊喂！都唔知系咪加咗几日班之后啦，今日咧已经开始有懵懵地嘅感觉。

嚟自陈奕迅嘅《人车志》，各位好，呢度系越讲越掂，我系洋葱，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互动。之所以我话今日咧成个人都系懵懵地嘅呢个状态啦，可能真系咧眼大睇过龙啦，即系今日喺走廊度见到阿大田老师咧，都对住佢讲国 Sir 你好。见到好多朋友咧，已经陆续上嚟打卡啦，顺顺利利嘅利啦，如云飞啦，顺子啦，重重啦，仲有巴啦啦巴巴巴，呢个巴啦啦巴巴巴系咪有啲音韵要唱咁样噶吓？啱啱听到人车志之后咧，你有冇成个人都精神爽利咗好多咧？今日我哋讲嘅呢啲主题咧，全部都同交通工具有关，即系讲起粤语当中嘅交通工具，你会谂到啲乜嘢啦？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定系话放你飞机？仲有冇其他同交通工具相关嘅啲词咧？都欢迎你嚟到我哋越讲越掂嘅专区当中啦，去讲讲噶。同样咧，啱啱节目开播嘅时候咧，都派咗个小小嘅福利包喺佛山家里边。我今日发现啊，原来系可以拣节目嚟派包嘅。所以应该纯属系手误啊，陈麦吓。OK， 咁啊，见到好多人咧已经系攞咗呢个包噶啦。关于交通工具方面，有啲乜嘢粤语俗语，我哋先从古代，亦即系话。

0: 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首先第一个词是骑牛搵马，这句说话我相信很多毕业生都听过了。哎呀仔，你不要好高骛远啊，骑牛搵马先啦。之所以骑牛搵马，是因为本身搵不到马。大家都知道啦，马跑得一定比牛快，但是如果你一时半刻搵不到一隻良驹的话，用住一隻牛来代替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一般是用来比喻人已经有了工作，但是仲想换一个更加理想的工作，就用骑牛搵马来比喻了。除了我搵工作之外，在其他场景当中都有可能用到骑牛搵马这个词的。有时候形容一啲渣男都会用到骑牛搵马嘅。哎呀洋葱，你都同人哋拍緊拖啦，仲想骑牛搵马做乜嘢呀？你对唔对得住人家？讲完骑牛搵马，我哋嚟讲骑牛搵牛。呢、这个词虽然同骑牛搵马差唔多，但係意思呢有住千差万别嘅。骑牛搵牛就比如你想搵嘅嗰样嘢其实就喺你嘅身边。喂，你周围搵緊锁匙做咩呀？锁匙唔係就喺你手上咩？嘿，你呢个人呢真係骑牛搵牛啊。今日你 get 到未啊？
2: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龟，
3: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嗨，你好嘛，我是你的盏鬼粤语主播洋葱。今日同大家讲嘅词系马死落地行啊！古时候，人喺陆地上最快嘅出行方式，莫过于骑马或者系坐马车啦。咁如果连自己只马都死埋嘅话，唉，任讲路都仲系要赶噶嘛，冇理由话我唔去噶嘛，唯有死死地气落地行系啦。于是就有咗呢一句马死落地行啦。马死落地行比喻的是人没了优势，没了靠山，失去了依赖，只能够认清前路，脚踏实地，坚持感一步一步抵达目的地。他除了说有坚持的成分之外，其实都有些少无奈在里面的。同这个词近似的还有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都是带有劝勉的成分，叫人不要焦虑啦，不要焦急啦，咬咬牙顶硬上气啦。但是相对于车到山前必有路或者是船到桥头自然直，马死落地行呢会显得更加坚定一点的。亦都可以用来自嘲，譬如说冇计啦，公司环境唔好，俾人炒咗鱿鱼，唯有去市场嗰度摆个摊，马死落地行系啦。
1: 越讲越掂。讲句啦，莫过于系牛啦，同埋马啦，冇谂到而家都系牛马系咪？是马死落地行和骑牛搵马。话说以前最快的交通工具呢，就肯定是 fit 一 fit 那隻马的 pat pat 呢，它就啪啪啪啪啪啪向前跑的了。跟住一讲到有交通工具相关的语语俗语呢，虫虫就话会不会是车大炮呢？查实车大炮的这个车呢，就不是汽车的这个车的，是有另外的一种写法。不过呢，现代人为了简写呢，就写成了是汽车的这一种车的。跟住呢，见到阿 Steven 呢就私信我，哇，讲到这个交通工具方面呢，当然有这个单车变摩托啦。咁多人都喺度諗住单车变摩托，係咪諗住呢个发横财啊，发大达啊，咁话喇。除咗话车啊、马啊、牛啊之外，其实呢喺交通工具当中呢仲有另外嘅一啲㗎。譬如话船呢都系古代主要嘅交通工具之一嘅。嗱，一讲到船嘅话，你会唔会諗到嗰句好熟悉亦都好经典，经常我嚟教人哋，哎呀千祈咪后悔啊，行要做就快啲去啦，嗰一个呢，苏州过后冇艇搭啊。

0: 嗨，你好嘛，我是洋葱。今日同你讲嘅粤语系苏州过后冇艇搭。呢一句嘅粤语咧，意思就系机会过咗之后就好难再遇噶啦。于是有人就会问啦，喂，我哋广东地区做乜嘢一句粤语俗语同远在包邮区嘅苏州有拉楞嘅呢？苏州过后冇艇搭咧，其实有几种讲法噶。其中一个讲法咧就系苏州位于太湖嘅东边。太湖的湖面非常之宽阔，风平浪静，有不少的游湖载客小艇，但是过了苏州之后呢，就进入长江了，河道收窄，水流非常之湍急，小艇危险，只能够就搭大船了。于是就有了苏州过后冇艇搭这一句，寓意呢就是机会过后难再逢。除了这个讲法之外，你又知不知道还有些另外的什么讲法呢？
1: 一蚊一隻雞，
2: 人咪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人咪一隻龜。雞貴定雞快，
0: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弊弊都冇咁弊啦。嗱，形容有麻煩，你會點講啦？除咗話弊弊都冇咁弊之外，仲有個叫做罩忌啊。罩忌個罩咧，就係木字邊加一個卓越嘅卓。而忌呢就是百无禁忌的忌。罩原来就是指船桨，后来呢就引申为划船或者是小艇。在古代文献当中呢都会经常见到这个字的。譬如说唐朝诗人卢照邻的断川独帆就有这一句，倚罩春江上，横舟石岸前。罩忌的基本含义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禁忌忌讳，因为迷信或者是习俗而对某些事物产生了避忌，譬如说乜佢咁多罩忌嘢嘅。而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表示遇到了一些不如意或者不吉利的事作语气助词使用的，譬如说罩忌咯，唔记得带身份证，一阵间点相机呢。咁可能你又会问啦，点解麻烦事不妙糟糕同嗰隻艇有关嘅呢？其实啦，罩忌嘅字面意思呢就係罩艇人嘅忌讳，最早就源自于疍家人嘅行船禁忌嘅。疍家就係世代居住喺水上嘅特殊群族，以船为家，主要就係从事渔业同埋水上运输。正所谓行船走马三分险，随时呢都可能会遭遇到反艇等等嘅危险㗎。在科学不发达的年代，疍家人通过建立各种的禁忌来寻求一种心理安慰和保护。这些禁忌逐渐就形成了独特的罩忌文化，并且后来被岸上的广府人接受，最终就融入了粤语的主流。典型的罩忌例子就是疍家人对个番字是很忌讳的，因为番番番他们很容易就想到番艇的嘛。食鱼嘅时候呢又唔可以将嗰条鱼呢反过嚟。仲有就係飲汤嗰隻匙羹啊，嗰个匙羹背系唔可以向上嘅。因为匙羹背向上你望落去就好似一隻反咗个艇仔咁。哇，对于疍家人嚟讲就真係罩忌到爆囉。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0: 行船走马三分险系粤语当中经常会用到嘅俗语。字面意思就是搭船或者骑马都存在着几分的生命危险，引申含义就是出行或者做事都有一定的风险，提醒大家要时刻保持警惕。这个俗语源自于古代交通条件很艰难，古代的船只多为木质结构，吨位细，抗风能力比较弱，遇到大风的话难免都是会遇到风险的。但是怎样看待和掌握风险就因人而异了。例如老人家讲呢句话嘅时候，往往呢就善意咁提醒一啲后生仔，话俾佢哋听行船走马三分险啊，开车嘅时候呢记得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啲后生仔可能就会讲啦，行船走马都三分险啦，边有十拿九稳㗎、啊、呃都好睇我哋个人嘅态度啊。
1: 一蚊一隻雞，
2: 人咪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人咪一隻龜。雞貴定雞快，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拖拉A梦呢就话一讲到呢个同

0: 交通工具有关嘅粤语俗语，我就谂到马死落地行啦。跟住咧，我哋啊倒车文响加脚友咧，就问咗一个都几经典嘅问题。啱啱先咧就话，诶食咗人哋只居，点解要读居？咁而单车咧又会读车嘅咧吓？譬如话象棋里边点解系读居嘅咧？象棋里边系读居噶，唔系读车噶。咁系因为咧居呢一个字咧系之前。在唐宋时期呢，车的这个字的正确的读音呢就是居，同居字是很接近的。咁中国象棋定型的时候呢，居这种战车呢还是战场的主力来的。所以那副棋里面的这个棋子呢我们就读居的。咁后来呢语言的变化之后呢，口语就有了分化了。咁正如我哋粤语当中都会有文读同埋训读咁样嘅一个意思，系咪？有啲系一个白话嘅读音，有一啲系写落书面嘅一个读音，咁两者之间咧就有所区别，有所分化啦。咁慢慢咧就将呢个居字咧就分下就变成咗呢个车嘅读音。啊，具体点解分得咁远呢？你唔好问点解，反正就好犀利。两千几年落嚟之后嘅话，慢慢变啊变啊变啊，就变成咁嘅一个样啦。所以而家固有嘅用法咧，就系居呢一个字咧，喺中国象棋当中咧，依然系读居噶。咁其他嘅位置咧，譬如话单车啊、公共汽车啊、小汽车当中咧，我哋就会读车呢个读音啦。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兆积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4: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3: 暑假熱辣辣，佛翠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4: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雨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3: 身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4: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3: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5: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话时话暑假啦，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啊！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蚊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呢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

0: 接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面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压，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0: 欢迎翻嚟呢度，越讲越掂。我系洋葱。既然啱啱啊倒车咧，问开呢一个文读定系白读呢一个问题啦。除咗话居车呢一个组合之外啦，其实粤语当中有好多咧都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噶。所谓嘅文读咧，其实系更多用喺一啲书面语啊、人名啊，又或者系组词方面，我哋叫佢做文读。咁白读咧，可能系用一啲俗语啊、口语啊里边更多出现呢个读音咧，我哋叫佢做白读。咁有啲乜嘢词系会有出现咗文读同埋白读咁样嘅情况噶啦？譬如话近视、亲近、行得好近、行近啲。嗱，你有冇发觉啊？当我哋组词嘅时候，好似话近视啊、亲近啊呢一类嘅词嘅时候咧，我哋系会用翻嗰个文读嘅读音噶。但系你话如果系行埋啲，咁我哋系会读近呢一个读音噶。你唔会同佢讲，喂，你近视咁样系嘛？除咗话近之外咧，仲有一个淡、清淡、冷淡。组词嘅时候咧，我哋系读淡呢个音噶。但系如果你话呢煲汤好，好乜嘢啊？唔会话呢煲汤好淡㗎嘛，呢煲汤好淡。所以呢个时候呢，我哋系会用一啲白读嘅读音㗎。就仲有一个譬如话正確嘅正字咁啦，正確、正方形、正規。但系洋葱做节目好正，系咪唔一样呢？所以就会出现咗呢一个读音有所区别嘅情况。可能两者之间都差得比较远嘅，所以有冇解答到你嘅疑问？

0: 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0: 贺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自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8: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7: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0: 讲越掂，越讲越掂。
1: 你就越讲越掂。你好，我系洋葱，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当中一起分享一下你了解过嘅一啲粤语俗语，同交通工具相关嘅。咁古时候咧，除咗话系搭乘呢个牛啊、马啊、船啊之外啦，关于呢一个船嘅引申嘅一啲粤语俗语咧，都非常之多嘅。譬如话我之前讲过嘅逆水行舟好过弯，你哋又记唔记得系咩意思咧？除此之外，上咗拆船，究竟又系上咗只咩船呢？
0: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上咗拆船，大家试谂下喺古代江河上海盗横行，嗰啲海盗经常伪装成为普通嘅商船客船，你作为一个路人甲，以为买咗船飞啊，开开心心啊去游玩去探亲，然后突然之间开到大海中心，船长哇！个面具一集，诶，海盗呢、这个时候你点算啊？跳海游翻去啊？太远啦，同佢哋死过，喂，你又打唔过喎。最惨嘅系咧，嗰啲海盗可能会攞把刀指住你。
4: 喂，靓仔，唔想死啊？加入我哋团伙，你睇下几多大佬罩住你啊？
1: 嗱，你睇下。以上呢个情节就系最典型嘅上船容易落船难，即系话上咗拆船咁解啦。意思就系喺你唔知情嘅情况之下，误入歧途，入咗坏人嘅团伙，又或者系卷入一啲不法嘅勾当，想抽身又难，想行一步亦都难，进退两难啊！放到现代生活里面呢，当然就会好少话遇到呢个海盗啦，但系嗰啲隐形拆船呢，仲系好多噶。譬如你有个好耐都冇见嘅朋友，突然之间同你讲话，喂，阿郑聪啊，即系嗰个项目咧赚快钱啊，我带你去听下讲座啦。你一去发现，唉，死火啦，呢骗子集团嚟嘅。呢、这个时候你手机又俾人收咗啦，个门啊塞死咗啦，想走啊走唔到啦。呢、这个时候咧只能够暗暗讲声，咁部真系想拆船咯。所以呢，以后如果有人同你讲乜嘢一本万利啊，腾就赚钱啊，记得戴眼识人啊，咁多位睇清楚佢系咪一条拆船。如果唔系上咗去，
4: 更易就屎啦。
5: 一蚊一隻雞，
6: 一蚊一隻雞，
5: 一蚊一隻龟，
6: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逆水行舟好过弯，字面意思是这样的。逆水行舟就是指逆住水流的方向开船，非常之吃力。重点在这个弯字。弯在粤语当中有指水弯、避风港，又或者是停泊船只的地方。成句话的意思就是逆水行船虽然好辛苦，但是总是好过将只船停在避风港那里匿埋起身要好。这里呢好过弯就唔系指好好掟弯、好好转弯咁解，而系我哋成日听到嘅弯车啊、弯船嘅意思，即系停船嘅意思啊。比如迎难而上，主动出击，胜于避而不前，躲喺舒适区当中。佢话俾大家听，即使面临困难同埋逆境，只要努力前进，就能够比停滞不前、逃避现实要好一啲。呢、这个咧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异曲同工之妙，更加强调行动同埋拼搏，胜过安逸同停滞。广东水网密布，过去好多人咧以船为生。在长期的航海和内河航运的生活当中，船民们就总结出这种水上生活经验。遇到逆流，如果不奋力向前，匿埋在河湾那里避风的话，虽然能够暂时安逸，但是永远到不到目的地。后来这句说话就引申到做人和做事上面，成为了一句激励人心的粤语谚语了。譬如你可以说，而家市道系唔好，做生意好难，但系逆水行舟好过弯啦、企喺度喐都唔喐就等死啫，点都要试下搵啲新出路嘅。呢一句说话体现出我哋广东人好务实、好拼搏嘅精神。跟住见到阿小俊咧喺度留言问啦，
3: 洋葱，你有冇听过大板车啊？你所谓嘅大板车系咪指某个豪华轿车嘅一个代名词啊？

0: 顺子呢就话，我以为系好容易转弯咁解。咁顺子你有冇听过呢？尤其可能系佛山啊、顺德啊呢一头啦，有啲朋友讲停车讲弯车㗎。我弯好部车先同你讲嘢下。咁呢个逆水行舟好过弯嘅好过呢，就唔系指好好咁掟弯咁解，系指比停喺度更加好嘅意思，即系 better than parking 咁解。做乜突然间飙英文出嚟呢？即系意思就系话，哪怕佢系逆水向上逆流而上，都好过你将隻船停喺度停滞不前。哪怕出面风大雨大，仔呀、啊、仔，喂冇钱用喎、你都系出去搵两餐，派传单呀、派传单，做销售做销售，系咪做其他嘅一啲外快嘅兼职嘅，都好过日日系我喺度屋企度啊。咁大概意思就系咁解嘅。唔知有冇解决到你嘅疑问呢？好啦，我哋讲咗咁多呢啲同船啊、马啊相关啦，跟住落嚟嘅呢啲粤语俗语呢，就同现代嘅交通工具呢，就多返少少拉楞啦。跟住落嚟我哋讲下车嘅嗰啲事啊。
1: 越讲越掂。
0: 今日我讲嘅呢个词系搏一搏。其实你哋应该都估到下句系咩噶啦，系嘛？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意思就系豁出去尝试一次，用比较细嘅投入又或者成本去博取更大嘅回报或者更好嘅结果。你有冇谂过呢一句说话系边度嚟噶啦？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咧，民间就开始有呢一句说话，而且系从佛山传出去噶。当年嘅兴华商场门口啊、福禄路、桂园牌坊等等几个地方咧，卖嗰种即开型嘅彩票头奖就系摩托车一台啊！嗰阵时单车系普通家庭嘅标配，摩托系高端代步嘅工具，于是就吸引咗大批嘅佛山街坊去买彩票。呢句说话就咁传开咗啦，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就系小投入搏高回报。哇，冇諗到呢一句谚语同我哋都息息相关喎。
2: 一蚊一隻雞，
3: 雞貴定雞貴。
0: 越講越掂，散鬼粵語學堂。吞太呢有两个核心嘅含义嘅。最基本嘅呢就係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佢技术唔好啊，吞太成日撞杆嘅。太就是指方向盘咁解，吞就是向后退啦。原本嘅意思呢就真係只係吞下佢唐太倒下车咁解嘅啫。后咩呢就比喻退缩反悔临阵逃脱。你讲嘢要负责任㗎喎，唔好吞太先得㗎。吞喺粤语当中表示后退倒退咁解，源于古汉语。原曲萧湘语当中就有记载。待吹前还吞后，我则索方忙，施礼半含羞。吞字呢就是一个衣字旁，即是士字旁加点的那个衣字旁，加个退后的退。咁而太呢就是车字的繁体字，加个太阳的太。太在粤语当中呢就是指方向盘咁解啦，所以就是由吞车引申为临阵退缩咁解啦。讲好一起搞活动嘅，点知佢临尾吞太喎。意思呢就係话佢临阵退缩啦。嗱，吞太呢强调嘅就係后退退缩嘅呢个动作。而缩沙呢就係侧重于因为驚啦而临阵退缩咁解。除此之

0: 利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1: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0: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

0: 越掂，越讲越掂。
1: 欢迎翻嚟，呢度系越讲越掂，我系洋葱，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进行打卡啦，同埋互动，讲一讲同粤，讲讲同交通工具有关嘅一啲粤语俗语。睇嚟今日真系短路啊！虫虫话车啊，我有啦，好细个有啦，我有十一路车。讲起呢个十一路车咧，细个嘅时候我都唔明白噶。哇，可唔可以十一路车啊？咁啊，十一路车咁啊，就系啊，越秀中停紧嘅嗰架咯，咁样。后屘先知道，哦，原来十一路车就系指行路咁解。跟住啦，阿纯子话系呀系呀，我哋嗰度咧都叫做弯车同埋弯艇噶。咁啊，三岁小俊就话以前咧都买咗几百蚊嘅彩票，点知乜嘢都中唔到。所以有时候原来搏一搏，单车唔一定可以变到摩托嘅。倒车文响加脚友就话，咦，啱啱嗰个俗语咪讲紧我。咁所以喺现实生活当中，你系咪嗰个褪态嘅人呢？讲起褪态，你又会想起哪一首歌啦？
2: 越听越啱听。
1: 褪态嘅意思就是临阵退缩，讲求嘅是这个褪字。而转态就是指立场改变，强调的是这个转字。但洋葱认为，无论是褪态定是说转态，个态本身就在你手上，又不是自动驾驶，很多的想法都是源自于你的一念之间。所以无论前进又好，转又好，褪又好，只要认定这条路一直开下去，心中无悔，才是揸稳你人生这一堂态的不二选择。来听陈柏宇《车》。

0: 讲起交通工具啦，除咗话车啊、船啊之外啦，仲有嗰句好经典嘅放飞机啊。所以随住时代嘅变迁咧，我哋粤语嘅一啲俗语咧都会紧跟时代啊。想了解更多嘅粤语俗语，可以关注粤港粤电横杠郑聪呢一个视频号去了解更多。想收听重温节目嘅话，亦都可以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文说咧，从7月15号开始咧，我哋嘅音质系有所提升嘅。其实都唔系文说啦，因为有好多嘅听众已经陆续咁同我讲，洋葱真系有所提升啊！所以如果你哋想重温翻节目嘅话咧，都可以嚟到花生板块当中去点击重温节目啦。粤港粤电会喺嗰个重温板块嘅右手边向右拉一拉就得噶啦。不过因为咧嗰个头位嘅节目咧都系小弟我嘅，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今夜情为证啊！好，跟住落嚟咧，我哋听下放飞机嘅故事。
1: 越讲越掂。
0: 大家有冇谂过点解爽约叫做放飞机咧？呢句话其实系嚟源于香港嘅。在好耐好耐之前，有史以嚟飞机第一次去到香港表演，哇，简直是万人空巷，全城瞩目啦嘛，系咪？点知道第一日正式要表演嘅时候，因为打风唔可以开飞机。第二日天气晴朗啦，点知道飞机师佢病咗。第三日 ，OK， 飞机师好翻啦，天气亦都晴朗啦，点知道飞机嘅引擎竟然出咗故障，整唔翻。然后就冇然后咯。
2: 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
0: 所以后咩我哋就用放飞机嚟形容讲咗去做但係又唔做嘅呢一啲行为啦。
1: 越讲越掂。
0: 粤语里面有一句歇后语，交通灯点红点绿。意思就是亂咁指揮、胡亂指點，亦都指順口開河、亂咁噏咁解。交通燈點紅點綠呢一個講法源自於舊陣時嘅交通燈需要交警手動控制嘅。如果指揮者隨意咁點、切嚟切去，就會導致交通混亂。後嚟大家就用呢一個場景嚟比喻一啲人唔懂行，但係亂咁發號施令，又或者講佢講嘢冇乜依據嘅，亂咁噏嘅。譬如你可以讲，嘿，你唔好听佢好似交通灯咁点红点绿啊，根本唔识呢行㗎佢。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越讲越掂。
3: 喂，各位职场人士，你会点样低调而又好优雅咁样展示你自己嘅实力㗎？如西南嘅蝉，一首用昆虫讲品格嘅哲理诗，会唔会有答案呢？你估？蝉，唐，如西南，岁月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直秋风。如西南用蝉讲做人嘅大道理，岁月饮清露，蝉嘅嘴呢就好似帽带咁，饮嘅系清露，暗示呢我食嘅系高洁。流响出疏桐，叫声从梧桐传嚟，暗示我嘅声音好有品味。最后两句点睛啦，居高声自远，非是直秋风。我企得高，所以声音咪传得远咯，唔系靠秋风帮拖噶。直粤语系咁样读嘅，嗱，粤语嘅入声字咧，确实系短促有力啊。如西南想讲嘅系，真正嘅实力咧，唔需要靠背景、靠人脉，只要你够高。自然有人听得到。评论区留言讲下你同意吧，有冇咩睇法呢？

0: 下午1: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时间嚟到中午嘅1:30啦，同你一齐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室外啦，会以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吓，大部分地方咧会有短时嘅雷阵雨，局部雨势会较大添。所以今日工作在外嘅话咧，都要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为好啦。室外吹住有清劲嘅东南风啊，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喺30度到32度之间，去到今日中午嘅最高温度噶啦，相对湿度介乎。

0: 95%-65%之间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6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6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两盒，返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鍾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呢，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面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面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一包有300克，69.9到手4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3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7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黄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5: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7: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的简单习惯，
8: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9: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0: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1: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小周末嘅星期五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底蛋准时会同你见面啊！呢、這个钟数得闲鬼都入场，就到佛山街 B 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世界杯一眨眼已经嚟到最后两场波啊！即系一个月嘅时间，开头我哋觉得哇好漫长、啊，即系睇唔睇得晒噶，同埋就系会唔会？睇下睇下就覺得太攰，就冇咗以往嗰種嘅熱情咧。咁啊，目前望落去咧就應該唔會，係嘛？咁啊，因為咧就係決賽馬上要上演啦。咁啊，其實咧就係仲會有一場季軍戰，不過咧就冇乜太多人會關心噶啦嚇。凌晨三點鐘啊，依然一個都比較尷尬嘅時間啊。睇開歐冠嘅朋友可能會熟悉啲啊。如果平時冇點睇波咧，要個鐘數起身其實唔容易噶。好啦，咁啊，去到星期一嘅凌晨三点，会有阿根廷对西班牙，咁啊，边队波能够捧起大力神杯呢？有冇加时或者点球睇呢？咁啊，各位都可以提前一齐咧就倾倾呢一场咧就系王者嘅对决啦。咁啊，跟住咧就想讲下字母哥啊，咁啊，今日咧就喺马物热火嗰度咧正式亮相啊，拎起咗咧就全新嘅七号波衫。佢亦都揭秘咗，咁究竟点解会由34号揀7号啊？咁既然讲开啲波衫号码，咁不如今日呢亦都问下各位啊，如果你准备要参加比赛啊，你首选係会揀几号嘅波衫同埋点解 ?OK, 咁我哋中场时间用改变嘅改字嚟点唱啊，因为字母哥呢就係改咗着7号嘅波衫啊。咁我哋首先就从字母哥呢度讲起啦。咁佢之前喺公鹿一路都系着34号㗎嘛。咁原因系同佢爸爸妈妈有关㗎嘛。佢妈妈呢就系1963年出世，佢爸爸呢就1964年出世。咁於是呢就将3同4就拎咗出嚟，咁组成咗呢佢嘅34号波衫系咁样得出㗎噃。咁至于依家点解会改咗着7号波衫呢、啊、其实亦都好容易理解。3加4就等于7啦，係咁样嘅意思嘅啫。咁同埋呢佢妈妈係4月7号生日嘅。咁所以呢就佢改咗着7号嘅原因。咁同埋就係佢觉得喺公鹿啊 ,34 号已经係承载咗太多嘅份量同埋历史。而且亦都系出于对效力咗13年呢支球队嘅尊重，所以佢决定将34号咧就留喺密尔沃基。咁嚟到马热火咧，就想尝试新嘅篇章。咁所以希望以后未来7号同埋34号都能够咧就具有传奇嘅色彩。哎呀，系咁样的意思。咁我暂时望落去佢嘅解释亦都非常之唔错啊，系嘛？嗱，新嘅开始，亦都系讲明咗点解会系7号。咁接落嚟交俾各位，亦都拣拣啦。你要比赛嘅话，着几多号码咧？就讲讲嗰个原因喺边度啦。OK, 好啦，咁接落嚟我哋再睇下立邦詹士究竟咧就系佢会加盟到边队波啊？佢话最快下个星期就会官宣噶咯。因为佢话离开湖人队就已经有超过两个星期㗎啦。咁究竟去边度呢？咁呢段时间呢都有唔少嘅变化。但係目前就基本上锁定最后五队啦。咁分别呢就係金州勇士、克里夫兰骑士、马密热火、费城76人以及明尼苏达木狼。咁究竟呢五队波咁边队能够得到立邦占士呢？咁目前望到诚意最大嘅係金州勇士。因为呢就会有昔日嘅场上对手史提芬居里以及自己多年嘅好友追梦格年呢就喺度嘅。咁占士会唔会过队同佢哋两个会合呢？但是过对勇士有一个好大的问题，就是成队波年纪好老啊。是吧，占士已经四张几夜了，居里都38了。那所以成队波你看个样子就基本上就没什么争总冠军的实力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真是占士选择了勇士，就等同于
就是同老友相聚嘅啫，就应该唔会再向总冠军发起冲击㗎啦。如果你话唔揀勇士，咁剩低嗰几队波仲有啲咩吸引力呢？咁我觉得马密热火都唔系话唔得㗎喎，再次返返去。咁首先有字母哥喺度啊，系咪先。字母哥其实年纪都唔细，但系佢仲系当打嘛，相对于居里嗰啲嚟讲。而且热火呢队波亦都系詹士曾经效力过嘅，咁佢都讲到啦，就职业生涯当中打过咁多队波里面咧，佢觉得最难忘嘅就系效力热火嘅期间，咁当时同韦特啊、宝殊啊组成咗咧就系三巨头嘅阵容啊。咁至于佢家乡克利夫兰骑士，其实套阵容咧唔够硬正，咁虽然之前咧就系续约咗当劳云米曹啊，但系如果你话米曹同字母哥两个去拣一个做拍档啦，咁梗系字母哥啦，咁甚至米曹都唔够居里咁吸引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即系你话重返骑士都有啲难嘅。咁剩低咧就系明尼苏达木狼咁阿华子咯，费城七六人啊，恩比特啊，同埋咧就系阿即伦布朗咯，以及阿麦斯咯。如果你话从呢五队波嚟讲咧，我觉得成队波嘅阵容结构啊，即系更好打咧，应该系费城七六人嘅。但系詹士会唔会喺一队新嘅球队重返东岸呢？呢个亦都系佢需要重新考虑嘅地方啊。咁所以即系目前望落去，马密热火呢个旧东家，我觉得都唔系话完全冇晒机会。哈利翻嚟骑士自己嘅家乡，咁需要咧就系更多嘅情怀先会选择。你又觉得詹士最终喺下个星期会宣布加盟边支球队呢？好啦，咁再睇下 NBA 嘅夏季联赛啊，咁今日早上有波特兰拓荒面对住丹佛金块啊，咁上半场拓荒系48-50咧就暂时落后啊，咁杨汉森咧就前两节都打得唔好嘅，咁但系第三节咧就回暖啦，咁帮助球队咧就系反超三分，咁最尾一节咧就更加将嗰个优势咧扩大到十分啊。咁杨汉森呢就试过连攞四分帮助球队呢就重新取得领先啦。咁最终呢就是抵挡住金块嘅追分，以108-101咁战胜对手呢收获咗两连胜。上半场杨汉森就真係打得差咯，四次起手只係入咗一球得嗰两分啊。但下半场睇到佢喺第三节四次起手有三次命中攞到七分，尤其呢就有三次个风波中到出嚟啊。全场呢就杨汉森的表现呢是填满了数据栏的。13分5个篮板3次助攻同埋呢就是4次的风波。目前望落去 OK 喎，是吧，杨汉森回到下季联赛的表现。我觉得是可以为新赛季呢就争取更好的待遇啦，是吧，起码多啲出场时间同埋呢就唔至于话喺其他队友当中嘅比拼里面处于下风。咁虽然下季联赛都唔系话好有含金量嘅比赛，但系至少你数据都仲系打到出嚟嘛。咁接落嚟包括季前赛啊各方面啦，一步步嚟啦，保持住状态同埋表现呢，咁我觉得杨汉森都唔会话完全冇晒机会嘅。咁最重要呢就要打出信心先 OK。好啦，咁欢迎各位继续暂时入场搵到我哋直播间。喺佛山教当中嘅花生睇坛，另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坛，一起嚟谈谈呢个睇坛啦。咁鍾意睇下本地睇坛嘅朋友呢，从今晚到听晚，哇啲波真係多到不得了啊。你係諗住去睇边场呢？咁首先呢就係粤超，咁听晚7:30呢就会迎嚟广佛打比嘅。呢场咧系关系到西区嘅卡位战，咁我亦都喺前日嘅呢个短视频里面咧，同大家咧就系介绍咗呢一场波嘅一啲更多情况，大家去睇睇啊。咁佛山队咧就将会作客越秀山迎战广州队，咁目前咧两队波喺西区咧就积分一样。咁佛山队咧就争两个正胜球咧就暂时排第三。咁其实咧就系篮球同足球嘅赛制咧都差唔多嘅啫。咁就系所在分区嘅前二将会咧就直通八强，唔需要打附加赛。如果你第三到第六嗰四队波咧就要交叉嚟淘汰啦，即系话东区对西区啊，咁样咧就进行一个交叉淘汰咁样啊。咁大家又觉得
喺佛山队呢边啊，呢一场波可唔可以咧就系反客为主？面对住广州队咧就系全取三分咧，其实和波都赶超唔到，因为你正胜球都仲系落后啊嘛，咁啊只能够将个悬念咧就留待到收官战。咁啊最后一轮咧，佛山将会系作客中山，即系话常规赛最后两轮都系作客嘅比赛。咁啊可唔可以攞到足够嘅分数咧？咁你先打好咧就系听晚呢一场啦。目前佛山队咧喺比赛当中系取得咗两连胜，咁啊但系咧广州队嗰边咧，自从啊咁啊进行咗大换血，佢哋换咗一批嘅球员啊，咁啊目前望嚟磨合应该存在问题啊，暂时仲未赢到波，最近两。

0: 就系打黄金九分，即系一旦如果今晚广州队系追成平手，呢个嘅总决赛咧就打三回合嘅，即系譬如话东莞啦，咁啊佢哋有两个主场，咁啊广州咧就会有一个主场，啊呢个深圳就会有一个主场，咁啊听晚咧系深圳先打主场，咁啊接落嚟咧就系东莞打两个主场，系咁样嘅一个安排啊。就是三回合的比赛，一比一之后就没有黄金九分，还需要打到就是第三场波。好啦，那关系到就是粤 BA 这两场大战更详尽的分析。那除了可以看下这个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那同你介绍之余，那节目的最后如果有时间呢都会再同大家就是倾倾。好啦，那稍事休息，那转头回来我们马上看下世界杯决赛的一个最新安排，包括呢个嘅闭幕式有咩嘢嘅嘉宾啦，咁另外咧就系执法呢一场决赛嘅主裁判，究竟佢系嚟自边度嘅咧？啊，过往一啲执法嘅经历，会唔会对于呢两队波带嚟其他方面嘅影响咧？咁啊，转头逐一再同你拆解啦。
1: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身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2: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1: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2: 两折防晒帽，可一条折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1: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身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7: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上主持的花生体坛。
5: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拍场。
6: 好啦，我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仲未入场牌有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上台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 ！OK， 好咁啊，亦都欢迎你可以咧就系参与我哋节目互动嘅话题，咁啊其中咧就系世界杯决赛，星期一嘅凌晨三点，阿根廷同西班牙咧就争夺冠军，你又睇好边一队成功夺冠呢？有冇加时或者点球大战睇啊？如果又系你要参加赛事啊，你会拣件咩嘢嘅号码波衫啊？咁啊，讲下原因。咁因为字母哥咧就今日系正式亮相热火，着起咗全新嘅7号波衫。咁啊，啱啱我哋都讲。

0: 解咗啦，佢揀七号嘅原因㗎啦吓。咁中场时间用改变嘅改字嚟点唱，咁改咗着七号嘅字母歌，系变得更加犀利啊，亦或者会有啲唔适应啊吓。其实都问题唔大嘅，因为我哋睇到咧，即系去到佢咁样级数嘅球星啊，换咗波衫，好可能咧就会有新嘅一个篇章，例如啦，好似高比拜仁。系嘛？咁佢早期系着八号噶嘛，咁后来咧就着咗24号，咁啊两个号码都攞过总冠军。咁跟住咧就立邦詹士，佢早期系23号，热火期间啊着咗6号，翻到骑士又23号，喺湖人期间啊着过6号，又着过23号，系嘛？詹士就系呢两个号码喺度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但系咧都分别攞过总冠军噶吧？啊，系咪即系预示住阿字母哥？有机会由34号着7号，又争取攞多个总冠军啊！咁你快啲嗌阿詹士过嚟咯，系嘛？咁啊，詹士目前咧就系最后锁定嘅五队波，当中会有热火啊！而且佢亦都接受采访嘅时候话到啊，自己职业生涯效力咁多队波啊，热火系佢最难忘嘅一队，咁话喎，吓系咪有所暗示咧？OK， 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咧就继续入场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啦吧。好啦，咁我哋系时候呢就要睇下世界杯嘅一啲场外安排啊。咁场波里面即係嗰啲技战术啦、基本面分析啦，我哋就放喺后半 part 慢慢讲。先讲下呢就係呢一场 show 先啊。除咗场波之外呢係会有世界杯闭幕仪式嘅。目前呢就话表演阵容揭晓咗喎，有荷里活巨星汤告老师，哇，靓老汤又惊喜现身啊！我记得佢之前系边个大型运动会定系边度咧？佢咪成个特工咁样啊？系嘛？啊，汤告老师成个特工咁样喺嗰、那个球场嘅顶嗰度咧，就系吊住威亚滑落去。嗰、那个咪巴黎奥运开幕定系点样咧？总之我就系近期唔知边一个大赛我见过汤告老师嘅啊！今次世界杯又揾佢过嚟噃。咁啊，会同一众咧顶尖嘅艺人咧，为呢一场历时超过一个月嘅足球盛宴咧，就画上句号啊！好啦，咁啊，国际足联咧就公布咗闭幕仪式将喺决赛当日开波前90分钟就要开始啦，即系话你要睇 show 嘅，提前个半钟头就入去啦，靓老汤唔等你噶，系咪先？啊，点解成你个嗰个咩啊？嗰、那个职业特工队啊嘛，佢最劲嗰部电影啊嘛，啊，叮叮噔噔就走㗎啦你。啊，咁呢个球场呢就喺纽约嘅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啊，咁可以容纳呢82500名嘅观众嘅。而且国际足联呢就呼吁 所有球迷一定要提早入场，而且预告现场嘅观众将喺表演当中咧会扮演一啲嘅角色嘅、哦，即系你能够参与到呢个闭幕仪式里面嘅一部分、哦。啊，究竟又点样玩呢？吓、啊，冇错啦，确实系巴黎奥运会闭幕式上面啊。咁我睇翻呢个介绍当中系讲到汤告老师喺巴黎奥运会闭幕式上面系有参与噶噃。系咯，我就记得应该就系起码去到奥运会呢啲级数先可以请得起啊靓老汤嘅。咁所以咧就同样喺呢一次嘅世界杯登场方式当中，咁究竟佢会以一种咩形象出现呢？咁跟住咧就嗰啲歌手啊一批又一批啦。咁时间关系咧就唔具体讲啦。咁全部都系啊，即系包括啊。好多嗰啲大奖嘅得主啦，奥斯卡大奖啦，格林美大奖啦，艾美大奖啦，啊等等啦，即係呢啲嘅知名嘅演艺人士啦都会出场。咁其中呢会有英国歌手Robbie Williams 又搵佢过嚟吧。我记得2018俄罗斯世界杯开幕式就係搵佢㗎啦。而且佢当时仲做对住个镜头啊，面对住全球嘅球迷，做咗个颇有争议性嘅动作啊。后来应该剪咗㗎吓，但係睇直播呢係会睇到佢做嗰个动作嘅。Robbie Williams 啊，坏小子嘛，佢外号。 所以喺一个咁大嘅场面当中做个咁嘅动作啊，真系估佢唔到啊！咁啊，今次又揾佢过嚟献唱啊，即系大家要揿住佢先啦，唔好乱嚟啊你啊！摄像机对住佢嘅时候做好嗰、那个诶嗰、那个叫做咩话延时啊啊，有咩事要揿掣先得，唔好佢直接出街啊！好啦。咁啊，目前咧就望到开幕呢、這个即系开波前啊，就一个闭幕仪式系占咗90分钟嘅。跟住咧就到依家为止，终于拗翻掂啦！我就话冇理由咁大胆啊，系嘛？明明即系大家都已经系知道，中场休息双方系15分钟嘅时间嘛，咁啊对上两日就话想夹硬拖到30分钟，我话即系咁样太夸张啦！你完全系打破咗平衡，系令到即系呢个足球嘅运动失去咗意义啊嘛，系嘛？人哋嘅规则就系15分钟，你变30分钟，咁样就冇意思啦。咁啊，目前就唔改啦，系保持翻正常嘅15分钟休息时间。咁啊，其中咧就会有大概11分钟嘅表演。咁至于仲会唔会变呢？嗱，因为好难讲㗎，依家就话又唔改住啦，因为表演得11分钟㗎啫，咁所以对于佢15分钟嘅休息应该系唔会有变化，但系亦都唔排除啊，嗱，因为依家距离决赛又有好几日时间，会唔会喺个过程当中再次推翻啊，不如都仲系变下啦，15分钟、即系成为历史啦、我哋休息超过15分钟，会唔会有咁样嘅一个再变化嘅过程呢？我唔排除可能仲有机会，所以接落嚟呢两日咁大家继续留意住国际足联嗰个最新公布，依家就话未变嘅，但唔排除去到当日好可能会变啊。OK， 好啦，咁啊仲有咩嘢会出席呢？咁啊包括呢就会有国际足联主席呢恩凡天奴啦，以及呢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咁啊都会呢就出席呢个呢就係世界杯嘅决赛啊。咁啊而且佢哋两位呢会共同颁发世界杯嘅冠军奖杯。咁啊比赛时间呢就将喺北京时间嘅7月20号星期一嘅凌晨3点打响。咁啊比赛呢就喺美国嘅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啊。咁啊呢一场波将会由西班牙迎战阿根廷。咁啊你又觉得边队波最有冠军相？咁啊都可以入场一齐呢就係倾倾偈。啊会唔会有加时或者点球睇呢？嗱，我哋睇返呢就係美斯参与嘅世界杯啊，其实佢系经历过两次决赛，一次加时，一次咧仲要打到12码，应该叫两次加时啊，系嘛？上一届系加时之后再到12码咁样咧，就赢法国队噶嘛。咁佢再去到2014年咧，佢系加时被德国队咧就系击败嘅。咁会唔会即系呢一次嘅世界杯？美斯话斋，嗱，我打亲决赛都有加时睇噶，会唔会又系一场加时嘅比赛咧？嗱，呢样嘢可以咧就系俾大家做一个嘅参考啦。美斯呢边咁啊，目前咧就系攞咗一个冠军，一个亚军。咁究竟接落嚟系多个冠军定系多个亚军呢？咁啊，好快脆咧就系见分晓噶啦噃。好啦，咁啊，上半 part 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更多会翻入到呢一场波里面，包括讲下咧就系世界杯决赛嘅主裁判啊，究竟佢之前执法嘅情况啊，同埋咧就系佢嘅一啲经历，咁啊，另外咧仲有呢一场波嘅一啲基本面啦，咁啊，都会同大家一齐咧就系倾倾，咁啊，想留意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听首歌继续同你讲波。
1: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4: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3: 大话就近拣崇咗，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4: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板加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

0: 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2: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点，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刀在文化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4: 刀这样嘢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合同
5: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2: 第四篇人格权
6: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2: 第五篇婚姻家庭
7: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2: 第六篇继承
8: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2: 第七篇侵权责任
9: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2: 最后还有负责
10: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文化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2: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们要一起努力管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1: 没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2: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辣，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蚊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型咧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咧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咧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咧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咧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边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4: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间啊，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P P，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活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呢、這个周末就精彩啦，由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到星期一，真系晚晚都有精彩嘅比赛睇啊！咁啊，今晚先有粤 B A 嘅季军战啦，听晚咧就系粤超嘅西区广佛打比嘅卡位战啦，再到粤 B A 嘅总决赛第一回合啦。啊，另外就又有呢个世界杯嘅季军战啊， 再到星期一嘅凌晨咧，就系最终嘅冠军争夺战。哇，真系排住队咁嚟，我都仲未讲有嗰个中超啊，仲有其他中国男女篮男排啊等等嘅热身赛啊，嗰啲就算啦，时间关系咧就唔具体展开啦。咁呢一场嘅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你又睇到边队波会夺冠呢？有冇加时点球睇呢？咁平时如果参加赛事，你通常会拣咩号码？讲个原因嚟听听。字母哥话佢着七号，亦都一个好有意义嘅选择。我相信就唔会乱拣嘅。每一次嘅选择咧，都肯定咧有你自己嘅一啲原因噶。好啦，咁例如每一日中场时间，你嘅点唱有冇被拣中呢？咁今日咧就首先会带嚟谭咏麟嘅作品《谁可改变》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踏场。
1: 好啦，咁啊，歌又听完咯，继续翻到嚟直播紧啊，花生体坛仲未入赛，朋友争一争时间，再入到佛山街 B 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这、呢个时候亦都读读各位嘅留言啦。咁啊 ，Kimi 除咗有点唱呢一首作品之余，亦都讲到世界杯剩低两场啦。啊，不过觉得咧，无论季军战定系决赛啊，啊，无论边队波赢出都好，都会系90分钟之内咧结束战斗。咁希望到时候都系打出一啲精彩比赛俾大家睇啦。咁讲到揀波三号码呢，通常就会揀14号因为你自己平时就比较鍾意射三分，咁而喺啲动画片里面呢

三井寿呢有一个三分射手、啊、所以呢你嘅选择就係14号嘅波三咁样。嗱、啊、我睇到你嘅留言嘅时候啊，我一望14号你知唔知我第一时间反应都系边个，系阿亨利啊，我以为你揀14号系咪同阿亨利有关呢，原来唔系、啊、原来阿三井。阿嘉和话、哎、支持詹士加盟热火啊，啊同阿字母哥联手啊，仲有热巴咁嘛。茂云就话睇好西班牙夺冠，可能有加时睇，但系就冇点球。天狼鸟话我虽然系打后卫，但系波衫啊系拣21号、啊，因为我中意嘅球员都系21号、啊，譬如啊邓肯啦、啊、KG 啦、啊、奇云加力治啊，啊都冇咩问题嘅，冇人话后卫唔俾着21号噶，系咪先？健身话我系曼联球迷，所以我揀7号啊。但系细个嗰阵时咧，冇人鍾意守龙门，所以次次都要你去守啊嘛，所以又变成经常着一号。诶、啊，又喜欢啊杰斯，所以又鍾意守一号。咁你又花心啲啊，好少可揀咁多号码噶，系嘛？啊，又7号又11号咁样，咁啊通常揀开嗰个就嗰个噶噃。另外嘉禾就话到我打波嘅时候呢就会着拿薯嘅波衫。拿薯。啊我都唔记得拿薯佢通常系着几多号啊，系咪11号嘅都系。你嗰件拿薯系印几号啊，拿薯佢着过好几个唔同号码㗎吧。东南就话美斯卫冕冠军。啊！俾西班牙，俾阿拉明耶马上一课啊！另外要点首阿 Nam 嘅《改变常改变》啊！呢一首歌今日亦都好多朋友点啊！咁啊，食中唔怕饭就话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又系阿汤过老师，美加墨世界杯又系汤过老师。咁啊，另外亦都讲到话。到时喺中间嘅顶部搭直升机，手攞住个足球降到去球场中间，跟住再表演啊！哇，系咪噶？当日嘅安保够胆开部直升机上到去球场中间，得唔得啊？直升机其实即系几唔容易操控嘅一种交通工具嚟噶，因为你每次讲起直升机，我就第一时间会谂起高比嘛。好啦，咁小俊就话西班牙90分钟搞掂攞冠军。啊，至于你啲波衫号码咧，都系7号同4号，因为幸运号码。哦，幸运号码有两个嘅，咁通常唔系得一个幸运号码嘅咩？啊，大家都起码有两个号码打底嘅噃。其实我得一个号码嘅啫。啊，我其实首选系5号。咁啊，点解系5号呢？啊，因为读书嘅时候。第一次就攞到5号嘅学号，咁另外呢就我喜欢嘅球员佢哋都着住5号波衫呢，就取得个非常之唔错嘅荣誉，包括呢就係斯丹啦，係咪斯丹喺皇马嘅时候係着5号嘅，咁以及呢就係神奇小子杰德，咁佢呢就係加入到 NBA， 当时係达拉斯仲叫牛仔嘅时候呢就着5号加盟到篮网，咁两次入到总决赛嘅时候呢都系着住5号嘅波衫，咁所以咧，即系我自己就自此之后咧，认定咗5号啊，就系我嘅首选号码啦。啊，咁啊，接下来再读下大家其他仲有啲咩选择吓。奥运话我咧就拣9号嘅啊，因为巴迪斯图达系一生最爱吓、啊，狂野激情力量嘅象征。都识货啊，巴迪斯图达啊，睇下睇下，其实都有几多勇等噶吓、啊。我都喜欢巴迪斯图达啊。阿根廷我是由巴迪斯图达呢度开始喜欢啊，咁啊仲有佢身边嘅拍档阿小毛驴啊，奥特加还记得嘛？98世界杯嘅时候9号巴迪斯图达，10号奥特加定系奥迪加咁上下啦，都得，都系同一个人嚟嘅。大幸运就话啦，季军战啊根本冇心踢噶啦，啊亦都冇人在乎。冠军战啦，啊咁啊中场就唔关心咩表演，如果搞半个钟啊，应该去咗瞓觉啦，咁啊，嗱咁样你可唔可以调翻转头？
你将上半

0: 场同埋中场表演嘅时间都变成咗你瞓觉嘅时间，你再起身睇下半场会唔会合理啲呢？系嘛？你起即系你三点钟起咗身，睇完上半场啊瞓觉，我觉得有啲蚀底。嗱，我依家预住系咁噶啫，即系三点钟我确实咧就觉得全场睇晒。啊，我觉得即系会影响第日嘅工作效率，所以我大概决定咧就系下半场起身睇。咁你保时中场表演，哇叽里呱啦搞掂晒，我谂都起码四点半啦，差唔多系嘛？我四点半钟起身睇接落嚟嘅下半场，哇，话唔系有加时睇噶嘛，系咪先？唉，一于咁话啦，唉，升四点半钟起身睇就差唔多啦，啊，瞓多个半钟都好啊嘛，夜晚呢啲深夜瞓多个半钟争好远噶。好啦 ，Cat 姐话啦，啊，上年开始咧就冇踢波咯，啊，大家都年纪大啦。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我系拣17号嘅，咁啊之后咧嚟到单位工作啊，拣咗8号，咁啊因为我足球唯一嘅偶像系利物浦永远嘅队长谢拉特，谢拉特8号系嘛？我记得谢拉特又好似着过4号噶。CP3 咁睇你个名字都知啦，啊，波衫必须系3号，永远嘅基斯保罗。CP3 就系基斯保罗嘅简称啦，啊，而且你嘅头像就系基斯保罗喎。系啦 ,077 话今个星期六日晚上黄金时间仲有 F1 啦，啊，比利时站嘅比赛冇错。啊，我其实我啱讲到出口嘅时候突然间就转咗去讲嗰，那个其他嗰啲赛事。我今日都睇到有 F1 嘅啲最新嘅新闻啊。啊，但好坦白讲 F1 啦，我就唔算好大瘾啊。即系唔系话，哎，站站都必须要睇，而系即系咁啱啊，时间 OK 喎，又遇到喎，咁啊睇一睇嘅啫，就唔会话跟到十足咯。F1 广东华南虎啊，啊就话即系点解觉得阿根廷对英格兰系阿根廷对埃及嘅翻版呢？喺领先嘅情况下，只守不攻，最终被淘汰。咁有冇咩预示住呢场嘅决赛会踢成点？听幻影报料就话啱啱啊，见到阿詹士个女咧报读咗费城嘅一间学校，而詹士最近觉得同个女咧就关系疏远咗，所以会唔会詹士最尾拣择咗费城76人呢？都唔出奇啊，系咪先？咁多队波里面，我就觉得费城76人嘅阵容其实系更加合理，系嘛？前中后、内线、外线，唔同嘅年龄段。都有合适嘅球员，詹士过到去梗系最老嗰个啦。你当打嘅又有咧，就系布朗又有咧，恩比特咁啊，后生佢有麦斯咁啊，成队分成76人，其实真系唔错，我觉得对波。所以如果你话詹士最咩拣费城咧，我认为唔系爆冷。好啦，咁啊，哥根就话系啊系啊，谢拉特啊喺英格兰系着四号系咯。啊，因为嗰阵时系双特时期嘛，又有林伯林柏特，又有谢拉特，咁啊两个都系要着八号，咁肯定其中一个要让个八号，即系让出嚟啊，咁啊只能够8-4啊，等于四啦，系嘛？我预计佢四号系咁样嚟嘅啫。好啊，咁啊或者差唔多啦，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去埋客户声音先，咁啊转头翻嚟咧就马上睇睇呢一场嘅决赛情况，咁啊欢迎你进入到我哋嘅新媒体账号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暑假熱辣辣，發出游連手广州融创，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雪雪奇蹟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1: 身外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2: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1: 全城独家發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5: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踏场。
0: 好啦，咁节目咧仲有大概十分钟嘅时间啦，喺度我摆低个问题，等大家一齐咧就估一估啊。咁啊，因为咧就喺呢个历史上面啊，咁啊只有13个人咧就曾经捧起过世界杯冠军，又能够攞到金球奖嘅啫。咁啊，13个里面咧，就其中有一个国家咧系最多球员嘅，你知唔知系边一度呢？咁啊，你可以从英格兰啦、德国啦、意大利啦、法国啦、阿根廷啦、巴西啦，咁啊当中拣一个国家啦。咁啊，究竟13人当中边个国家系占嘅人数最多嘅？咁啊，可以咧就即时弹幕上嚟啊！咁啊，佛山街 B B 当中嘅花生体坛，顺带关注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啦。咁啊，值得一提咧，就系最终攞到本届世界杯冠军嘅球员啦。咁啊，有啲真系将好多美国嘅体育文化咧就注入到呢届世界杯啊。咁啊，包括咧就系中场嘅超级碗表演啦。咁啊，再到咧就攞到世界杯冠军嘅球员啦，会有总冠军戒指。目前咧就会做2026枚独立编号嘅戒指，会致敬呢一届赛事。咁啊，当中咧就会有30枚咧就系授予俾冠军嘅成员。咁啊，仲有1996枚咧作为官方授权嘅产品，向全球嘅球迷发售噶吓。嗱，相对于你铲旧草俾我。呢、这个冠军嘅球场到时候嗰个全部啲铲走晒噶，拎去卖啊嘛，好似系$499一块嘅草皮。如果你话个价钱都差唔多，咁我宁愿买只戒指好过啦，系咪先？好啊，咁啊，目前咧就决赛当日一结束，就只系会俾两只戒指俾冠军队嘅队长同埋主教练，系临时嘅啫。因为剩低嗰30枚戒指咧，都需要咧就系度身订造吓，咁啊，即系大家结婚之前都要订钻戒噶嘛，系嘛？咁你都知道啦，即系要即系度住你嘅手指，哎，究竟几阔啊？几大啊？咁样，所以咧就唔可以话乱揿俾只你戴，咁你都戴得入先得啦。咁啊，所以咧就系临时嘅，咁啊后期咧仲会有专人再同呢一班冠军嘅球员咧进行咧就系量身订造，再送翻俾佢哋就专属嘅呢个总冠军戒指咁话。OK， 好，咁啊估估咯，13个里面攞个金球奖同埋世界杯，边个国家嘅球员系占据最多嘅？好，咁啊呢个时候我哋马上简单睇睇咧，就系呢一场嘅决赛啦。咁啊，主裁判系嚟自斯洛文尼亚嘅云石啊，46岁，咁啊都执罚过咧，就系多场嘅重要比赛，有丰富嘅经验噶啦。本届世界杯啦，佢执罚咗巴西对摩洛哥1-1，约旦1-2输，阿尔及利亚、墨西哥2-0赢厄瓜多尔，三场波得到咗国际足联嘅认可啊！值得一提，四年之前佢亦都执罚咗咧，就系世界杯。当时阿根廷是1-2输咗俾沙特噶噃，阿根廷心谂唔系咁搞啊嘛，专揾个我输过波嘅主裁判嚟吹，喂，唔知道会唔会有影响啊？好啦，咁啊，至于咧就系呢一场嘅比赛。我哋都话啦，原本就系欧美杯啊嘛，咁啊不过由于当时咧就中东嘅局势啊比较动荡啊，咁啊基于咧就赛事同埋球员安全考量咧，咁啊最终啊取消咗，冇谂到呢场嘅对决咧并未消失，而且咧就系放到一个规格更高、举世瞩目嘅世界杯决赛嘅舞台上面，咁啊究竟边队波先系真正嘅世一呢？ 啊，细一呢个词我系听咗阿 MC 张天赋先知噶。佢有首歌歌名叫细一啊嘛，啊全称就系世界第一嘅意思。OK， 啊咁啊简单展望喺场波啦。咁啊西班牙咧就越战越勇嘅，分组赛咧就0-0啊，当时系和过佛德国啦。咁啊后期佢哋就已经系回复翻水准噶啦。咁啊包括咧就系4-0大胜沙特，1-0击败乌拉圭啦，一球未失小组赛。咁啊去到淘汰赛阶段咧就系零封咗奥地利同埋葡萄牙八强啊。咁啊能够咧就最后时刻咧击败咗比利时咧就再度啊赢埋法国啊2-0啦。咁啊，而阿根廷呢边晋级之路咧就充满咗顽强啊！咁啊，分组赛咧就全胜晋级，但系淘汰赛咧就全部陷入到苦战。咁啊，包括咧就系面对埃及嘅时候咧就让二追三啊！咁啊，喺32强迎战佛德国，以及八强面对住瑞士，俾人哋死守啊，要打到加时先胜出啦！咁啊，多次咧都喺补时啊、加时啊嗰度先能够咧就逆转入波。咁啊，同埋咧就击败英格兰呢一场波，亦都系极限嘅逆转啊！咁啊，所以领先紧嗰队面对住阿根廷，你唔好谂住赢硬啊！人哋分分钟去到补时嘅时候咧，会绝平绝杀，咁样咧就做出呢啲精彩嘅场面。咁啊，我睇过下咧就系战前啦，咁依家比较早期嘅让步咧就系西班牙就轻轻嘅啫。咁啊，呢场波我觉得都正路嘅，因为双方其实实力相当。咁啊，西班牙当然咧，即系佢哋会更后生啦。咁啊，成队波嘅整体质素会高啲，咁啊轻微嘅让步亦都正路，咁啊会唔会仲会有啲变化呢？咁因为距离比赛都仲有几日嘅时间啦，咁啊战前都仲系阿根廷相对会被睇淡嘅一方。好啦，咁啊嚟到节目嘅最后，啊再播出另外一首咧比较多朋友有点唱嘅作品，嚟自林子祥《改变常改变》啊。

0: 好啦，咁啊，一边听歌一边读下大家嘅留言啊。小峰话我鍾意十五号啊，因为踢波嘅时候咧，基本上咧即系会睇到唔同号码会代表咗一个位置，而十五号咧就好似冇乜固定啊嘛，即系踢咩位都得啊，所以咧就拣咗十五号。咁啊，啱啱个问题就问到啊，咁啊，究竟历史上面只有十三个人，咁啊同时获过金球奖同埋世界杯嘅冠军，咁啊当中边个国家嘅球员系获得最多呢？咁啊，目前咧都有朋友咧就已经系答啱咗啦，啊唔使问啊，正確答案就系巴西啦。巴西系一共有四位嘅球员啊，能够攞个金球奖同埋世界杯吓。分别就是三阿奴、朗拿度、朗拿颠奴、利华度，另外还有卡卡。阿根廷和英格兰都只是得一个，这边是美斯，那边就是波比查尔顿。法国是两个，有斯丹和奥斯文迪比利。好了，节目时间够了，我们下期再谈过了吧。
1: 下午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5: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7: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8: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好吸引的。停一停，想一想，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不会是陷阱？
7: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9: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0: 打开佛吹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1: 喂，哎，系啊，
12: 仔，唔好倾住啦。吃多两啖先啦，
11: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3: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4: 爸爸，快啲等我饭。
15: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3: 几多成长时光，
16: 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7: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8: 是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黎明呢样呢只嘅全日爱啊，轻松松嘅节奏吓，将时间带到嚟下午3:07啦。广东广西广东西呢个节目亦都系正式同大家开麦啦。咁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全日爱啊，咁晏昼时分啦，广东西会在啦，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哋呢个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大家庭啊。
0: 嗯，冇错啦，今日咧睇睇日期咧就已经系2026年嘅7月17日啦，吓两把锄头啦，星期五啊，系啦，咁啊好快脆有一个礼拜啦，吓在嗰个星期之后咧，再咗8月份啦，吓咁啊，今日天气都比较舒服吓，都比较热啦，可以话，风老板都话今日天气虽然唔猛，但系好闷热冇风嘅咁样吓，好彩你系风老板，咁啊有啲风，哈哈
1: 明天会更好啊，多谢卓卓，大家晏昼好啊，坐等你哋开麦啊，洗耳恭听噶，
0: 太好啦，我见咧陆续续咧英之花啊。仲有咧阿香啊、绿茶啊，咁啊，仲有8755啊，咁啊，陆续续都就位啦吓、啊，欢迎大家喺呢个钟数里边一齐倾下东西吓。咁、啊、咧就今日确实系闷热吓，我见呢两日咧其实有时都几晒下嘅喺出外吓、啊。
1: 嗯。
0: 咁啊，7月份啊嘛，咁未来几日时间听讲咧啲天气都系比较系烈日吓、啊，烈日。
1: 当空照。
0: 咁但系出外咧注意啊中暑咯，我见咧有啲踩单车嗰啲朋友啊，喺、哎、骑电动车嗰啲朋友咧。啊，都好怕晒嘅，咁啊，有啲朋友咧就系纷纷攞出一啲防晒嘅神器啦吓、啊，比如嗰啲嘅遮阳帽啊，
1: 嗯，
0: 墨镜啊，防晒面罩啊咁样。
1: 啊，我发觉咧，即系而家啲商家系好识做生意、啊，各种嗰啲防晒嘅产品多到不得了。你话化学嗰啲左喷右喷啊，啲左抹右抹嘅又可以，有一啲系物理嘅。真系武装到眼睛，因为连嗰个口罩系可以连嗰、那个眼角位置都话帮你防晒，连个颈嘅位置全部帮你遮到冚。而眼睛嘅话，你戴个墨超嘅话，哇，真系由头凹到落脚啊！
0: 我有啲惊嘅怕黑，怕晒黑，有啲啊惊住吓，即系话晒坏。但系咧，好多装备喺绝即系隔住紫外线之余啊，亦都用起嚟唔系咁安全，遮住咗啲骑行。嗰啲朋友嘅视线，
1: 啊、即系
0: 有啲束缚咗佢嘅双手，所以咁样开车啊，开电动车、开摩托车或者开踩单车咧，俾、交通安全啊埋下啲隐患，要提醒一下先得。
1: 呢、這个又真系确实需要提议，即系提醒一下，因为而家夏天啊嘛，好多嗰啲尤其系女士们啊，防晒嘅措施咧系做得好足嘅。咁但系你知道啦，如果系揸电机嘅话，你需要戴安全
0: 头盔，
1: 系啊头盔噶嘛。咁但系如果你整咗嗰啲防晒帽啊，或者嗰啲防晒嗰啲面罩好啦、口罩好 ，click clack 嗰啲咧。佢会挡住嗰个头盔啊、有一啲就咁样啦，戴咗防晒嗰嚿嘢之后咧，发觉头盔嘅嗰条绳啊，佢绑唔上啊，个扣带扣唔到、啊。
0: 冇错，系咁以啦，吸落个头嗰度啦。
1: 系啦，但冇绑实嘅、
0: 啊。应付式佩戴下啦，我话俾你听，你咁样戴法其实干脆冇戴、一个对安全嚟讲系完全冇效，一旦发生。

0: 咗碰撞或者系跌倒啦，个头盔系冇办法第一时间咧，就系包住你个头啊，缓冲嗰个冲击啊，你几乎同冇戴冇乜区别嘅，唔系过例啊！我见到有啲人就系咁样噶，求其喺应付一下咧，戴一阵间又除咗佢咁样，有交警佢又喺度戴下，系嘛？
1: 唔单止安全受到影响，仲有个视线啊，即系嗰个视线系好受限啊，因为防晒装备咧，有啲佢系由头笠到落脚啊嘛，比如话遮盖全面嘅防晒嘅面罩，如果再叠加埋嗰个太阳眼镜，再笠埋个头盔，其实基本上你成个面部啊系挡到严严实实咁啊，咁得翻条罅仔爱嚟睇路，咁冇办法啦，你遮挡咗太阳，你顺便遮埋自己嘅视野，哇！如果系喺啲上下班高峰期，又或者就日常咁样，你开喺路边嘅话咧，都几牙烟噶。
0: 系啊，成个帽吸住晒咁你。
1: 系咯，你点眼观六路咧？你净系好窄咁一条线咁样。
0: 睇前边冇问题，侧面视线基本上系全部切除，睇唔到嘅。咁你啊，拧转头睇阵时就好麻烦噶嘛，用嗰啲咩啊眼角余光啊，又遮鬼住晒。
1: 瞄亮
0: 眼，即系话视觉个盲区啊好大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啊，防晒还防晒，开车嘅时候个交通安全咧，你一定要注意。一旦发突发情况，你好难第一时间发现嘅，你反应唔过嚟嘅。咁啊，有啲咧就喺啲外卖嗰啲嘅骑手喺啲电动嘅自行车上边咧，就装咗嗰啲遮阳雨棚嘅，有啲偷偷地装嘅。
1: 呢、个我都见过。
0: 呢啲啊半包式嗰啲塑料棚咧，系遮得到太阳同埋落雨嘅。但系咧，你咁样装咗之后咧，就系、是、挤压咗你嗰个视线范围啦，系嘛？大面积即系话挡住咗你嗰、那个睇唔到前边，遇到横风或者啲大型嗰啲车啊经过啊。你个车身自己会
1: 晃动，佢个重心系偏移咗啊，
0: 就会侧翻。
1: 仲有一样嘢，如果系侧翻嘅话咧，因为嗰啲咁嘅遮阳雨棚咧，佢嗰条骨系好脆啊，即系你万一有遇到啲咩冬瓜豆腐，佢一发起嘅话，好容易整伤自己或者整伤人。
0: 有啲啊，担住把遮踩单车嘅，啊，以前都比较多，依家我都见过有啊，一阵横风吹过嘅，你单车基本上诶摇几下嘅。啊！你单手啊握住嗰个方向啊，唔掂当嘅，整个人你会失去重心嘅，跌落地下一部车喺你旁边经过点啊？所以提醒一下啦吓，防晒还防晒，一定注意呢个嘅安全先啦。
1: 啊，你讲起呢个注意安全啊，江西啊曾经发生过咁样一单事啊，就话有个靓女踩住部电机嘅时候咧，因为佢嗰个长款嘅防晒衣啊，即系佢话长到咧去到只脚嗰度，唔知点解入下嘅时候咧，个下摆啊，即系个衫嗰度。突然之间卷咗入佢嘅后碌，咁一卷入麻烦啦，成个轮胎即刻锁死，成部车啪声咁样搭低喺路中间。而嗰个女士因为件衫系卷咗入去啊嘛，所以系冇办法挣脱，成部车压喺佢身上。佢话好彩就系过路嗰啲市民咧，就马上伸出援手，及时施救，咁先未酿成严重嘅后果。咁但系都成部车压落去都受伤啦，而且系喺机动车道。佢话关于呢类型咧，因为防晒衫啊，跟住而导致嗰啲碰碰刮刮啊，或者啲事故咧，全国各地都发生过啊，唔系一单两单咁样噶啦。
0: 冇错啊 ，OK， 咁啊，所以大家咧出外啊，只紧要平安安全嘅啫吓。晒咧，咁你啊晒一阵间应该冇问题嘅。
1: 忍一忍
0: 啦。阳光话啦，全部唔晒太阳嘅话，缺钙啊，骨折啊，咁呢个事实吓。多谢女人四手之花，哇！我哋节目好听，好接地气咁啊，闻到系嘛，有啲地气啊。最紧要我哋我虽然你话住都唔好住咁高啊，咁啊，
1: 要打下地气
0: 先得啊，地气啲身体健康啲，长寿啲啊。
1: 嗯，
0: 咁我哋当然今日咧小周末咧，又开心啲同大家度过两个钟头嘅时间啦吓。咁、有时间一齐听，唔好行开，一边倾偈一边听歌。
2: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3: 啖啖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4: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2: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5: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2: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6: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2: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 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

0: 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因为华仔有一首歌叫做《爱永远存在》，我要你相信，相信真爱，人间充满爱，世界变得特别之和谐，
1: 嗯，变得特别之精彩咁样。
0: 我哋吓、啊、即系节目诶、即系充满住一种关爱吓、啊嗯，所以我哋讲得吓、啊、更加希望能够接地气啲。
1: 希望大家真正爱九四六啦，而真正爱广东西咁样。
0: 冇错，爱九四六，我哋送根猪肉。
1: 又可以喎、啊，哎，而家猪肉好似都可以啊，唔算太贵啊，抵啊。
0: 一讲冇乜节目，听听九四六系嘛。咁啊，
1: 听完觉得好舒服咁。
0: 冇错啦，啊，二三一零话哥哥卓卓，我哋广西依家大风大雨、啊，
1: 哦，
0: 啊，天气所以同我哋呢边唔同，我哋呢边咧就系、是、雨水冇落啦，就系、是、阳光都几灿烂下嘅、啊、
1: 希望今个周末天气都。

0: 可以啦，因为周末可能即系恰逢假期啊，有啲小朋友谂住同啲家长出去玩噶。
1: 嗯，冇错啦。夏季其实一个台风多嘅天气啦，系嘛，咁有啲地方落雨，有啲地方好天啦，但系都系个美好季节嚟嘅。老实讲，六月农历六月，即系七月到咧，其实系仲有一个称呼，佢唔系叫六月，唔系叫做七月，叫做荷月。你听过未啊？
0: 荷花个荷啊？
1: 冇错啦。
0: 咁浪漫啊！哇！
1: 所以咧就系荷月咧，即系炎炎夏日，你知荷花盛放噶啦嘛。
0: 我一听呢个荷月呢个名称，感觉好似隐约闻到啲荷花嘅香气添啊！
1: 接地莲叶就无穷碧嘛，映日荷花就别样红嘛，诗都系写啦。即系荷花咧，你啊喺水里边生长出嚟，咁然后咧就暑气喺荷花嘅衬托之下咧，好似消退咗几分嘅。
0: 系，尤其喺古代啊，因为古人嘅夏日生活之中咧，原来荷花系占据好重要嘅作用，嗱又可以观赏啦，所以咧由古到今嗰啲活嚟歌唱荷花嗰啲诗句把知有几多，而日常嘅消暑、飲食、起居、作息方方面面，原来都有荷花嘅身影喎。
1: 重要啊，所以古诗里面都赞颂荷花都好多嘅。咁啊，呢家六月份即系农历六月啊，点解叫荷月咧？咁样，
0: 因为荷花多。
1: 系啦，咁你依家到处都盛放嘛，吓、啊，咁啊亭亭玉立咁样，特别惹眼嘅。正所谓春桃啊，夏荷嘛，秋菊就冬梅嘛，系咪咁讲啊？荷花就夏天一个代表性嘅花卉嚟嘅，咁所以咧古今以来都系中意，大家都中意佢嘅。啊，好似有一句话点讲，小荷才露啊，尖尖角系嘛？
0: 而且荷花咧喺古人嘅眼中咧，觉得佢系非常之高洁啊，即系出于污泥而不染咁样。所以咧喺荷花，即系喺古代里边咧，歌颂佢嘅诗句真系太多啦。
1: 凡系嗰啲出于污泥而不染嗰啲咧吓，你去当个朋友冇危险噶，系咪先？唔会坏去边个嘛？
0: 而且又好味咧，又有莲藕可以食，又有莲子咁咧。
1: 佢荷花嗰啲生长期几乎系横跨整个夏季噶，系嘛？所以我哋睇啲古诗里边成日都写荷花，荷花系嘛？其实咧就讲翻起咧，荷花咧就系、是、佢每一个月份咧，佢都唔同嘅。你比如三月桃花盛开叫桃月嘅，八月桂花飘香咧叫桂月嘅，九月菊花盛开咧，佢系雅称叫做菊月嘅。
0: 唔怪之古人系有十二花神咁样嘅说法啦。
1: 咁意思，所以我哋农历六月即系依家七月到啦，就叫做荷月啦，因为荷叶开得特别之盛放。
0: 咁啊，荷花睇得，佢又食得，哇！
1: 又打得系咪？
0: 打荷花拳，
1: 佢打啲细菌嘛，系嘛，打病毒啊，
0: 咁样啊，因为嗱，即古人系好聪明嘅，荷花咧唔单止系可以观赏啦，真系实在太实用啦，尤其喺夏天，你话莲子啊、莲藕啊，佢都可以用嚟食，荷叶咧又可以用嚟煲粥啊，又或者日常咧用嚟煮下餸啊，荷叶蒸鸡啊，嗰啲都 OK 嘅。咁荷风咧就送一啲香气、啊，粥露咧滴滴滴咁样，哎呀，即刻觉得一种消暑嘅感觉就嚟啦。
1: 荷叶粥啊，系嘛，莲子羹啊，系嘛，去暑去湿啊嘛，几好。所以佢唔单止睇啊，佢仲真系周身都补，系嘛。而且咧，荷花咧俾人感觉点解夏天出现呢？有句诗系咁嘅：避暑而暑为之退，纳凉而凉逐之生。即系话我避暑咧，系嘛，一见到荷花呢啲暑都为之退出，
0: 暑气尽消
1: 啊，就好多。纳凉咧，而凉逐之生。你喺度乘凉嘅话，一入荷花，哇！喺即刻嗰啲凉意就佢产生，系嘛？
0: 正因为荷花嗰种香气啊，有一种咧提神啦、啊、消暑嘅感觉。古人仲会借助荷花用嚟制茶、啊，非常之风雅。又或者咧，将嗰啲茶叶啊，个装喺个袋仔度，放喺荷花嘅花心上面。荷花原来有一个特性，就系、是、清晨嘅时候佢会盛开，但到晚黑咧，佢个花瓣咧会渐渐收。咁嗰啲茶叶喺里面呢就可以吸收荷花嘅香气啦。咁、几次之后呢，你冲嗰啲茶就会有带有荷花嘅气息囉。
1: 係呀，真係未飲过。
0: 係囉，话可以。
1: 即係古人对荷花啲欣赏同埋呢个采用嘅话呢，就顺应天时。係咪有哲學嘅智慧喺度。所以提醒大家，其实夏天里面呢记得去啲公园啊，嗰啲咩荷塘啊，系嘛，月色啊嗰度，去欣赏一下，去感悟一下夏天嗰种美好同生机勃勃啊！咁我相信咧，就其实成为一个夏天一个 欣赏嘅景色嚟嘅。
0: 阿英话荷花开嘅时候咧，确实嗰啲清香啊，飘得好远噶。咁啊，莲子都话系啦，荷花啊出污泥而不染。一讲到呢度咧，阿拉粉哥爆料啊，佢话桂华二路啊，南丰古道对出个路段啊，往桂城方向，由于有绿化带即系修剪啊，咁啊封咗最左边嗰条车道，而家开始系缓慢啊，有啲挤塞嘅现象啦。
1: OK， 多谢拉粉吓。初六咬啲人话个水出出，大家好啊，欢迎你啊，唔好咬啊。咁啊，另外咧，阿英话啦，啊荷花开嘅时候真系好飘香。阿莲子话我最中意莲子煲汤噶啦，几好食又益，啊仲好饮啊，我专煲自己噶，咁啊，即系个名叫莲子啊。
0: 莲子仲可以清心火啊，几好。
1: 莲子几好饮，
0: 安神啊，安神
1: 咁。咁啊，幸运就是遇到你话啦，荷叶又阔又大，系啊，有时攞嚟包粽都得，其实我啦。
0: 荷叶
1: 包糯米鸡，
0: 荷叶蒸鸡啊，定系荷叶蒸嗰、那个嗰、那个蒸排骨啊嗰啲，其实系咪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有啲人系咪摘片荷叶用嚟遮雨嘅咧？夏天突然之间嚟一阵骤雨啊，喺乡下未有攞遮点算啊？马上屈片荷叶啊？
1: 始终淋湿嘅吓，可以玩啊，可以吓，
0: 唔得噶，原来
1: 唔得嘅。不过咁样吓，夏天有好嘅一面，都唔好一面。依家大家知道啊，出外去旅游或者出去。暑假到处去的时候咧，注意一下，都话近期咧，嗰啲嘅新冠病毒啊，个疫情嘅走势啊，都要提防一下。当然依家全国嘅疫情嘅整体平稳可控嘅，但系因为又惊喺呢个暑期里边人多出外啊，
0: 系，
1: 我仲要防咩咧？防呢个蚊媒传染啊，呼吸道传染啊，呢啲咁嘅风险。
0: 跨区域而家嗰个人员流动比较频繁嘛，大家出去玩。
1: 佢话新冠呢种咁嘅病毒唔单止出去玩容易，即系话会传染。佢仲有一个样嘢咧，就话喺屋企啊，或者喺公司企业啊，嗰啲空调啊，因为喺空调房啊，成日咁样都叹空调嘅时候咧，亦都系容易传播新冠嘅一种隐患。所以平时咧都要注意一下空调方面嘅清洁啊，同埋即系叹空调啊，唔好叹得太耐咁样，系嘛？
0: 虽然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啊，整体仍然处于一个低流行嘅水平，就仅仅系被病毒啊，仲有副流感病毒咧，佢存在一定程度嘅一个活动活跃咁样。咁目前咧，当嗰个新冠病毒嘅疫情咧，亦都系走势平稳。但系由于都系嗰句啦，暑期大家出外嘅机会比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比较频。所以咧，要提醒下大家出门嘅时候注意基本嘅一啲卫生啊、健康啊咁样。仲有一样嘢咧，就境外输入啊，引发本地传播嘅风险，同时都存在。
1: 冇错啦，佢啲新冠病毒唔系话冬天专属嘅，佢夏季一样可以会传播嘅。所以咧，唔好放松啦，系咪？有一个防控意识吓，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夏季使用空调比较频繁，咁呢啲空间密封噶嘛。密闭嘅空调环境咧，佢会系大幅提升咗室内嗰个病毒传播风险嘅。家庭好啊，办公室好啊，呢啲密闭嘅空间啊，都成为重点防控嘅场景嚟嘅。所以如果清洁唔到位咧，嗰啲空调咧滋生细菌，叠加呢个健康嘅隐患。所以咧，夏季里边咧开空调啊，开窗啊，通风一下，系嘛，唔好密闭嘅。对啲老人家啊、基础病患者、啲重症嗰啲高风险人群咧，最好咧亦都系吓，即系去。注意一下吓，如果去医院啊，嗰啲咩感染科啊、肺科啲咁嗰个门诊睇病，
0: 戴好口罩啦，
1: 尽量减少啲咩棋牌室啊、地下室啊呢啲通风唔系咁好嗰啲，喺啲商场啊、负一嗰啲咁嘅啊人员密集嗰啲地方一定注意吓，咁、希望能够即系平安度过呢一个咁样嘅新冠呢个方面吓、感染啊。好啦，咁我哋不系报一报时先，翻转头继续倾东西。
2: 下昼3:30。
3: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0: 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今日仍然唔系咁稳定，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可能比较大，但天气比较热咯，最低温度都有成30度，最高系32度，相对湿度65%至85%。

0: 歌舞型啊嘛，以歌换舞啊，咁我哋啊以吹水会友啦，系嘛？咁啊喺呢个幸中数咧，其实大家咧都冇得闲嘅，唔系又得闲噶啦，啊为咗两餐啊喺度做嘢咧，咁啊偷偷地得嘅话，可以即系收听下我哋嘅节目啊，放松一下啫，无他嘅系咪？
1: 系啊，咁啊有位朋友啊，鱼鱼想点歌、哦，佢话个 Sir 此时此刻啊，整翻首《荷塘月色》嚟听下咁啊。
0: 冇问题，你此时此刻啊点亲实得噶系嘛，过咗就唔知啦系嘛。
1: 因为啱啱可能讲起荷花呢个话题咁啊，谂起嗰首歌，阿英咧就话仲有荷叶可以用嚟蒸鸡啦，可以包糯米鸡又清香啦，荷叶冬瓜薏米煲粥啊，哎暑热嗰阵时咧最啱啦。
0: 因为我系好中意，曾经去一个喺鼓楼嗰边有一个大嘅荷塘嘅。撑船出去嘅，
1: 鼓楼水香又靓喎，啊而家应该有得睇咯喎，
0: 唔知啦，我哋嗰阵时撑船咪入咗去嗰啲荷花林里边嘅，哎呀，我情不自禁唱一首歌啊，红湖水啊，冷呀嘛冷呀冷啊，红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
1: 哇，真系此情此景，
0: 哇，好多船嗰啲回头率高啊，咦，唔通拍戏嘛？原来唔系啊，嗰种感觉好舒服嘅，四周荷花，跟住冇念多啦，入去之后咧，匿入去之后啊，咬咗几个莲蓬啦。
1: 人哋俾唔俾你咬
0: 的？唔俾噶，
1: 趁机试下啦，咁啊。
0: 啊，你哋我讲，你哋唔好去试下，我知嗰阵时唔乖，冇办法系嘛，咁啊几好食嘅，不过咁啊。
1: 跟住有朋友话我又唔乖咁啊。
0: 其实好中意咧，攞啲荷花未开嗰啲，我攞翻去咧，有时开咗啲嗰啲，我攞翻去就用个樽啊，玻璃樽啊，长长地玻璃樽，用啲水咁样插住佢，系啊，好舒服。
1: 可以成间屋啊都有咁浸荷花嘅清香啊，好舒服，夏天真系。
0: 广东华南府话啦，我直接着大家肯好啊，荷花应该代表好意头啊，系啊，唔系我都唔攞翻屋企。佢见到好多红木家私都刻有荷花噶，咁啊系啊，系嘛。所以呢样嘢系大家都知嘅，夏天荷花系嘛？
1: 以前仲有个蚊帐都系同荷花有关嘅咧，幸福吉祥咁啊。
0: 阿乌英哥话啦，我又比较幸运啦，自新冠开始流行到依家健康码一次都冇变过色，依然都系绿色。哦，你犀利喎，真系系嘛？试一次咧，咁你所以又试嘅。
1: 大家系试，唔想试。
0: 系好难讲，人生总有第一次系咪？啊，阿香都话呢排病毒好严重啊。传染性好强噶，大家出入要戴口罩啊。咁啊，有啲戴惯咗就戴啦，唔戴嗰啲咧就啊，即系自己啊执生啦，好嘛？
1: 提醒下啲小朋友咯，因为假期啊，啲小朋友出去玩啊嘛，尤其啲细路啊，即系几个小朋友、几个学生哥，可能去啲人多嘅地方，就提醒下佢哋系啦。
0: 冇错啦，啊，夏天里边真系啊，除咗病毒之外咧。讲咗有啲嘅老人家眼睛又唔好啊，干涩啊，痛啊，咁样系嘛？我哋讲过话，不妨试下呢种。啊，物理嘅处理方法就是用眼贴都几好噃。
1: 系啊，关注大家眼睛健康嘅好视力眼贴，原来唔经唔觉咧，佢就已经成26年咯。哇，真系一眨眼喺某一个专业领域做咗26年，坚持咗26年，唔简单吓。咁啊，品质方面有保障。咁而家咧，佢哋系搞咗一个周年庆嘅优惠活动，其实嚟到今日就已经系最后一日噶啦。所以大家如果想即系掹住呢个车边，哇，享受呢个优惠嘅话，今日就要即系唔好错过啦！拨打400-780-8338，400-780-8338。而家购买好视力眼贴嘅话咧，个着数梗系多多啦。包括有三日份量嘅眼贴体验装，有大人细路都中意嘅蓝莓叶黄素。咁啊，仲有咧有三选一嘅大礼品，就包括有高档嘅夏凉被、家用嘅按摩仪、高钙嘅驼奶粉啊！呢啲全部都系周年庆嘅限定福利，咁啊，千祈唔好错过啦！400-780-8338系400-780-8338。咁讲起眼睛啊，可能夏天咧，大家会感受得更加明显。天气一高温嘅时候咧，尤其烈日一晒啊，好多朋友就话啦，哇！呢轮啲眼睛确实有啲唔舒服啦，包括一早起身就眼就好多啲分泌物啦，即觉得黏黏咁样，即总之又好立落唔舒服啦。咁啊，有时候咧想睇下手机啊，想睇下电视，睇下平板放松下，睇即一阵啫，发觉只眼好酸胀啊，即好似有啲嘢揞住，总之就好唔舒服啦。又或者容易视疲劳啦，即可能喺空调房，唔知系咪咧只眼干啦、涩啦。又 異物感啦，手機啲字都睇唔清啦，更加唔好話去超市嗰度買嘢啊，想睇下生產日期啊，想睇下價錢標籤，總之咧對生活造成好大嘅影響。咁如果你話遇到呢一種視疲勞嘅問題，想改善一下嘅話，不妨試下好視力眼貼啦，因為佢實在太方便啦，唔需要打針，唔需要食藥，連滴眼藥水都唔需要，直接敷喺隻眼睛上面，冰冰涼涼，滋滋潤潤。你敷完之後，唔單止覺得隻眼啊，好似啊做咗一個按摩咁樣，甚至有啲朋友反映話，中午休息嘅時候咧，敷完一個眼貼，眼睛得到休息啊，覺得好似頭腦都舒服咗喎。晏晝嘅時候咧，都覺得醒神咗。咁啊，始終好視力做咗咁多年，佢有自己嘅優勢嘅。嗱，第一就係佢嗰啲眼貼成分啦，寫得抌本啊，可能咁啊，增加咗好多啲比較名貴嗰啲護眼嘅草本，人參啊、石斛啊，總之有十幾種啦，幫助緩解視疲勞。咁第二就係佢哋嗰個技術啦，有一個專利嘅促滲技術啦，幫助眼睛更好、更快咁樣吸收一啲眼貼嘅精華。咁啊，而且咧，好視力專業做咗呢個眼貼做咗成26年啦。咁啊，坚持到咁耐，确实应该系有佢嘅一套嘅。咁啊，品质方面信得过。而家趁住周年庆啊，拨打4007808338订购好视力眼贴，就会有3日份量嘅眼贴体验装，有爆款嘅护眼产品，就是、大人细路都中意嘅蓝莓叶黄素，有礼品3-1高档夏凉被家用嘅按摩仪高钙糖奶粉，呢、這个任你拣。
0: 嗯。
1: 咁仲有一份咧，就话系946专属嘅，就话一张100%嘅中奖刮刮卡，100%中奖。咁奖品咧就有大有细啦，就睇下大家嘅手神啦。呢、這个相当于送多份奖品俾你。咁我问过啦，咁你话有大有细，究竟有啲乜嘢奖咧？佢话哇，其实如果系大奖都几健体嘅，包括华为嘅手机啦，全单减免，直情帮你免咗张单啦。咁啊，仲有咧就多或者多送一盒嘅眼贴啊，护眼。嘅雾化仪等等，总之啲奖品都几多啊，咁啊睇大家手神啦。总之4007808338，4007808338，今日就系优惠嘅最后一日啦，揸紧时间，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嗯，冇错啦，有需要嘅朋友啊，不妨趁依家有优惠可以去咨询一下，系嘛？所以我觉得人咧一定要咩咧，身体一定要好吓，唔系话点强壮，而系咧冇咩病痛好紧要嘅。其实你边度痛边度唔舒服都系唔舒服嘅。啊，尤其你五官都系啊，系嘛？五官咧，佢系喺饭堂食饭咧，大家倾开五官，我哋一直都讲嘅，咁喺度数啦噃。
1: 嗯，
0: 五官肯定五个官噶嘛，五个器官嘛。
1: 嗯，
0: 眼、耳、口、鼻，得四官噶嘛。跟住大家揾啦，仲有一官喺边度？到处揾，从前揾到后，一直都揾唔到。咁我想问下啲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啦，到底五官系咪？以前啲人讲错咗啊，应该四官系嘛？咁五官

0: 点解嗰个旋律好熟悉啊？我只在乎你嘅粤语版，让我愉快爱一次，周影啊！呢首歌几好听吓，亦都系唱得几好。所以爱一次你唔好开心啊，系嘛？有痛苦爱一次噶吓，佢呢度要愉快地爱一次，一定要讲清讲楚先得吓。
1: 如果痛苦嗰啲就唔好再爱埋一齐啦，为咗开心啫，做咩为自己揾苦嚟辛呢？
0: 唔系揾苦嚟辛嘅，你唔想揾，但系佢嚟啫，系嘛？咁你都被逼噶嘛？好，讲起呢个五官系边五官呢，咁样哇，我哋嘅家人呢已经系大家都一齐啊将答案写上嚟啦。阿鱼就话嚟啦，华南虎嘛，佢眼口鼻耳嚟啊嘛，明天会更好啊，额头啊嘛。咁啊仲有呢啊锦鲤都话眼耳眼眉眉耳口鼻嘛。哦，眉毛。
1: 眉毛。跟住师姐呢就话眼耳口鼻喉咙。
0: 喉咙。咁啊一二八路啊喉咙咯。咁样啊蒲公英都话眼耳鼻喉口。啊咁啊到底边个啊阿叔，我真係唔知喎。好多就话条脷喎。啊真係。
1: 五官科嘛，问下先。鼻初六咬的人话应该是眼耳口鼻喉咙咁样。阿文呢就话五官七窍边个讲得清呢，咁
0: 阿川川话眼耳口鼻面啦嘛 ,face 嘛。
1: 嗯，我哋都。有 face 嘅。
0: 我哋嘅同事食緊饭仲离谱啊。咩嘛牙齿呀嘛。牙齿唔啱唔啱嘛。有个话唔係。鼻毛啊嘛，鼻乜毛啊，咪器官啫，咁生出嚟。
1: 越嚟越离谱啦，真系啊！
0: 到底边个正确咧？喂，有冇医生啊？医生快啲讲声啊！
1: 喂，边个话头发都算啊？
0: 新年咪啦，眼耳口鼻头发啊嘛，头发送咗个器官啊！8813啊，两位主持，眼耳口鼻眉咯，条眉毛咯，
1: 眉毛支持嘅人比较多啊。
0: 一个眉毛通常病乜嘢咧？系咪冇咗咧？
1: 冇咗系咪应该画上去咧？
0: 唔系，甩眉系病啊嘛，系嘛？哎呀，呢个咁样嘅啫，好似发瞓鸡咁，即系甩晒啲毛啊咁嗰啲。
1: 唔系住先，即系明剃眼眉呢个唔算系病吧？呢个系俾人欺负咗啊！你要剃我眼眉咁
0: 样。眼耳口鼻眉，天亮了啊！好多佢有眉、啊，6490话口眼耳口鼻喉咙、啊。嗱、啊，要么喉咙，要么就眉，要么条脷，有个面添，系嘛？咁到底边个呢咁样啊，咁啊真係要慢慢去了解一下先啦。
1: 啊 ,41 枝花佢话系脷呀咁样。咁啊风之声呢就话五官就眼耳鼻口脷咁样。咁啊如果七窍系咩呢，两只眼睛两只耳仔两个鼻哥窿同埋嘴巴。
0: 正常就系咁咯，系嘛。
1: 正常。
0: 有啲人得一只眼嘅就话，系嘛，系一只耳嘅，一个耳窿嘅，一个鼻窿。咁啊，嗰啲五秒啦，
1: 应该系脷吧，系咯，五官科嘛。
0: 阿宏都话眉毛嘛，咁样，哎、你要讲我越乱啦。阿小田就五官咪咧，眼耳鼻喉头啊嘛，系喎，喉头菇啊，系嘛，又咁样，到底系唔系啊？哎，你一阵间先，哎，
1: 一阵间再大家商量下先。
0: 我哋睇唔系睇医生出嚟，睇冇医生，我哋听下节目嘅，系嘛，依家做紧手术嗰啲，哎，唔做啦，我翻去答一先，咁跟住写上。咁啊，讲起咧喺夏季里边咧，希望五官都能够系健健康康。
1: 嗯，
0: 五官啊，每一官痛起嚟或者有问题都唔掂当啊！你鼻啊流鼻血系嘛？
1: 系啊！
0: 你如果呢个眼如果一近视同埋青光眼又系麻烦。耳仔
1: 哇，耳仔重要咯、啊，你耳仔有问题听唔到广东西。
0: 发炎咁样系嘛、
1: 嗯？
0: 哎呀，如果条脷咧，你有乜病啊？生疮咯，系嘛？又系唔掂当，系嘛？眼眉
1: 呢个惨啲。
0: 喂，如果咁讲眼眉有病好啲喎、啊最多甩晒咗喎，係咪
1: 你以为啦，如果係人冇咗眉毛嘅话，夏天咪好多汗嘅。你冇咗眉毛阻隔一下啲汗啊啲灰尘啊直接入眼咁好危险㗎喎。
0: 哎，戴条假眉毛囉，係咪咁唔痛咪而家要。
1: 我又
0: 咁讲返起呢就係、
1: 是。我淨係听过女士要画眉，从来冇听过话有假眉毛，你假睫毛都话可以黐到上去。敢问一句假眉毛是点嚟嘅咧？
0: 诶、哎，我大个喎，当时拍一个电视，有个一个、
1: 啊、真系有
0: 嘅一个剧集，因为当时佢需要佢浓啲或者佢需要似啲，佢戴上去嘅，
1: 嗯
0: 啊，佢就得嘅。咁如果你甩晒啲眉毛，咪戴一个上去咯。咁讲起咧，其实咧夏季里边咧吓，如果你身体啊阴阳平衡啊，营养均衡啊，就唔会有啲咩病痛嘅。
1: 嗯，
0: 嗱、啊，好似依家喺夏季里边呢啲人咧，好注意食，但有啲嘢唔注意食，尤其咧中意食嗰啲冻嘢比较多，生冷嘢啊，
1: 雪糕啊，
0: 哎呀，对细路仔就唔好啦。所以咧有啲人喺度夏季做咩生意，实有生意做咧，哎，唔使问咁多啦，就卖雪糕啦，卖嗰啲。 个冰柜嗰啲冻嘢啊。
1: 诶，但你又今年又好似讲唔啱喎，老老实实，因为早前咧我听到一单新闻啊，就话今年夏季咧雪糕嘅销售咧反而冇以前啊往年咁火爆、啊，甚至有一啲批发啊啲门店咧减少进货，甚至有啲人执咗粒添。而批发商咧就话今年嘅压力大啊，我都好少人食雪糕、啊，冇以前咁销售、啊。咁啊有一啲咧就话啦，诶、欸、唔知系咪冰杯啊嗰啲抢生意咁、啊。
0: 嗯。今年咧确实系，以往咧夏天就卖嗰啲雪糕啊，卖嗰啲雪条啊，卖嗰啲冻饮啊，卖得好好嘅，
1: 卖到棒棒声。
0: 今年生意唔系好得，本嚟有朋友佢而做开呢个嘅，我问佢我话诶今年点啊？佢做批发嘅仲要啊，沙咗啦依家啊！你有冇发觉嗰啲雪糕啊，零售嗰啲批发门店啊，今年雪糕销售啊唔及往年火爆，反而有啲嘅门店咧就减少咗进货咯。依家有啲关门执笠添嘅，
1: 哎呀阴
0: 公啊，又执笠咁样喺夏季里边有。唉，依家都几有压力噶，系嘛？所以我哋都减少咗投入啊，即系厂家啊。
1: 嗯，
0: 有啲人唔做啦，做一啲副业吓。咁啊，点解咧？有啲人话可能会唔会天气因素啊，导致销量下滑啊？咁有啲人话，唉，可能依家消费理性回归啊，系嘛？咁啊，有啲人可以依家渠道嘅格局啊，重塑啊，或者啲健康需求升级啦、啊。咁呢个总之，唉，世事常变幻啊。咁所以咧，今年生意确实不是那么爆。
1: 世事常变幻，今年有啲惨淡，可能亦都同天气有关啦。
0: 有啲老细系咁讲啊，佢同天气有关噶。
1: 系咯，因为前段时间确实落咗一场雨，佢晒一晒佢又有雨，晒一晒又有雨，所以唔算太高温咯，即系比往年啊。
0: 嗯，呢个系其一啦，天气都有关系嘅。
1: 天气的错。
0: 咁啊，仲有一样嘢咧，佢又系有啲嘅。依家现代人啊，你都知道啦。依家现代人咧，佢对呢个嘅咩话健康啊？
1: 重视咗好多，
0: 重视咗啊，系嘛？消费者啊，嗰、那个健康意识喺度觉醒。啲传统嗰啲雪糕，大家知道高糖高脂啊，多添加剂啦、啊，系嘛？咁、啊，以前唔知话，诶、哎、口感好试下啦，依家就，诶、哎、我唔想俾钱俾医院啊，咁样。所以同当下呢啲低糖低脂天然食材嘅消费趋势啱啱相反。
1: 嗯、
0: 啊，咁所以你话啦，咁好多比如话18-35岁有个数据话。75%嘅女性同埋減脂嗰啲人咧，喺買呢啲嘅冰品嘅時候咧，佢首先有冇睇添加果蔬？
1: 嗯，
0: 啊有冇添加啲果蔬？有冇低脂少糖？
1: 啊，即係而家大家個健康意識都幾強、啊。
0: 以前就食嗰啲冰係單純係解暑嘅啫嘛。
1: 係，睇邊只好味啲
0: 咁啊！依家健康啊，性價比佢綜合噶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依家嗰個傳統嘅雪糕嘅吸引力咧。自然咧就大打折扣啦，系咪？
1: 仲有一样嘢咧，就跨界抢生意啊！即系以前咧，你买雪条或者买啲雪糕咧，可能就系嗰一间即系雪糕生产厂啊，嗰啲会生产出嚟。但系而家咧，君不见好多嗰啲快餐店啊，佢自己都有雪糕制造机，咁我自己都可以卖雪糕啦。咁仲有一啲咧就系冷饮店啊，佢个冷饮里边本身就会加个雪糕啊，加个雪球啊咁样。
0: 冇错冇错，咁啊就系、是。所以咧就系仲有一样嘢，依家嗰啲冰冻嘅嘢咧，嗰啲产品不断要去改良咯，系嘛？你不断要去将佢健康化先得嘅。咁仲有一样，面对依个市场咁样变化咧，你一定要求变。你好似有啲嘅健康化嘅产品线啊，佢不断推出。咁近期有个咩羽衣甘蓝嗰啲系嘛？有啲咩无豆牛油果啊呢啲蔬果口味嗰啲冰淇淋啊？系嘛？即系希望，我哋啲新嘢嚟嘅，同嗰啲唔同嘅，我哋啲又低糖低成乜嘢啦，好嘅咁样。咁所以咧，有啲系慢慢推出啲新嘅、
1: 嗯。
0: 其实中国如果按照雪糕市场咧，我觉得仲有得做嘅，系咪先？只不过你要适应翻依家人嗰个需求，我觉得先得嘅。
1: 我又喺度谂紧啦，以前咪成日都话创新嘅，前段时间有各种嗰啲茶饮啊，就话中医传统茶饮或者系白酒咖啡嗰啲跨界系做到轻轻含含啊，不知几受欢迎。你话雪糕呢样嘢有冇得跨界嘅咧？有冇板蓝根雪糕啊？又或者中医药雪糕啦，中医药面包都有啦，咁、中医药雪糕唔知道有冇咧？
0: 依家未有，应该暂时未有，以后好难讲。
1: 雪糕
0: 系嘛？阿合合信话啦，我唔食雪糕嘅，唔饮冷饮嘅。从养生角度嚟讲系几好吓、啊，健康意识慢慢大家都醒觉啦，身体健康先第一位。咁当然啦，依家人确实系以前咧就冇谂咁多嘛，系嘛？阿香话啦，今年啲雪糕打6折都好少人卖啊！阿香系咪你屋企开嗰啲咩雪糕店啫？系嘛？咁、 送啲俾我哋啲家人食啊！
1: 我哋又搞翻个大促销，但系咁样、啊、要健康嗰啲啊，要新鲜先得。唉，
0: 嗯，咁啊，阳光话啦，迟啲啊，奶茶店都少人买啦，咁样啊，喂，依家超市好多买饮料，大家都注重健康咯，咁的确呢个好紧要，
1: 健康状
0: 况。继、嗯、续五官有嚟，阿文文，五官科嗰度写住嘅耳、鼻、喉、眼、口腔、啊。此乃正解也咁啊，又一个嘅答案出嚟。
1: 啊，但系进化者嗱，佢讲得好详细，佢系日常嘅讲法。如果系偏重容貌方面，应该系眉毛、眼、鼻、口、耳，即系大家常讲嘅五官端正里边嘅五官，偏侧重系外表。但系如果系中医嘅讲法咧，就由功能层面嚟讲啦，系眼。鼻、口、舌、耳咁样，佢对应就五脏啦。因为肝开窍于目啊，肺开窍于鼻。

0: 脾咧开口开窍于口，心开窍于舌，仲有就肾开窍于耳咁啊！
1: 啊，真系又有道理喎、啊！
0: 哇，呢、這个好有文化喎、啊，讲得好详细。
1: 但系个个都有道理喎、啊，哎呀，真系难到我啦，真系啊！我唔敢俾最后答案啦、我要问下医生先得，系嘛？阿莲子话啦，我偶然都有饮冻饮嘅，雪糕好偶然先会食噶，咁样啊，咁所以系阿蓝天白云佢话啦。五爷有个咩雪糕姜醋味，我食过啦。
0: 喂，天亮了话有白切鸡口味喎、
1: 啊。啊，
0: 佢系白切鸡啦，猪脚姜味都有啦，仲要系某羊嘅大品牌、哦，即系雪糕啊，白切鸡雪糕啊。
1: 喂呀，颠覆我咁，我认知啊，真系啊，真系。出咗广告先，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应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8。

0: 感下昼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2: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3: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4: 呢、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喂，哎，系啊，
9: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8: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1: 爸爸，快啲等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1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翠，
1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0: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好，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4:05啦，今日7月17日星期五小周末啦。咁啊，做完今日咧又一个礼拜啦，可以睇周末啊休息一下，
2: 唞唞啦。
1: 咁大家咧依家都喺度忙紧吓，当然好多朋友都喺佛山家呢边继续撑场嘅，多谢晒先。啊，阿文话呢只歌好抵睇，好似非洲人嘅歌咁啊！刚才嗰个歌你哋点噶？有位嘅匿名用户点噶吓 ？OK， 听完歌之后咧，继续咧就倾翻下吓。依家夏天咧，除咗即系话冻冰冰嗰啲嘢啊，雪糕之类嗰啲啊，生意稍微好啲之外咧，仲有一样嘢，依家啲嗰啲饮料店啊，其实都你冇话，虽然就话就喺健康意识。觉醒，但系始终咧，啲人都中意饮嘅。
2: 始终都系嗰种啊嘛，因为夏天啊，人咧始终都会有啲贪凉嘅人，即系比如话啲后生啊，或者有啲细路啊，佢系抵挡唔到呢啲冷饮嘅诱惑。
1: 我嗰日听阿朋友讲嘛，佢话佢仔好中意饮嗰啲佢饮品嘅。
2: 系。
1: 咁佢咧就喺佢哋家门口啊嗰、那个零售店嗰度，嗰啲超市嗰度买，佢经常去嗰度买嘅。佢除咗方便之外，你仲系啊，佢比我变平啲嘅咁样。
2: 而家有各种嗰啲零食店啊，折扣零食店咧，佢仲要大型嘅，好多里边啲零食选择，确实系啊，喺啲小区门口啊，嗰啲街铺都好多，而且价钱系抵啲啲，好似打咗折扣咁。
1: 平唔少噃，
2: 系咯。
1: 所以佢话啊，所以要买咯咁，但系佢唔认同啊，个同一樽咁嘅嘢，有咩理由你呢度咁样嘅仲要平啲嘅，系嘛？你又卖得唔多，冇理由会卖平啲嘅。咁佢做咩攞翻屋企比较之下，佢发觉咧？同样嘅饮料，嗰啲容量啊入边啊装嘅容量咧，居然少咗一大截。哇！佢话原来唔怪之得啦，
2: 又劲过，怪之平啲啦。
1: 呢间咁样嘅即系零售店里边嗰啲嘅饮料咧，睇似好似平啲咁，实质系缩水嘅。其实好多啲饮料店依家用呢种方法、呢种套路啊，喺度蔓延。佢觉得你比出边卖得平。就买翻去照饮，但其实佢少咗好多。
2: 嗱，佢话嗱，包括有一啲系零食店专供嘅，你喺出边买嘅最普通嗰啲饮料咪500毫升装嘅，都差唔多噶啦。但系咧，原来喺你零食店里边咧，佢系有种专供嘅尺寸系468毫升嘅。但如果你冇对比嘅话，佢哋无论由外包装嘅高度啦、阔度啦，几乎系一模一样嘅。睇个样嘅话咧，你分辨唔到差别。你除非啦，你留意到佢侧面嗰行细细嘅叫做净含量嗰标注，佢嗰度就有写啦。咁有一啲咧，唔单止个容量缩水咗，佢仲连包装咧，因为同嗰个正常版嗰啲咧太似啦。你如果系唔对比嘅话，你消费者你就咁一拎拎起去买单啦，不经不觉之间你就蚀底咗，唔单止系使咗冤枉钱啊，可能计翻落嚟嘅单价咧仲会多一啲。除咗饮料之外咧，有啲各种嘅零食啊，包括啲薯片啊，薯片佢都有隐形缩水呢个程度。比如话成包嘅薯片，哇！你睇上去胀卜卜，你期望咧里边应该系啊，全部都系啲薯片，但原来你一拆开个包装，点解佢胀卜卜啊？全部都系氮气填充嘅，里边嗰啲薯片啦、啊，可能得一半，甚至系得三分之一嘅啫。咁啊，有一啲坚果礼盒上边咧，佢个外壳写住精含量有500克。但系当你拆开个包装之后咧，拆晒嗰啲泡沫啊，咩 click crack 嗰啲嘅咧，嗰啲咩干燥剂掟晒佢之后，发觉原来实际即系坚果啊，系得400克
1: 嘅
2: 啫。
1: 鬼鼠啊！
2: 系啊，
1: 即系起码比你去以前买开嗰啲贵少少嘅，今次见到我平啲系嘛？
2: 系啦，我嚟啦。
1: 又以为一样多嘅时候咧，就可以中招啦。所以大家亦都要买嘅时候咧。你哋自己都要睇清楚啊！其实佢肯定有啲警棍嘅，冇理由会突然间平啲嘅，系嘛？咁所以咧，即系有时喺出边买嘢食入嘴度咧，当然你一定要，我觉得吓，即系买啲健康嘅啲食物。咁你既然要买嘅话，亦都冇俾人呃，咁呢样嘢都注意下啦。阿通记话啦，啲饮品啊、雪糕啊，只要我买，实执粒得啦。咁
2: 证明佢唔中意咯。
1: 都唔买系嘛？但系始终就好多人仲买嘅，咁所以都系。所以如果你出去买嘅话，唔好为咗唔俾人呃咧，最重点嘅一样嘢就咁啦，一定要养成咩咧？先睇规格，再睇价格，系嘛？唔好俾嗰啲低价嘅标签啊，冲昏你个头脑。系嘛？咁仲有一样嘢咧，要如果确认到佢呢个系存在一啲误导性嘅标价或者虚假宣传嘅，你保留好嗰个小票啊，商品包装嘅照片啊，
2: 保留好证据。
1: 总之可能 反映到佢价格差异嗰啲嘅对比照片啊，呢啲可以维权嘅，所以啊，啲商家谂尽办法噶啦，咁希望你多买嗰啲嘢啫嘛，有着数啊嘛，系咪？
2: 啊，讲起咧，今时今日嗰啲古灵精怪嘅雪糕啊，49469咧就话啦，姜葱鸡味嘅牛奶啊。豉油鸡味嘅牛奶，大家了解一下吓、啊，有啲咁样嘅情况。阿风之声话：系啊系啊，今年我有朋友啊食过猪脚姜雪糕啊，不过我未食过咁样。
1: 真系呢啲真系我真系闻所未闻喎、啊。啊，咁所以依家市面上为咗竞争啊，不断去创新改良系嘛，阿茂整饼啊有个样。你起码都俾人哋一个好奇吓，好唔好食咧就见仁见智啦。
2: 啊，以前咧你话豉油味嘅雪糕咧，我自己未食过，但我曾经听人讲过。
1: 嗯。
2: 当时我就问啦，咁豉油系咸噶嘛，雪糕系甜噶嘛，咁豉油同雪糕系点样可以捞埋一齐？佢话咧豉油味嘅

0: 雪糕咧，你一开始食落去咧咸咸地嘅，但系咧你食完之后咧，佢系甜嘅咁啊！
1: 真系你讲个名出嚟真系唔想食噶，喂，老实讲，系嘛？就好似嗱，嗰啲咩臭屁醋啊、臭豆腐啊嗰啲，我一直我都唔够胆去试嘅。咁当然有啲人食过话好香啊，好好味啊咁样啊。第一样嘢见人味道呢啲嘢好难讲，
0: 见仁见智，创新。你谂下个成连即系中秋专属嘅月饼啊，而家都可以搞出各种嘅口味啦，麻辣牛肉味嘅月饼都有啦。咁你话嗰啲猪脚姜雪糕都好似即系都合理啊。
1: 咁啊系，以后出咩韭菜月饼系嘛？
0: 系啊，臭豆腐月饼人哋都有啦。
1: 有可能噶，真系。咁啊，所以咧就系有咧。够胆去试试，唔够胆嘅就唔好理系。
0: 试完话俾我听啊，因为我唔想买，唔想嘥钱买。
1: 但我觉得咧，即系零食嗰啲试下冇问题吓、你长期咧为咗健康着想咧，都系可以适可而止。不如啊食一啲健康天然嘅食材嘅嘢，你比如你话夏天啊，为咗颈渴啊、补水啊咁样吓，攞啲靓嘅茶叶啊，不过我哋啲咩沉香茶、啊。今个礼拜最后一日同大家分享紧呢个咩咧？灵芝包子粉同埋灵芝。可以煲水嚟饮嘅，啊，咁所以，大家咧平时屋企里边可以备一啲，
0: 备翻啲，系、
1: 一到热天嘅时候或者星期六日咧煲啲灵芝水，大家一家人饮下，咁样又可以提升免疫力，啊，亦都几香啊！
0: 攞起手就有啊嘛，呢啲灵芝包子粉几好嘅，因为佢系嚟自中国灵芝之乡啊，就喺安徽叫征德呢个地方。安徽征德呢个地方咧，佢自古就系种灵芝嘅，佢嗰个地方咧个自然气候非常之好，嗱北纬30度啦，跟住而且嗰个四季又分明啦，雨量充沛。日照时间又长，附近没有工厂，全部就是自古以来就在那里种灵芝。
1: 没错，千几亩，在生长过程里面是不用用任何化学农药和化肥的、即是绿色种植，保证了它那种产品的天然性，很重要的
0: 仿野生种植、所以征德的灵芝是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样的。那灵芝包子粉呢，其实就是灵芝的种子，原来它每年到它成熟的时候大概就六到九月份，它一喷粉呢话非常之壮观嘅。咁呢啲灵芝包子粉呢就真材实料啦，就冇加任何嗰啲添加剂，冇杂质。所以佢係好轻嘅，佢啲灵芝包子粉正宗嗰啲係好轻嘅。
1: 冇错啦，咁今次呢我哋同种植基地呀做一个嘅分享。佢哋都系因为通过关系先至唯一喺我哋节目进行一个嘅零售嘅啫。咁而且呢我哋嘅价格揿到佢，基本上佢纯粹即係话当宣传㗎啦。咁大家如果话屋企啲灵芝食开嘅，咁你想买正宗嘅灵芝或者灵芝包子粉嘅，咁可以留意一下。咁灵芝包子粉呢，其实你可以煲汤啦，都可以煲粥啊，係咪，可以蒸蛋啊，之后放落去。咁一家人食几好嘅，咁同埋啲灵芝呢，你可以当系食材去煲汤就得，係咪，你灵芝煲水又得，咁所以你任君选择。
0: 如果係就嗰个食用嘅方法嚟讲，我觉得包子粉会更加简单啦，更加便利啦。因为你话就咁食啊，冲水飲啊，加落啲牛奶度啊，或者加落沈喺啲汤面啊，即係啲汤已经煲好咗，沈喺啲汤面，沈喺啲蛋面，佢都可以。佢呢隻灵芝包子粉呢，佢已经係帮你低温破壁㗎。原来呢，大家以后喺市面上面买包子粉嘅时候，你都要留意一下。原来唔係所有嘅灵芝包子粉呢，佢都帮你破壁，或者讲低温破壁。嗱，佢包子粉如果你唔破壁嘅话呢，人体係好难吸收嘅，佢係种子嚟嘅。佢虽然好细，但佢嗰个成分係比较坚硬嘅。但如果你係高温嘅话又唔得喎，如果係高温嘅话，佢嗰啲灵芝包子粉。營養流失一大部分，所以成日都提醒大家啦，就如果係煲湯嘅話，你等個煲湯已經係煲好咗啦，你揀喺面就 OK 啦。
1: 冇錯，所以而家大家可以放心買下正宗嘅靈芝，佢係有保健批文嘅，即係藍帽子嘅。咁所以都係依家做咗個優惠俾大家。
0: 一罐呢就100克啊，好轻嘅啫，佢冇杂质嗰啲，好轻嘅啫。原价系要成400蚊，而家做咗优惠之后呢就185。其实征德嘅灵芝呢，佢好少做零售啊，佢可能就嗰啲咩药房乜乜糖嗰啲，
1: 全部批发嘅。
0: 係啦，批发会比较多，咁但係同我哋合作呢，即係合作咁耐啦，所以佢俾我哋呢度做零售。原价400嘅，而家185。但如果你买过，你食过觉得好嘅话，我建议大家买两罐囉，两罐着数好多。两罐 半是成700元的原价，现在就355元 ,355 有两罐，再送你灵芝切片，有50克是送给你的。灵芝切片和包子粉不一样，包子粉是煲好啖汤才是洗米面，灵芝切片你要一开

0: 蚊都唔使，96蚊，放喺屋企准备住啦。几时需要嘅话，譬如话听日啊，周末煲啖汤俾一家大细嘅话，咁拎起手游啦。
1: 嗯，性价比好高啊。咁、如果有需要嘅话，马上上到去放心好物，即系呢个嘅从微信号啊。进入呢个嘅放心好物呢个
0: 小程序嚟嘅，
1: 去了解一下。
0: 啊、
1: 今日最后一日嘅优惠啦，下星期有另外一款嘅新嘅产品啦。
2: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3: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2: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3: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2: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4: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蒸汽眼贴缓解视疲劳。
2: 好视力26周年庆，946老友有福利，
4: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嘅眼贴。400-780-8338。
5: 本品不能代替药品。
2: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6: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6: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2: 全程独家佛趣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6: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0: 哥吓，真系吓，
1: 好
0: 伟大，
1: 超人咁啊！
0: 所以又要照顾啲细路仔吓，要煮饭俾佢哋食，有啲咩健康嘅餸菜，又煲咩靓汤咁样。诶、哎，呢个灵芝汤其实几好嘅，喺暑假里边多煲几次俾啲马骝仔啊、马骝女啊，咁佢食下，提高免疫力吓。4950话买咗两次灵芝包煮粉啦 ，OK 啊。总之你食过好嘅话，你食一段时间嘅话，应该有惊喜。
1: 7778咧就话出脑出血嘅人群啊，能食吗？嗱，要同大家讲一声，因为呢个灵芝孢子粉咧，佢唔系药啊，你唔好当佢系药，哇，用嚟医病或者咩 k i l i k r a 嗰啲，佢唔系，佢只能讲佢系一个营养品咯。佢你可以查下灵芝嘅作用，就系提升免疫力，而且你斋食一次半次咧，佢系冇乜作用噶，佢冇乜作用。你一定要咧食一段时间，比如话一个礼拜咁样，等嗰啲灵芝嘅活性因子咧喺你嘅身体里边，佢就提升免疫力，佢唔系医病啊。
0: 嗯，比如有啲人佢术后啊，咁佢虚弱
1: 啊，
0: 佢要慢慢就去煲啲汤啊，慢慢饮啊，咁啊 OK 嘅。
1: 又或者有啲人呢即係熬夜啊，或者上班辛苦啊，成日觉得精神冇乜啦，即係精力不济咁样，唉，成日觉得好攰啊个人啊，容易感冒啊 ,kit crack 啊嗰啲嘢嘅话，提升免疫力㗎佢係。
0: 好多啲比如嗰啲要傾生意嗰啲朋友就因为佢哋比较熟悉啦，通常佢屋企肯定备有啲灵芝孢子粉或者啲灵芝孢子油嘅。孢子油比孢子粉仲贵，佢哋平时有咩作用呢？当佢应酬嘅时候佢哋会食一啲嘅，提早啊。喺个胃嗰度咧，佢会形成一种膜保护胃啊。
1: 嗯，保护
0: 出去你走啦吓，走啲花天酒地冇办法噶啦，佢倾生意。咁啊，通常会食呢啲，同埋咧只身体啊有啲乜嘢啊健康嘅时候，佢可以食下呢啲。咁所以咧，其实佢系一种营养啊，几好嘅啊，你可以查一查。以前呢啲皇帝食噶嘛，叫做咩话？
1: 系仙草啊嘛，以前系啊，
0: 好
1: 贵噶。
0: 如果你100，我话俾你听，如果我哋依家推同埋佢嘅种植嗰度啊，如果100克嘅话咧，喺出边如果真系卖嘅话咧。是上1000元的，
1: 话
0: 俾你听啊，上1000元的，即系我哋专登就系唯一一个出口，就系俾啲听众试下，所以攞翻嚟嘅话吓，咁、你哋如果食开就你就知道，你试试啦，好嘛？
1: 仲有咧，你喺外边买你都要分清先得，因为灵芝孢子粉咧，佢价值比较高啊，所以有各种嗰啲警滚嘢啦，叫做即系有一啲系佢叫灵芝粉，佢就系啲灵芝打碎咗咁啊，当成粉，佢又唔系孢子粉。咁有一啲咧就灵芝粉沟孢子粉，咁可能孢子粉嘅含量好少，佢又话即系话俾你听，佢系灵芝孢子粉，咁佢确实又有孢子粉嘅成分。咁仲有一啲咧，佢就灵芝孢子粉里边有杂质啦，即系因为佢一喷出嚟嘅时候，佢喷到到处都系。
0: 收集得唔好咧？
1: 系啦，收集得唔好嘅话咧，佢有杂质嘅话，佢就变重啦。咁佢如果你买嘅话，咁你按照翻正常孢子粉嘅价钱去买，你又蚀咗咯。
0: 唔系最大一个问题就系依家喺市面上大部分啲孢子粉。都是大棚种植的多
1: 哦，呢、這个是啊，
0: 大棚种植的咁、你想你咁知啦，大棚种植同野外种植嗰个质量啦，因为佢嗰度都系全国批发中心，所有啲大型嘅企嗰啲药企啊，喺嗰度攞货嘅，所以我话既然你要系要买孢子粉，你就唔使犹豫喺。在放心好物那里买，当然你说不喜欢吃那是另一回事了好吧
1: 啊香呢就说灵芝切片用起身真的很方便，它说半斤已经很多了，有排煲了，煲汤一次放几片就得。是啊，即是如果你说周末啱好听日周末了，煲啖靓汤一家大小这样啊，即是增强免疫力，又有啖汤水，夏天其实挺好的，趁住它而家优惠了之后100元都不用，100元一袋
0: 骨折了，完全骨折了，我告诉你这个价格。
1: 一大袋你可以煲好耐咧，你就放喺屋企，有时候拎起手有得用就系啦。
0: 只要唔好买得流嘢，呢个仲有系嘛？
1: 嗯。
0: 新年话孢子粉，我嘴有啲歪吓，咁啊左高右低。其实呢啲同孢子粉佢唔可以医到你嘅嘴嘅。
1: 系。
0: 但系佢即系话补充你嘅身体，保持你嘅最健康嘅状态。
1: 嗯。
0: 即系咁嘅意思，应该就唔会有。你可以去食嘅，唔会话对你有影响就系啦，亦都会系，但系唔系医呢种嘢嘅，
1: 佢唔系医系啊，
0: 佢纯粹一种营养咁啊系啦，好嘛，咁即系提高自己身体好，你话身体好咗之后，其他啲会唔会好啊？所以即系咁意思。好，咁啊讲起咧，依个细路仔确实亦都系吓喺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嘅，无论即系夏天好，冬天好吓，食入口嘅嘢啊，一个唔小心，你啊家长有排搞啦，瞓就冇得瞓，带佢上去睇医生。
1: 系啊，
0: 但系依家啲细路仔越嚟越矜贵。嗱，依家你生一个系嘛？你话生多几个，依家都少。
1: 谂过先，
0: 甚至有啲唔生。咁所以咧，变咗呢样嘢一个咩结果咧？我睇新闻讲，依家全广东省啊，幼儿园啊个总量一年咧减少咗 600

0: 第17间。
1: 哇！
0: 喺幼儿园一年减少咗33.82万人。确实，呢家啲细路仔确实嘅数量越来越少。唔系我讲噶，呢个广东省教育厅个发布一个叫做咩啊？2025年广东省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布里面的数据讲的。
1: 数据里面显示2025年广东全省幼儿园的总量呢是降了 2.06 万所。比起2024年的时候呢净减少是647所。而在院的幼儿即是小朋友啦有380.15万人。其实这个数字比2024年呢又是减少了大概就减少超过33万人。其中咁多幼园咧，公办嘅幼园系减少咗200所，民办嘅幼园系减少咗成400几所。
0: 啊，犀利！所以我有朋友，
1: 其实小朋友少咗。
0: 我识得有个人，佢哋开幼园噶嘛，可能都要关闭啦。旧年开始啊，佢都话冇生源啊，少咗咁多人，冇办法啦，咁样，所以要关闭嘅，系嘛？啲适龄嘅儿童啊，啲幼儿啊，数量不断下滑，所以咧，依家咧就啲幼儿园要生存嘅话，佢都几系，佢点办啊？唯有是在这个有限的生源里面不断去吸引那些生源。那怎么吸引啊？现在学前的教育转向提高质量来吸引到这些生源。
1: 因为省教育厅认为人口变化为广东提供了从人口红利现在要转向人才红利这个转型的战略机遇期。学龄人口减少小朋友少了为解决长期存在的一些资源分散啊有些幼儿园的质量啊参差不齐这些问题呢是腾出了空间。
0: 没错了啊。
1: 就要提质量了以前啊总量即是数量现在就要质量了。
0: 以前是抗总量嘛现在要提高你质量吸引啲人嚟嘛。咁所以呢其实喺呢种背景之下呢有一种幼儿园呢佢系未减少嘅就系普惠性嘅幼儿园。
1: 始终好大需求啊。
0: 係啊所以呢啲幼儿园呢佢个因为质量呢佢一个冇下滑啦系咪先。咁佢二来呢佢普惠性嘅呢亦都有一个优势。咁所以呢就好多嗰啲生源呢仲可以 keep 得住。啊咁所以民办啊公办嗰啲呢就可以讲话此消就比奖啦所谓下。
1: 尤其就是一啲即係比较细间嗰啲或者嗰啲教育资源比较弱啊比较分散啊嗰啲幼儿园呢可能就会加速佢係一个市场点讲呢自然淘汰嘅因素吧。因为而家原来各地啊都慢慢开始引导就普惠发展㗎嘛。
0: 都系咁㗎啦係咪过去10年呢其实广东一直都是学前教育公益的普惠方向的啦。现在随着啲公办学位啊供给增加了同埋政府对普惠嗰个嘅加大嘅扶持力度。咁一批嗰啲办学条件差嗰啲啦师资又唔得嗰啲薄弱嗰啲啦有安全隐患嗰啲啦。
1: 如果你话。
0: 我肯定会清出嚟啊。
1: 有安全隐患佢达唔到嗰啲条件咁就算啦係。
0: 早10年8年啦开幼儿园好赚嘅。我一间哇嗰啲人因为嗰阵时人就多嘛係咪咁佢又比或者平少少咁其实以前啲幼儿园都唔平嘅係咪
1: 佢有以前呢係冇办法因为以前系咪当年入幼儿园呢佢好讲究你嗰个户口啊你嗰啲地段啊咩 Kelly-Clark 啊嗰啲你个房屋啊咁样。咁对于一啲即係外来嗰啲朋友啊外嚟喺本地打工嗰啲可能佢又未必可以即刻满足晒咁多或者比较苛刻嘅条件。但係而家放宽咗好多而家相对嚟讲下就轻松咗啲囉。
0: 咁就系。所以呢就是依家幼儿园啲资源呢慢慢集中喺咩呢就係乡镇中心嗰啲幼儿园呢佢升级为嗰啲咩有辐射带动功能嗰啲枢纽即係话唔好话太散呢太多囉係咪讲到呢度呢我哋补一补时先啦返转头再倾过啦依家下午4:32。
2: 下午4:30。
3: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4: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5: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3间温都冇轮住摊。
6: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5: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6: 一次品味粤西30%，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5: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7: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啊，都系维持翻多云间阴天咁样嘅天气啦，有雷阵雨，最低温。

0: 到27度，最高呢就34度。咁展望返呢个周末呢，可能天气都係有啲啲唔稳定啊，大家如果係出外去玩嘅话，留意一下天气嘅变化。
1: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了，还有再来一瓶哟。

0: 人生多么好，
1: 咸鱼点啲嘅醋，
0: 听完真系好轻松啊！
1: 系啊，好开心。
0: 人生真系非常之美好嘅吓，咁如果你嘅心态如果积极乐观嘅话咧，你会每日啊一起床咧，感觉啲空气都系香嘅，系甜嘅。啊，即是人生生活充满希望的。
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的。
0: 没错，希望大家每一个好心情啊，样样都变好啊。讲起呢就是一个幼儿园呢咁啊。啊咁啊好多朋友呢都有唔同嘅讲法啊。刘星耀话依家如果过都唔容易咯，物价又贵，好多年轻人选择都唔生咯咁。飞燕话啦，系啊，好多啲乡村小学都关咗咯咁样啊。啊，咁另外咧就阿君臣啊嘛，佢话我大仔啊，嗰间幼儿园今年有啲最后一届嘅大班咯，二女咧仲未决定去边度，啊，明年小三要出世啦，哇，犀利喎，
1: 恭喜喎、
0: 啊，恭喜喎，佢话我已经尽力为国家增加人口啦，咁样，啊，总之系自己中意点就点啦，系嘛？
1: 系，诶，广东嘅人口比例，广东即系由传过嚟睇下，
0: 算可以噶，
1: 算几好啊，因为广东嘅后生比较多啊，
0: 嗯，
1: 年轻人多，可能啲小朋友 blibrom 咁样咯。
0: 通记话啦，如果政府可以免费教育嘅话咧，我就生五六个咯，好多人生五六个咯，咁样。
1: 而家都已经开始渐渐嗱，九年制义务教育啦，跟住又有吹风话，好似有啲地方啊，幼儿园嘅大班又开始。自己免学费啊，或者有各种嘅补贴，以后可能高中又有啲补贴，其实渐渐可能真系教育呢方面
0: 应该会系嘅，
1: 系啦，越嚟越轻松、嗯，
0: 应该会系越嚟越多嘅，即系免费，即系减轻大家嗰种负担啊，等大家要真系，唉，有心甘情愿去生先得嘅，系嘛，确实养一个唔容易嘅。
1: 不过确实养一个唔容易，即系除咗系物质方面、金钱方面，你嗰个精力啊，即系你要凑大佢、呵护佢，父母
0: 时间、精力、金钱咯，系、嘛。
1: 不可
0: 你现在要上班边个够胆有班唔上啊是吧我睇咯。啊新年话啦四湖依家大旺好大雨喎、啊、咁样 ,ok,、哦、我哋呢边呢仲算好天气都冇问题。小玲珑就问咗出窗赤灵芝同埋紫灵芝有咩区别呢咁啊呢个系好多朋友都啊以前都问过㗎吓。
1: 系赤灵芝呢就系、是、偏红色嘅就大隻一啲嘅。咁紫灵芝呢就细啲嘅就是、偏紫色或者偏紫黑色。其实如果系咁讲嘅话呢紫灵芝嘅价钱呢佢仲会喺市面上面系贵过赤灵芝。咁只不过我哋而家就全部打通啦就将佢哋两个都系拉匀啦反正都系优惠就96蚊。咁两者嘅作用呢就有些微嘅区别。因为佢哋都系提升免疫力嘅两种无论赤灵芝紫灵芝都有提升免疫力。但系赤灵芝呢佢就系喺对喉咙好方面呢会更加优越一啲，因为佢有少少偏苦啊。佢赤灵芝煲出嚟嘅汤咧，佢有少少苦味，但有啲人就中意嗰种味。佢回甘好犀利，咁啊饮完之后咧，喉咙就好舒服嘅，同埋话有一啲唔知咩郁结定咩 click crack， 哎，总之就系喉咙舒服啦。咁啊，如果系紫灵芝嘅话，佢就细朵一啲，佢就冇嗰种苦味。但系就话紫灵芝对于大脑啊，即系总之系对大脑定乜嘢比较好啊，精神方面比较好嗰啲咯。
0: 其实呢就是有啲人呢就是觉得佢有啲苦、但係两种灵芝凡係灵芝呢佢都有提升免疫力嘅。咁、你呀、一般呢就係嗰啲紫灵芝贵过赤灵芝嘅。但係如果我哋同种植基地嗰度冇贵啲又平啲啦一次过大家俾个优惠㗎嘛。一个冇所谓啦咁所以全部都係96蚊。咁、你其实呢就係、效果我觉得都是
1: 差不多
0: 差不多的
1: 它都是提升免疫力的嘛灵芝、最主要就是提升免疫力
0: 你就这样啦买隻紫的买你要食一轮喎，唔好食一次喎，一次效果应该唔大，我觉得吓。
1: 系你唔，反正你咁平，你买两包都冇乜所谓。佢就96蚊，你要圆朵又得，你要即系自己屋企煲啊，佢有啲帮你斩开啊，好方便，已经切片啊，你劈几嚿落去咯，煲汤。如果你系要送俾自己同埋俾老人家嘅话，即系我自己屋企又放一啲，老人家屋企又放一啲，咁你咪两样都买啲咯，然后啊捞匀佢俾一包阿妈，跟住自己又留一包咁系啦。
0: 冇错啦。有咩结啊？嗰啲咪煲汤啊，煲水饮系啦嘛，
1: 其实老人家食下灵芝都可以嘅，煲汤水。
0: 男女老幼都得啊。
1: 嗯。
0: 咁所以咧，依家咧，确实养个细路仔都唔容易。你话养大之后咧，系嘛？你供佢读书都唔少钱噶。
1: 你谂下佢到周末、提升免疫力啊，煲啖靓汤啊，嗱呢啲父母又要做噶啦。
0: 又要俾钱啦。
1: 系咯，或者暑假安排啲小马骝去边度嚟，又要俾钱
0: 啊。不过只要保住个健康，其实都已经几好噶啦。咁我有朋友佢讲嘛，佢话佢仔依家读紧初中嘛，佢今日同佢讲，佢老豆。 我想高中啊，我出去留学好唔好啊？佢老豆啊，你真系远大嘅理想系嘛？嗯，应该几好嘅咁样。佢就老豆依家要啊，如果咁嘅话，我要重新计划啦，
1: 储定一笔。
0: 喂，你依个出去留学大概几千到啊？如果我出去读高中咧，从高中开始啊，读埋大学咧，翻嚟都应该可能都要200万，可能都要咁噶。
1: 哇！
0: 啊，老豆咁样啊，你重新考虑下好唔好？要唔好你高中喺度读埋先。到大学你先至或者咩咯？你而家读英文考咗先咯。
1: 嗯，而且系咪留学生有啲地方咧，有啲国家佢系唔兴学生宿舍呢样嘢，即系直情就冇学生宿舍。你一系就住宿问题自己解决咯，你去寄当地啲寄宿家庭啊，定系自己出去租公寓啊，留学生公寓嗰啲咯。
0: 其实佢如果自愿，如果出去读书咧，我觉得都系呢个精神系可嘉嘅。
1: 嗯，
0: 因为佢确实佢想去拼搏一下，有咁嘅勇气，其实值得要去
1: 远大的理想
0: 啊，要去支持嘅。咁问题是你家长呢边啦，我知道有一个嘅人细路仔去，好似系美国啊，美国读书定英国唔记得吓。从小学就去啦，小学读到依家大学毕业出嚟咧，就已经喺当地啊，喺嗰个国家已经揾到工作喺度上班噶啦，就唔翻嚟噶啦。
1: 嗯，
0: 咁我话佢老豆咧就都做啲生意仔嘅，我问佢话从小学你咁狠心掉佢出去，佢冇办法啦，为咗佢前途啊，为咗牺牲呢啲亲情啲咁嘅嘢啦。
1: 喂，但系咁样，你如果由小学咁细个，你边个去照顾佢啊？佢老婆
0: 佢嗰边有啲亲戚仔嘅，
1: 哦，
0: 可能有啲亲戚咁，但我想问佢就系、是、我从小学读到大学到几多钱？我问佢。系嘛？咁佢就呢个真系好难计，
1: 不计其数。
0: 我咩难计啊？你唔想讲系嘛？乜大约几多度？唉，如果咁计法咧，真系
1: 计啦，
0: 1000万度咧。
1: 哇！
0: 我100万系嘛？诶、你讲嘢啊，1000万喎、啊，小学读到大，仲学费、生活费、平时啲开支，叽哩呱啦，有时去探佢。我话咁你真系唔系一般人，佢有啊，又梗系舍得啦，冇嗰啲舍得冇用啦，即系所以就系培养个细路仔，你睇点培养法嘅啫。
1: 但我喺度谂紧咧，即系一方面就系钱银方面嘅舍得啦，物质方面嘅舍得，另外一方面咧就感情方面嘅舍得啊。你话咁细个小朋友小学、哦，即系始终嗰种同父母嘅感情，即系嗰种依赖，其实系好需要父母。你唔好话啲细细个啲小学生去寄宿啊，即系就算喺本地去寄宿，我都唔系好舍得啊。你仲要山长水远，远在异国他乡。你要去探佢，父母要去探佢，哎，你坐飞机啦，几个钟头啊嘛。
0: 咁啊系，一般人系咁谂嘅。
1: 系咯。
0: 当你荷包胀嘅时候，你可能你又改法啦。哎，牺牲啊，为咗个仔女系嘛？人就系咁衰噶啦，好似一
1: 朋。睇点取舍啦。
0: 啊，好，咁啊读书咧，就希望啲细路仔有个美好嘅将来啫，系嘛？出嚟社会度做一个有用嘅人，同埋自己可以养活自己啊，搵翻啲啦，到时带起老豆老母啦，咁样咯，系嘛？啲细路仔从细讲嘅，我长大之后我买间别墅俾爸爸妈妈住，哎，爸爸妈妈笑到咔咔咔咔咔，系嘛？但基本上咧吓，十个里边有九个都唔买嘅，咁即系
1: 佢冇所谓噶，佢买唔买？
0: 有所谓噶。
1: 嗱，你话有所谓啫，但系父母喺嗰一刻佢肯啊仔，你肯讲出呢句说话，或者系女，你心里边有父母，哎，饮得杯落啦。
0: 唔系有啲系天生咧，遗传咗个老豆嗰种口滑舌甜嘅，讲完当系咩嘅，系嘛？
1: 当食生菜，
0: 食生菜嘅。咁所以啲细路仔咧，当然吓，佢如果系。是
1: 好
0: 你好多毕业出嚟咁啊，大学毕业出嚟之后出嚟社会做嘢做几年啦、啊、你听你问下其他啲人啦、啊、嗰啲父母啊衰仔依家叫佢每个月俾1000蚊。
1: 俾家用啊。
0: 佢唔俾喎。
1: 佢自己系咪即系未有咁嘅条件啊，租屋都一大嚿咁啊。
0: 做命嘅话喺屋企住啦。佢话佢死仔你读书嗰阵时候老豆话每个月学费唔好计啦，每个月俾2000-3000你。是吧，咁係咁俾一隻公你咁多年啦，你一出嚟做嘢俾1000蚊老豆你都唔肯俾咁多老豆200蚊得唔得咁。个极限即係200蚊喎。哎，咁你唔使俾啦，佢唔係唔係200蚊都收都殺你。你每个月你俾200蚊咁样。
1: 嗯、
0: 啊俾一俾下最尾就300囉，咁已经係好赤㗎啦已经。
1: 嗯。
0: 所以呢老豆养仔仔养仔啊，总之你努力养大佢之后你唔好话希望佢回报你几多。但如果生性嘅细路仔唔使你讲嘅。唔生性，你讲完之后自讨没趣嘅啫，系、嘛？所以呢个就系自己去培养同埋教育都好唔好嘅问题啦，系咪？不过依家咧，确实啲学生咧，依家读书出嚟揾工都系比较麻烦。啊，如果佢揾到好多钱咧，咁就好话为啲啦。
1: 嗯，如果自己都揾唔到，冇得讲啦。
0: 依家一读大学啊， 报来报去都系报嗰啲咁嘅传统嗰啲咁嘅志愿，系都好难搞。毕业之后都唔知揾咩工，所以依家我听讲依家教育部啊，佢今年系新设咗有27个职业教育新嘅专业。希望呢啲咧与时俱进，以后啲学生读呢啲咧可能会揾工会容易啲。
1: 冇错啦，因为而家其实都好苦恼，如果系读职业教育嘅话，究竟系读乜嘢方向咧出嚟容易揾工啲？而家社会系比较复杂，好多啲新产业啦、新业态啦、新嘅场景啦、新嘅模式系不断出嚟，咁又需要超级多嘅人才。即系近段时间咧就话有咁样嘅趋势啊，要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仲有系民生紧缺，即系嗰一类领域嘅专业，要培养呢啲咁。

0: 人才先得。
1: 呢啲民生紧缺，呢啲领域需要人啊嘛。
0: 系啦。
1: 讲到出去读书咧，方老板话啦，嗱，我好友嘅仔今年啊大学毕业啦，要办紧去德国留学啊。
0: 嗯。
1: 每年啊学费系25万人民币，两年就50万，都几系嘢噶。佢有大学啫嘛，如果你小学出到去，我真系襟计啊。咁跟住就话，佢话你哇1000万啊投，我攞去投资好过啦，
0: 交咁
1: 嘅学费啊。
0: 阿英话而家养个细路呆咧真系好难啊，养儿100日啊，长忧99咁啊。
1: 杨光话1000万咁啊亏本咯，即系佢如果佢系。佢个荷包有一个小目标，佢唔亏嘅，嗰啲系数字嚟啫，系、嘛？最怕你有你得个1-2百万，咁你去借钱俾佢读，咁啊亏啦。即系我觉得就系量力而行啦，好多时候买屋又系，啲仔出去留学又系，做咩事情都唔好冇咁大个头，冇咁大大个帽，好辛苦嘅。还钱好辛苦嘅，还利息好辛苦嘅。
0: 希望啲细路识谂咯。阿飞燕话：我个女女啊，出去工作2年，买咗部轿车俾我。
1: 哎呀，真系，
0: 系咯，
1: 恭喜恭喜啦！
0: 但个仔咧就真系冇钱翻嚟咯。
1: 你问佢咪飞燕，你个衰仔嚟，你睇你家姐，佢买一部车啦嘛，系嘛？你可唔可以一个月俾翻几百蚊等？等我到时买部电动车啊！
0: 哎呀，妈你铺话法啦，家姐有钱翻嚟啊嘛，家姐叻啊嘛，我自己食都唔掂啊，我仲要拍拖咧，冇钱啊，阿妈，我仲希望阿妈你喂可唔可以松手少少啊，支援一下我嚟。
1: 一般情况下咧，即系男同埋女之间嗰个思维就真系咁嘅性格吓。诶、哎，我哋有一位嘅听众，我唔知点读你嘅英文名啊，欧系嘛，姓欧嘅，佢话我招人啊，需要揾工啊，微信我啦，咁样。
0: 诶、哎，犀利、哦，但你有冇讲你招边个工种、啊？
1: 咩工种？
0: 咩人？
1: 系嘛？你边大概系边个方面嘅嘢？等大家知道下嘛。
0: 系，佢话而家咧未来啊，佢话睇到咧，即系要布局啊，有一啲高技能嘅人才咧，确实系需要嘅。比如话服务业啦，服务业而家要抗能提质啊，佢话有一啲咧要嗰啲技术经纪服务啦。低空运输工程技术啦，呢类型嘅工种咧，佢有市场。咁如果系生活类嘅服务业领域咧，就系而家婴幼儿啊，婴幼儿家庭嘅养育与指导啦，仲有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啦，呢类型嘅人才咧，以后又应该会比较即系市场会比较受咯，系。
1: 所以我觉得啊，读大学啊，你考到大学边间大学唔紧要嘅。努力就系噶啦，但系咧你选嗰个志愿好紧要啦。
0: 嗯，
1: 你读咩专业翻嚟？你方向啱咗之后，你个赛道啱咗啊！做生意一样嘅，赛道啱咗，与时俱进，啱啱好个风口，猪都会起飞。
0: 俾你食正咗呢个风口。
1: 如果你选嗰个专业，哎呀，真系冇人提嘅。基本上依家全部执笠嘅多，你盏搞出嚟之后，你帮手执笠嘅啫。咁、所以咧，我觉得话呢啲新嘅职业嘅教育专业出嚟之后咧，大家啲仔女啊，以后啊选专业嘅时候一定好紧要，选择大于努力。
0: 可以谂谂咯，嗱，而家最流行嗰种咧，机器人啊，机器人工程啊，包括人形机器人嘅一个工程技术啦，数字衍生工程技术啦，仲有车联网通讯技术，呢啲又系未来会发展得比较快。
1: 嗯，系咯，咁你咪开始，仲有围绕住氢能嘅。储能嗰啲绿色能源领域啊，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依家啦，啊，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呢啲高职业嘅专科，佢就系可以补缺呢啲未来啊，即系呢种领域啊，呢啲技能嘅人才缺口啦。咁你可以考虑一下，如果中意
0: 系咯。仲有就系城市更新系列噶啦，城市更新行业产能啊，即系包括精准摸排嗰啲土建领域建筑体验啊，跟住仲有系智能化改造啊，呢类型嘅人才又系有缺口喎、啊。
1: 有啲咧就系咩咧？装备制造领域咯，设备故障诊断啦，精密探伤啊，智能质检啊呢啲岗位咯，系嘛？智能呢方面啦，咁亦都有一个职业本科专业。所以一定要选择啱咗啊！咁读出嚟咧又唔忧，好似嗱，我有朋友佢仔咁样，佢今年大学考试考咗590几分啊，佢都估唔到嘅。咁佢考咗警校啊，
0: 哦，几好啊，系啊，考到几好啊。
1: 一个老豆又系警察嘛，
0: 系
1: 佢叫佢考嘛。当时佢问个老豆，老豆我考咩好啊？诶，同老大一样啊，你警校啊，得唔得啊？努力下咯，啊，佢得咗啊。咁即刻依家就开始准备面试啦，得咗嘅话，基本上因为读书已经系公务员噶啦。
0: 哇，好犀利喎！
1: 警校，如果冇军校咧， 嗰啲稳阵啲嘅啦，唉，有啲读嗰啲唔系，嗰啲专业真系难搞。
0: 但系人哋呢啲咧，又系对你，你要符合呢个条件先得。因为有一啲除咗系成绩方面嘅要求之外，仲有你嘅身体素质啦，你嗰个个人啊，即系嗰个家庭嘅条件啊，佢都会睇噶嘛。
1: 所以有时啊，命咧系自选择好紧要嘅，你选择错咗真系好难搞。
0: 嗯，
1: 正经男仔话啦，啊，1000万普通家庭一辈子都搵唔到啊，即系贫穷限制咗我想象力，的确系。冇办法嘅，一个人嘅能力背景啊、资源啊、命运啊呢啲嘢，你限唔到咁多嘅。我安于自己嘅自己嗰个现实啊，努力做系噶啦，唔好通常你俾唔到噶噃。啊，咁所以就系、是、阿、啊、即系飞燕话，我常唔可以咁讲噶，会伤佢自尊心噶。或者话佢个仔佢冇自尊心啊，所以你成日顾住佢自尊心啊，你唔俾佢伤下，佢唔会成长嘅，系嘛？佢够知自己做亏心事啦，不过觉得你可以欺负嘛，阿妈梗唔会闹我嘅，系咪先？但系一对老板咧，佢唔够胆噶啦。
0: 嗯，
1: 所以有时啲仔女亲云亲，但有时做人个嘢啊，即系学识你话孝顺咩好咧？咁你一定
0: 该讲，仲系要讲，
1: 都系要讲噶。佢唔做一回事，因为佢错嘛，佢唔应该咁噶嘛，系嘛？即系可以使到佢能够一个即系觉悟啦，系嘛？对爸爸妈妈好啲啦。方老板话啦，有心比不用开口问嘅，开口问一样都冇得比，仲伤和气啊！咁啊系啊，咁但系都要咁啊，俾钱养大你、啊。
0: 不过即系睇点讲啦，即系其实一家人之中咧，你话佢难开口又得，但系你话一家人有乜嘢开唔到口咧又得。有时佢唔系唔想比，可能佢系真系冇谂到呢样嘢，尤其男孩子咧，即系比较粗线条嗰啲，冇女孩子咁细心啊。如果系大家可以咧坦诚咁样交流一下，交流一下，亦都系好事咯。
1: 冇谂到假嘅唱，
0: 系
1: 咪谂到好？
0: 唔系啊，我觉得有啲咧，你唔挑到明嘅话，佢总系侧侧搏唔多角
1: 嘅。佢谂到嘅，佢就系谂唔到，你都讲得出嚟嘅。唉，
0: 唉，真心嘅说话唔好讲得咁真。
1: 咁你要真系要讲真实嘅嘢嘛？阿叶仔话啦，每年成千上万豆生就业，
0: 嗯，
1: 有几多能够做到自己专业嘅工种咧？可能大多数都去咗快递、外卖行业。咁啊系，你唔好百分百，但系你。揾啱咗方向之后，你个就业率会高好多嘅，系、
0: 嗯、
1: 嘛？你始终都系你如果方向唔啱嘅话，简直都冇人要你嘅，咁你更加喺度错啦，系嘛？所以呢样嘢有啲读完大学出嚟啊，好多话唉，为咗又揾唔到工，又为咗自己自尊心，我读研究生咁啊，研乜鬼啊？你如果系要读完大学之后有能力嘅，自己识谂嘅，就去揾得工先，系嘛？你读几年研究生，妈咪又要揞一啲钱出嚟，
0: 系啊，
1: 到时你又大啦，又唔结婚啦，又搵老婆搵唔到咯，咁你又要加，即系增加咗人生成本嘛，系嘛？当然你话读到书嘅，我准备做科学家噶，好犀利嘅我咁样啊！你我睇咗有咩嘅企业，我一定要做噶，咁你可以继续深做，但系睇自己家庭环境啦，
0: 睇自己啦，系睇自己啦，
1: 家庭环境都麻麻地咯，哎呀，该做嘢稳稳阵阵系嘛，喺社会学啲嘢。搵啲钱帮补下，自己又可以啊，即系吸收啲工作经验，何乐而不为呢？系咪？
0: 嗯，咁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嘅前程啦。讲到呢度咧，阿万飞要我提醒大家，今日佢就话咧，今个星期佢为大家推荐嗱，搵翻嚟嗰个充电宝咧，仲有优惠噶，但就已经系今日应该系最后一日啦。出行必备一个叫纽曼啊呢个大牌子10000毫安嘅便携式充电宝。2026年啊充电宝咪有一个新国标嘅。咁如果你系冇三 C 认证嗰啲你要出行嘅话无论系飞机啊高铁嗰啲系唔俾你带上去㗎喎。而纽曼呢全程合规拥有正规嘅三 C 认证甚至有每一个有嗰个溯源嘅编码安全有保障坐飞机坐高铁都可以随身携带。兼且系摆脱咗传统充电宝嗰种即系比较笨重嗰个痛点咯，佢系纸巾大细啊，机身比较轻便啊，塞喺个口袋或者塞喺个包包度咧都可以系方便随身携带，而且佢系双线嘅，可以同时俾三部设备快充啊，快充半个钟头可以回血55%，日常嘅通勤啊、短途嘅出行啊都够用噶啦，全身芯片恒温算法啦，可以解决充电嘅时候容易发热嗰个。隐患咯，咁总之而家做紧优惠啊，非常之着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系进入龙飞精选嗰度就会见到啦。
1: 嗯，好啦，好，咁啊睇啲时间咧，觉得好快，大家倾下生活啊。其实呢，我哋 唉，生活遇到好多其实相同嘅问题，每一家庭都相都系遇到啲问题。

0: 嘅，但问题咧，每一个家庭嘅情况唔同，所以亦都冇得比较，只能够按照自己嘅实际情况去处理自己嘅事情就系噶啦，冇啱同埋对嘅啊，乜嘢都可以啊，行完呢几十年嘅方法就得噶啦，冇需要一定按照边个标准。百事通话啦，我觉得读书人多真系好难揾老公老婆噶，咁呢句话你又唔可以一棍子卜死咁多人，有啲读紧书已经喺校园已经拍紧拖，亦都有系嘛？啊，封老板就话啦，冇可能谂唔到嘅啫，哎呀，你难道啲火食水电煤气啊跌落嚟嘅咩？只不过责任心问题系嘛？咁啊系啊，希望啲为人子女咧，真系要好谂谂啦，父母啊系嘛，供你读书养育你成人唔容易噶，用个钱唔好讲啦，用个心机，用个精神时间，确实系父母老啦，系咪都要氹啊开心啦，系咪？啊，比如你嗱，一个月我收入有4000蚊咁样，啊，你咪塞几百蚊俾妈咪咯，咁都开心啊！
1: 阿妈咪拎去加数 啊，
0: 每个月俾几百蚊，
1: 老豆拎去饮茶咁啊！
0: 系啊，唔系话你俾几多钱，有时候咧你少都好，你愿意俾，
1: 你有咁嘅心，
0: 态度问题，有个心已经系。做得几好噶啦，吓，以后揾多啲咪俾多啲咯，揾少啲俾少啲，咁先系嘛。好啦，咁啊，今日多谢大家嘅支持同埋捧场嘅，咁啊，今日小周末，我哋要休息两日，翻嚟再星期一同大家见面啦。
1: 系，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嘅周末时光。
0: OK，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1: 946老方
4: 睇时间方面咧，嚟到咗我哋嘅5点钟啊，5点01分，同你关注下路面情况先。现时比较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啊，沙龙路嘅英明路口往西桥方向，仲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禅济大道古灶路段往乐松方面右边嘅车道，因为有施工，所以咧以上路段都会有啲慢嘅，特别有施工嘅路段咧，行驶嗰个位置之前记得要睇清楚路面嘅施工指示标志通行。仲有就是佛山大道啊，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双向，这个时分车仔有些多。高速方面，广佛高

0: 速嘅被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呢度嘅车龙咧有一公里咁长啦。准备进入车龙之前，记得要提前收收油啦噃。行驶路上面见到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又或者想知道你行紧嗰条路是否有啲塞、有啲慢嘅话咧，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手机里面佛山家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或者系报路况噶。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3: 呢、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进度假乐趣。
4: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6: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7: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8: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7: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6: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9: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0: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9: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0: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9: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0: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2: 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5: 大家好，我袁君啦。讲到养老咧，好多人咧都会担心两件事，一个咧就系万一如果失能，冇人咧可以帮自己做主；第二个咧就系成世人咧赚落嚟嘅钱，可唔可以安安全全用喺自己养老身上？最近咧喺上海就推出咗一个好得意嘅创新试点，将意定监护养老服务信托专业养老机构绑埋一齐，形成咗完整嘅养老闭环。啊，同我哋嘅退休生活提供咗新思路啊！咁我哋嚟了解一下呢一个嘅新模式啦。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三个环节分工明确，互相监督。第一个咧就系意定监护，喺我哋头脑清楚啊，身体仲系健康嘅时候咧，提前书面指定一个信得过嘅人或者机构作为自己未来嘅监护人。等到以后年纪大咗啊，会失能失智，冇办法同自己做决定嘅时候，监护人可以帮我哋选择养老院，确定医疗方案、日常嘅照料。嗱，唔需要担心咧冇人做主，又或者屋企人意见不一咧，耽误咗自己嘅治疗。第二部分就系养老服务信托，亦都系整个服务嘅核心。将养老嘅钱交俾信托公司，专门设立一个养老服务信托账户，之后用到嘅养老费用啊、床位费、护理费、医药费，都由信托按照约定直接打俾机构，唔会经过监护人嘅私人账户。咁样一嚟咧，就能够有效防止财产被挪用啦、侵占啦，真正做到专款专用啊！ 第三部分就是官方的养老服务平台，民政部门会筛选正规的靠谱的养老机构、康复中心和上门的护理团队，形成服务的网络，不需要自己去找踩坑对比，直接从合规的名单里面选就 OK 了，质量会有保障。三者结合在一起，决策权、资金管理权、服务提供方是分开的，互相制衡，既解决了边个来管我的问题，也都解决了一些钱怎样花的问题，养老生活相信会更有安全感。咁不过咧，啱啱讲嘅呢个系模式下边理想嘅运行嘅一个状态，当然亦都会面临好多实际问题，好多老人家嘅房屋啦或者资产唔少，但系每个月能够灵活支配嘅现金咧并唔多嘅，长期养老同埋护理需要持续稳定嘅现金流，净系靠存款好容易坐食山空嘅，呢个时候保险就成咗一个关键嘅支撑啦。一个嘅话咧，其实养老年金险啦，年轻嘅时候投保，退保之后咧终身领钱，呢笔钱可以直接转入到信托账户，保障咧每个月都有稳定嘅资金去支付养老费用，活几耐就领几耐，嗱唔需要担心啲钱咧唔够使啊。另一个咧就系长期护理险，一旦咧唔好彩失能咧，能够达到理赔标准，保险嘅赔款仲会打入呢个信托，专门用嚟咧支付护理费，从理赔到资金嘅拨付，再到咧对接护理服务，形成咗一个完整嘅计划，唔需要屋企人咧跑腿啊，亦都避免咗咧资金使用嘅唔透明。总的来讲，上海这个新型养老试点跟我们做了个提醒，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不是只是看有多少楼多少存款，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做好长期规划，稳定安全的养老现金流，议定监护兜底保障，信托就管好你的荷包，保险提供稳定现金流，这三样的搭配我们在规划养老的时候都可以考虑一下。
16: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7: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8: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9: 欢迎收听今期的健康访谈栏目。最近同街坊倾偈，发现家下关于牙齿修复的信息真的好多，还出了好多新的名词，听落去好像很吸引咁，但是不是真的靠谱呢？咁作为我哋负责任的健康节目，我哋觉得有必要呢，请一啲专家同大家辨别下真假，理性选择，避免踩坑啊嘛。今日呢好开心，我哋请到三甲医院蟬医口腔重症医生嚟到我哋直播间，帮我哋做一下专业嘅分析嘅，陈医生，欢迎你。
2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好开心有你电台啦。
19: 嗱，陈医生，上一排咧有位阿姨就问起我，佢话咧睇到一啲嘅诊所啊，话有一种叫做仿生牙嘅技术，可以唔开刀免种植，仲好稳固咁样。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听众讲解一下呢种嘅仿生牙到底系乜嘢嚟呢？
20: 好嘅，主持人，首先同大家讲清楚咧，咁喺专业嘅牙科修复领域入边咧，其实系冇仿生牙呢个概念嘅。咁佢主要系部分机构针对老一辈怕痛、怕做种牙手术嘅心理，将一啲传统嘅修复方法重新打包打造出嚟嘅一个噱头嚟嘅。咁仿生牙基本就两种做法，一种系你本嚟有牙根嘅情况下咧，对呢个烂牙根进行根管治疗，即系我哋俗话讲嘅导牙根，然后打桩再套个牙冠上去。咁另外一种系成只牙根都冇晒嘅，特别系宣传话仿生牙适合缺牙数量比较多、全口、半口缺失嘅人群使用嘅。咁呢种情况基本上讲就系吸附性牙齿啦。
19: 陈医生，听你咁讲咧，即系话市面上宣传嘅仿生牙，其实基本上咧就系将啲活动假牙咧换一个新名堂，系咪？
20: 可以咁讲啦。如果系牙齿打桩咧，实际上就系做根管治疗；如果系吸附性义齿咧，实际上就系活动假牙。咁佢主要靠一个好大面积嘅胶托嚟吸住牙肉嚟固定嘅，完全依靠牙床嚟承托咬合力。咁呢种修复方式同埋种植牙最大嘅区别就系冇植入人工牙根，咁样咬合力就会明显大打折扣啦。
19: 哦，咁我就一清二楚啦。咁呢种仿生牙呢，係咪佢哋所宣称嘅完全无创呢？
20: 如果係牙根打桩呢种仿生牙呢，虽然唔係新嘅牙根，但係佢要你本身个烂牙根里边做根管治疗， 即係我哋平時講嘅導牙根。咁呢個過程呢要清除入邊嘅牙髓組織，跟住為咗要留出空間套一個新嘅牙齒呢，醫生需要將你剩下嘅部分再磨細一圈。咁如果係吸附性義齒呢種呢，佢本身操作過程可能唔使動刀切開牙肉，但係為咗戴得穩個假牙托，佢要覆蓋好大面積嘅，咁好多街坊都話異物感好強啦，

0: 而且咧，当托板有磨损或者唔合适嘅时候，咁就好容易磨损啲牙肉啦，甚至长时间戴落嚟，越嚟越磨损佢，咁佢就会起疮，系一种慢性嘅创伤嚟嘅。
1: 所以无论系咩方案都好，都要了解清楚个背后嘅实质系乜嘢，唔好俾表面嘅字眼咧误导咗先得。
0: 系啦，冇错啦。如果你已经成只牙根都冇晒嘅，或者全口多数牙齿都缺失嘅，咁呢种种牙根直接做仿生牙，九成九就系叫你做翻活动假牙啦。
1: 其实讲起活动假牙咧，大部分街坊都知道咩回事啦。但系一用咗仿生牙呢个名咧，就好似即刻高级咗咁，以为系一种咧升级版嘅种植牙。所以各位缺牙街坊朋友要注意啦，千祈唔好咧俾呢啲新鲜嘅名词啊吸引迷惑咗，最紧要咧去正规医院咧做个检查。
0: 主持人讲得啱啦，尤其系我哋啲老年嘅朋友啦，我成日同病人讲，唔好单凭广告去做决定，一定要嚟医院做个全面嘅检查，清清楚楚自己嘅牙槽骨嘅条件、骨密度同埋神经血管嘅位置，咁由专业嘅医生根据你全身嘅情况，制定一个真正安全、兼顾你长远健康嘅治疗方案先至稳阵嘅。
1: 咁陈医生，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下，点解真正嘅种植牙呢会被称为我哋嘅第三副牙齿呢？
0: 咁种植牙嘅优势主要体现喺三个方面啦。咁第一，喺功能上嘅重建啦，种植体就系一个人工牙根，咁种落去之后咧，咀嚼可以直接传导到牙槽骨，所以咀嚼效率可以恢复到接近真牙嘅九成甚至以上，比活动假牙嘅咀嚼力明显提高嘅。咁喺健康上嘅保障啦，咁呢个最关键啦，有咗人工牙根嘅刺激，牙槽骨就冇咁容易吸收啦，可以保住成个面型，唔会因为牙槽骨萎缩而坍塌落去嘅。咁呢个系对晚年生活质量最重要嘅投资。咁佢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长久同埋舒适性啦。维护得好嘅种植牙可以用好耐嘅，而且佢系固定嘅，冇大机托，唔使随入随出。咁舒服又方便，好似自己嘅牙咁样嘅。
1: 听落咧，真系完全唔同层次嘅解决方案啊！有啲街坊可能会有担心啦。有位伦教嘅街坊咧，啱啱打电话过嚟，佢话自己已经78岁啦，有糖尿病。咪请问一下医生啊，自己种唔种到牙咁呢？
0: 咁高龄佢有其他身体基础病，其实呢种情况喺蝉衣口腔都处理过好多嘅。咁第一啦，我哋有强大嘅学科团队做后盾啦。例如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我哋可以请翻院内嘅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专家一齐会诊，并且有专业嘅医师全程监护，保障更加全面。咁第二啦，我哋有经验非常丰富嘅专业种植医疗团队，同埋先进嘅硬件技术啦。种牙系一种医疗手术嚟嘅，经验同埋技术同样紧要。我哋嘅医生团队对于处理呢种高龄有基础病嘅案例好有经验噶。手术时如果做到精准避开重要嘅神经同埋血管咧，就能实现微创、出血少、时间短，咁样对老人家嘅身体负担啊，都会细好多嘅。
1: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蝉衣口腔唔单止提供好技术，更加重要嘅系提供一个全方位嘅医疗体系。
0: 是啊，所以我成日同啲街坊讲啦，尤其身体情况复杂嘅老人家想种牙，唔系淨係睇人哋讲同埋介绍嘅价钱嘅，仲要睇下成间医院嘅综合实力同埋应急保障能力。喺蝉衣呢，我哋追求嘅系安全、精准、舒适三者合一，帮大家稳稳阵阵整返好副牙。
1: 嗯，真係非常实在嘅建议啊。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呢想进一步了解嘅话呢，咁可以预约陈医生咧做一个免费检查嘅。啊，系啦，陈医生，我哋电台啲听众咧系咪有特别嘅睇牙福利咁呢？
0: 有噶，不过需要提前拨打蝉衣口腔嘅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3216，我哋可以安排免除160元嘅拍片检查费，再送一份伴手礼俾你嘅。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蝉衣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蝉衣口腔，周末至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蝉衣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

0: 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人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吹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1: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2: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六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鍾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呢，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面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面啲肉汁冚唪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四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三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嘅。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团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鲜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0: 下周5:30。
1: 双蒸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2: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天气预报，
4: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32度左右啊。佛山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啦，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的情况，吹东南风2级，气温介乎在27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嘅。而展望未来3日咧，咁佛山仍然会有雷阵雨嘅情况啦。咁落雨嘅时候咧，能见度会较低，出行嘅时候最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咁由于咧前期亦都积累咗比较大嘅雨量啦，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啊，咁所以咧星期六日去户外嘅时候咧，亦都要避免一啲嘅山坡啦，或者系河岸边啊。
1: 四六路方，
4: 傍晚5:32同你刷新下现时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系桂丹路嘅新景路段上方向、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女水大道嘅沙涌市场上方向、女广路嘅周村路段上方向、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上方向、佛山大桥往兰石方向、桂华路嘅。

0: 海大道路口往南壮方向。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避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这段往广州方向的车龙已经有成一公里了。南二环的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经过以上路段朋友给多少少耐性。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

0: 今日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啊，嚟到晏昼嘅5:34啦，开始今日嘅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都要唱 FM94.6 嘅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街 AP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按钮咧，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啦。咁啊，见到阿 Ling 啦、诚信啦、顺德李生咧、莹姐咧已经嚟到打卡，欢迎晒啊！
1: 人人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首先嚟关注下热榜方面嘅内容先啊！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咧发布咗上半年嘅主要民生数据啊，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居民嘅人均可支配收入啦系29,667元，同比增长4.7%嘅，扣除价格因素咧，实际增长系3.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日喺上海开幕啊，咁啊持续时间咧会到20号嘅。咁而今届大会咧系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呢个核心主题，展览咧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嘅产品咧将会实现全球首发。全球首场人形机器人自由搏斗联赛啦。昨晚咧就喺呢个深圳举行啦，国际知名巨星啦吓，动作影星啊呢个甄子丹亦都喺现场观战嘅。咁佢就讲到咧，以前睇机器人格斗咧，就只有喺电影当中出现啊。咁啊，今日亦都刷到啦，唔少一啲现场观众咧分享嘅嗰啲画面啊。咁啊，确实咧，真系比唔好话比一年前啦，比半年前嘅嗰啲机器人咧嗰个叫做区别咧，已经大咗好多啊！可以做出嚟嘅动作咧，都系超乎我哋嘅想象啊！已经系比较似嗰出电影叫铁甲啊，嗰出电影咧，我唔记得咗边个做咧，就系嗰啲机器人咧就搏击嗰出电影啊。基本上好啲好夸张嘅动作咧，都可以喺呢一场嘅比赛当中就见到啊！由寻日开始咧，我国正式进入到咧2026年嘅7上8下嘅防汛关键期啊！根据预测咧，今年嘅防汛关键期咧，我国南北方咧都有多场嘅呢个雨区啊，咁啊亦都旱呢个涝汛咧亦都淤旱，咁啊局。地咧亦都有暴雨洪水多发重发嘅一啲嘅现象啊，有较强嘅台风咧会北上影响内陆，咁防汛工作咧依然咧系面临严峻嘅考验啊。央视新闻报道啊，今日早晨咧喺重庆嘅乌江三桥附近咧发生山体垮塌啊，多栋嘅房屋受损，有人员被埋。今日股市方面嘅情况咧，双创指数咧均系跌超过7%嘅，近200个股系跌停啊。

粤 B 咧今晚将会决出本赛季嘅季军球队啊，咁啊今晚7:30啦喺广州花都嘅东风体育馆啦会举行呢一场嘅比赛。今场嘅比赛胜负咧将会决定本赛季嘅季军归属啊。首回合客场落败嘅广州队咧将会翻到主场，咁同中山队咧展开最终嘅较量。咁啊按照呢个赛制啊，如果两队喺两回合总比分系战平嘅话咧，就会直接进入到黄金九分嘅附加赛，先攞得九分嘅咧就会获得今届赛事嘅季军啦。佛山地铁三号线西约站 D 出口咧近日开通嘅，呢个地铁口咧系位于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大道车流密集嘅路段，咁周边咧建有南海广场啦、桂城凤凰汇等多个商圈。顺德一个旧幼儿园咧爆改成为呢一个养老综合体啊，咁啊具体位置咧就系大良嗰边嘅云老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啦，咁啊亦都揭牌启用啊，呢度咧系由闲置嘅旧北街幼儿园咧系改造而成啊，服务中心入边咧包括有康复理疗室啦、音乐室啦、书画室啦等功能设施咧一应俱全啊。佛山全国率先上线119视频报警平台嘅，咁啊群众拨打119咧，无需下载 APP 啊，接警人员咧亦都可以主动发起视频连线，火场咧亦都有实景实时咧系回传到呢一个嘅指挥中心，为消防员救援咧打通呢个可视化嘅应急通道啊。

欢迎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啊，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入到嚟打卡同埋倾偈嘅，咁啊见到阿昌啦、阿英啦、Lily 啦、渣渣辉啦、华姐啦、红茶啦、锦鲤啦，仲有阿华姐啦，仲有四三九五啦，都入到嚟打卡，欢迎晒各位啊！

0: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蒸汽眼贴缓解视疲劳。
1: 好视力26周年庆，九四六老友有福利，
0: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嘅眼贴。400-780-8338。
2: 本品不能代表本。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5: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6: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5: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6: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7: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8: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7: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9: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拿筷子啦。
10: 好，妈咪拿给你。
9: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0: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今日就系星期五啦，小周末啊，唔知道今晚你系出去食啊，定系自己煮，定系会叫个外卖咧搞掂咧咁样啊？咁对于好多外卖骑手嚟讲咧，守规矩可能要超时，咁啊为咗准时送达咧，就多多少少可能要围下张啊咁样咧。呢一句话咧，亦都可以咧就概括到咧大部分外卖骑手咧一直以嚟嘅两难处境啊。咁啊最近咧，苏州全国咧率先推出一项新政，就系将外卖骑手喺路口呢个合规等红灯嘅时间咧，纳入到平台配送嘅计时体系啊。简单嚟讲就系话，等红灯嘅时间咧就要增加埋落嗰个配送时间。咁啊，骑手咧终于可以就系等得起红灯啦。咁有骑手都坦言啦，按照目前嘅呢个系统要求嘅话，如果你话即系唔冲下红灯咧，可能有一半以上嘅订单咧都系要超时啊。虽然系危险咁，但系咧，如果佢真系即系超时嘅话，可能嗰一单咧，除咗白送之外咧，仲会喺系统入边咧就会记啦，你又超时啦咁样。咁啊，系统咧好多时候将嗰啲咁嘅配送时间咧就锁得好死下嘅，一路咁样等等落嚟嘅话咧，基本上九成都会超时，咁啊差评就会嚟啦，咁啊亦都赚唔到几多个钱咁样。咁啊，虽然咧各大平台咧呢几年都不断咁所谓优化咧呢个所谓嘅超时罚款啊系统啊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嗰啲咁样嘅情况咧依然都仲系会出现。但是呢有些平台呢会对那个叫做快外卖员呢就没有卡得那么死，但是会对那些站点呢依然有所谓的准时率的考核，完成的话呢依然会影响到具体每个骑手的收入。苏州今次咁样嘅做法呢，其实亦都系对呢个算法呢进行一个嘅动刀啊。咁具体点实现嘅呢，就系交管部门呢会依托呢个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呢，就打通路况嘅数据同埋各配送平台嘅数据通道。咁新政落地之后呢，系统就会自动识别呢外卖骑手等红灯嘅实际时间呢，顺应咁样呢就顺延嗰个配送嘅截止时间咁样啊。例如咧，骑手如果遇到红灯嘅话咧，其实系统嗰个计时咧就会暂停嘅。即系可能原本佢送30分钟，遇到嗰个红灯咧，去到15分58秒咧，佢就停咗喺度。咁啊，换言之咧，我哋作为用户嗰个叫做到达时间咧，亦都会顺延向后咁样吓。咁啊，其实技术嘅改动咧就唔算大嘅。咁但系治理嘅思路咧，完全系考虑到实际情况啊。从目前嘅可能罚骑手啊，罚平罚嗰个站点啊，到转向咧就改规则啊。咁亦都从事后查。就转向事前预防啊。不单止是计时规则优化，苏州方面还有一套的这个规则啊，例如连续跑单4个钟就会强制休息提醒，12个钟会强制落线，全面推行这个安全积分管理。如果你那个安全积分越来越多的话，还可以直接兑换现金、话费、体检，甚至在他们当地苏州落户都可能会考核到这个安全分数啊。美团相关负责人亦都讲到，平台会结合路面嘅突发情况咧，系会迭代配送规则嘅，咁用好呢个叫正向激励措施，引导骑手咧主动守规矩嘅。咁而苏州交通管呢、这个交管部门亦都计划咧，会等呢个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之后咧，逐步向呢、这个例如网约车啊、出租车啊、城市运即系嗰个快递啊等等嘅新业态咧进行推广嘅。即系外卖骑手啊，闯红灯呢样嘢肯定唔值得鼓励嘅，亦都咧即系捉到系要罚嘅。咁但系好多时候咧就系被嗰个算法逼出嚟嘅。咁啊，苏州呢次嘅做法咧系承认咗一个常识，就系算法唔能够成为算计，因为算法背后咧系一群有血有肉嘅人啊，要俾呢个冰冷嘅算法咧注入人嘅温度。
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咁啱先热榜其实都提到啦，佛山咧可以实现呢个视频报119啊，咁啊从而家开始咧，佛山市民咧拨打119咧，自唔再咧就得语音啊，接警员咧可以一键发起呢个视频通话。咁啊，如果真系一啲火场内部嘅实时画面咧，亦都可以直接咧传媒呢一个嘅指挥中心。救援力量喺出动之前咧就已经睇清楚现场究竟有咩情况。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全国消防首创嘅119视频报警系统咧，咁亦都喺佛山系正式上线运行啊。即系真系一个唔好彩啦，发生火灾意外嘅话咧，好多朋友咧都会比较紧张，因为可能一生人都唔会遇到几次啊。咁所以报119咧，对于火势嘅描述咧，可能系比较混乱或者叫做唔清晰嘅。要精准描述嗰啲咩烟雾特征啊，被困嘅位置咧，亦都可能系难上加难。咁而接警员咧，只能够凭对方嘅呢个语言描述咧，亦都有啲时候冇办法精准去推断现场嘅态势。咁所以咧，消防员喺出动嘅途中咧，对于火场全貌咧可以讲系一无所知嘅，去到现场咧就只能够即系入到去先判断到啊，凭经验咧再作呢个叫做调整呢个救援嘅措呢个方案咁样啊。咁而呢个新系统上线之后咧，市民拨打119亦都无需下载任何 APP 嘅，同平时一样咧就打电话就 OK 啦。咁而接警员咧可以发起呢个视频通话，咁当然你部手机本身有呢、这个即系镜头可以用到啦咁样。咁而报警嘅人员咧亦都可以咧接受咧就即可以现场画面实时传媒。咁啊，接警员咧可以睇到现场情况，咁啊精准咧去派遣呢个消防员同埋相应嘅装备啊。目前咧，平台兼容移动、电信、联通、广电四大运营商嘅网络，咁啊视频同步系会录音录像嘅，可用于咧后续救援嘅复盘啦，同埋事故嘅调查。咁如果视频嘅信号临时中断咧，系统亦都可以自动咧就变翻为语音通话，确保咧报警唔中断啦。确实咧，呢个升级亦都非常之实用啊！咁用科技咧去简化翻呢个报警嘅流程，咁啊抢占翻啦灭火嘅黄金救援时间啦。咁啊包括咧暑期啦，可能亦都有一啲嘅情况，例如即系小朋友棘咗喺啲奇奇怪怪嘅地方啊，嗰张凳嗰啲窿啊，又唔知捐咗喺边个位置棘住出唔到嚟啊，咁样啊。咁啊，所以呢个时候咧，如果通过视频嘅话咧，亦都可以俾消防员知道要带一啲点样合适嘅工具咧，去到现场咧去解救翻呢啲即系咁百厌嘅小朋友咁样啊。另外咧，寻日同步投入到呢个使用咧，仲有微型消防站嘅新型联，即系呢个新型嘅呢个模式啊。新平台咧已经系对接到咧全市4900多个咧微型消防站啦，同埋专职消防队。咁啊，接警员咧可以通过视频咧直接去调度佢哋咧，就距离比较近嘅呢一个嘅微型消防站啦。咁啊，指挥嘅呢个佢哋去到现场咧，先开展一个先期嘅处置，同步亦都掌握更多嘅现场呢个情况嘅变化。咁啊，就近支援啊，打早灭小啊，微型消防站响应时间咧，亦都会压缩到啦1分钟响应、3分钟到场嘅呢个效果啊。咁而呢一次嘅全国首创咧，肯定唔系一个噱头嘢啦，而系将呢个科技咧实实在在咁样用到喺一啲嘅应急嘅场景上面。当呢个火场嘅画面能够出动，喺出动之前咧就传到翻去呢个消防嘅指挥中心啦。当最近嘅呢个微型消防站咧能够喺1分钟之内响应咧，消防就唔再话哎呀到咗先至再决定啦，而系出发前就知道啊。呢种模式咧亦都值得咧其他地方咧可以去即系推广啦，甚至乎更加优化，令到咧科技咧可以喺呢个应急当中咧体现出佢嘅呢个作用啊。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亦都嚟到佛山街 APP 啊！咁啊，入到首页之后咧，可以喺底部咧就揾到咗呢个花生嘅按钮，入到嚟今日你点睇直播间啦！咁啊，见到嗰度有厕纸啦，同埋边度有厕纸啦，应该系同一个朋友啊，亦都入到嚟打卡噶啦！咁啊，仲有呢位啊，用户名冇改用啊，咁仲有莲子啦，咁啊，欢迎晒各位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啦，平时有冇饮嗰啲咧叫做即系 做好晒包装嘅，咁寫住咩鮮榨果汁嘅呢个朋友呢，咁样。因为有啲人呢就觉得呢可能即係食水果啊，咁可能冇咁方便啦，咁所以呢喺一啲嘅情况底下呢都会买定一啲所谓嘅鮮榨果汁啦，去即係补充一下一啲所谓相应嘅营养咁样啊。咁但係你又知唔知道自己买嘅鮮榨果汁系咪真係有果肉嘅呢？最近咧见到齐鲁电视台嗰边咧有记者系实地暗访咗咧河南咧当地多家嘅果汁咩鲜榨果汁代工厂，入到去发现咧好多所谓包装上面写住百分百果汁 NFC 果汁嘅呢啲饮品咧，喺佢哋嘅生产车间根本就冇水果，亦都冇呢个咩榨汁机等等嘅设备，所谓嘅鲜果冷榨果汁咧，完全系靠水同埋浓缩原浆咧去勾兑而成啊！咁啊，嗰个记者应该就系扮呢啲商家咁样啊，咁所以厂家亦都系非常咁样坦白就话，哎呀，咁平啲价格啊，十蚊八蚊有成500ml啊，一升咁样俾你，喂大佬，如果真系用鲜果榨，冇30-40蚊成本都榨唔出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往往就喺个包装上面做啲手脚，只要咧就。咩将嗰啲咩百分百果汁成嗰啲标注呢印喺上面呢，啲市民睇到呢就会埋单㗎啦咁样。咁甚至乎呢佢同嗰个记者讲，喂你想印啲乜嘢我哋就帮你印啲乜嘢。我哋好接受呢、這个啊叫做个性化定制嘅咁样。咁对于呢啲咁嘅情况，咁你又点样判断，平时点样买到所谓真正真系现榨嘅呢，都欢迎嚟到佛山家呢同我倾倾呢个话题啊。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3: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善成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0: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7: 今日你点睇？
8: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啱啱喺广告前咧就讲起呢一个啊鲜榨果汁嘅大包装嗰啲啦，点样拣嘅呢个问题啊，咪见到啊够意思的 fans 就讲到咧，去嗰啲现场制作嗰啲啊先至买啊稳阵啊咁样，咁但系咧嗰啲就唔系个个咁啱都遇到啊嘛，冇咁走脚，咁所以好多朋友仔咧就会退而求其次咧，就买啲即系包装好啊，咁啊可能大厂家出啊嗰啲咁样。咁但系最近咧见到齐鲁电视台嗰边嘅记者咧就暗访咧当地河南多家嘅呢啲叫做鲜榨果汁工厂啊，入边咧就一粒水果都揾唔到嘅吓，全部都系用水同埋嗰啲咩果汁原浆咧进行勾兑嘅啫。咁而包装上面咧，佢仲话，因为佢哋代工厂啊，佢就话，你中意印咩印咩咧，反正咧，而家你印百分百咩果汁啊、NFC 啊嗰啲咧，就好受欢迎噶啦，你照印上去系噶啦，咁样。咁啊，呢单嘢报道曝光咗之后啊，咁当地都嗱嗱声行动啊，组织咗市监啊、公安等部门咧，就深入到咧就五家嘅涉事企业，咁啊。昨晚咧就已经公布咗咧，有两间咧就涉嫌呢个虚假标注，已经系立货呢个依法立案嘅，并且会责令咧相关产品咧就下架，并且召回咧就嗰啲违规产品啦咁样嘅。咁而另外三家咧仲系调查当中啊。咁啊，调查处置啊方面都算及时嘅，咁但系总有个问题就要即系一定要讲下嘅，就呢啲所谓嘅虚假宣传手段咧就并唔高明嘅咁样啊，即系现场。都冇咩相关生产嘅嗰啲设施，即係冇榨汁机又冇咩水果。咁你见到即係如果真係嗰啲当地嘅检查人员啦去到现场见到你最终包装写住鲜榨果汁，係咪要諗下呢间厂都啲问题呢咁样啊。咁同埋呢即係要等呢一个即係媒体曝光先去做嘢，係咪嘅呢？其实并唔係嘅。因为呢报道当中嘅嗰几间厂呢都唔系初犯嘅。甚至有一间呢就係今年六月即係啱啱上个月呢先至被罚完嘅， 咁但系咧，现场你都仲见到仲做紧嘢咁样吓。咁啊，仲有一间仲离谱，三月份连续罚咗三次，一共罚咗十几万啊，都仲系继续咁生产嘅。咁所以好多朋友就会质疑啦，即系呢啲咁样啱啱罚完就算，仲可以继续做嘅，咁系咪违法成本太低咧？定系话当地监管部门斋罚唔管呢咁样啊？好多人就话：哎呀，嗰啲浓缩果汁咁样勾兑有冇咩问题嘅啦？咁啊，如果你话单从呢、这个健康角度啊、食品安全角度嚟讲咧，其实系有相应标准嘅。咁啊，嗰啲果浆即系勾兑嘅话，其实都可以咧符合呢个食用安全。咁啊，而且仲要系话，即系系咪一定系鲜榨嗰啲就更健康、更安全咧？都唔一定嘅，因为咧其实即系有好多个科普都讲过啦，果汁榨咗出嚟，如果去咗渣嘅话咧，其实大部分嘅最有用嘅嗰啲纤维素咧就过滤走咗噶啦，只系保留翻咧嗰啲糖为主咁样，咁所以咧其实饮落去咧都唔系健康得去边嘅，倒不如直接食水果啊，又平又正咁样啊。咁但系今次最大嘅问题就在于呢一啲嘅代工厂佢整出嚟嘅嘢。封面印住是百分百鲜榨果汁，实质就是勾兑出来的呢，这个就已经是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了。假如他再离谱一点，他这些这样的勾兑的价格和卖那些真是做鲜榨果汁那些即正规的品牌的话一样价钱，那你不是觉得很抌心口啊，我给这 么高的价钱来买些垃圾回来这样啊。咁所以咧，呢啲嘅厂家咧，佢做出嚟嗰啲嘢咧，就系叫做欺诈咗消费者之余咧，亦都系毁咗呢个行业嘅。好简单，虽然你话呢五间厂系咪所占嘅市场体量好大咧，未见得啊，即系可能我哋呢一边去超市买嘅都唔一定买到荷兰嗰边整嘅嗰啲出嚟，咁样可能大部分都系线上卖出嚟嘅。咁但系当你见到呢单新闻嘅时候，普通消费者就会谂，究竟呢个牌子？会唔会都系咁呢？我平时饮开嘅一个虽然都系大牌子嚟嘅，会唔会都系即系勾兑？可能冇百分百勾兑啦，但系可能都会勾兑一半咧。咁样即系就会产生呢一个对于呢个行业嘅质疑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相关嘅监管部门咧，即系如果你当地系有零舍多呢啲咁样嘅工厂嘅话咧，真系唔可以事后灭火，一定要主动出击，同埋常态化巡查。咁尤其咧对于嗰啲。屡屡犯错企业咧，一定要重拳出击，而唔系咧就罚咗钱就算数啊！要令到消费者咧，即系嗰个信任崩塌咧，系非常容易嘅啫啊！就系靠你一次又一次嗰啲咁样嘅勾兑咧，就冲淡晒噶啦。但系你要重建嘅话咧，系非常之难啊！
9: 热点事件多面睇，
10: 今

跟住落嚟讲嘅呢个情况咧，亦都系大家经常会遇到，亦都相当之头痕嘅，就系嗰啲停车场扫码俾钱嗰啲咁样。嗱，咁啊，当你一扫码嘅时候咧，咁你谂住直接俾钱咧，并唔系嘅，系先要睇嗰啲嘅弹窗广告咁样。咁啊，同埋咧，如果你唔想睇个五秒啊、六秒、七秒咧，你就谂住揾个交叉点咗佢咧，点知嗰个交叉系流嘅，又是再跳转去另一个嘅广告咁样，即系相当之烦啊！即系本来数码谂住快速搞掂啊，特别有啲时候可能后面跟住比较多车嘅话咧，仲以为你喺前面咧就唔知做乜，其实就喺度揾个交叉，甚至乎咧就要退出去再重新入嚟先得，所以就会好慢咁样。咁但係呢，而家呢啲咁样嘅即係咁嘅情况呢，已经系到咗呢个怨声载道啦咁样啊，啲弹窗广告一个又一个咁样。咁有啲网友直接讲，简直系无法无天。咁近期呢，见到央视嗰边呢都讲到，唔少车主呢扫咗呢个之后呢，就系各类嘅弹窗广告，甚至有啲呢仲抵死嘅。佢会有一个叫做咩停车优惠补贴啊，甚至乎就话点击呢个按钮呢本单免费啊咁样。其实入到去之后呢，你非但只攞唔到任何优惠，反而就会无端端引导你开通嗰啲咩付费服务啊、会员费啊，有啲嘢扣几十蚊都有嘅咁样。哇，就算佢真係有所谓嘅优惠，我想问下我几十蚊嘅优惠我用几耐先至回本呢咁样啊。咁所以呢啲就一啲完全唔係便民服务啊，完全係即係困人嘅咁样。咁同埋呢，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一早就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并且有明确嘅关闭标识，要做到可以一键快速关闭啊。咁而上海市消保委嘅呢个副秘书长啦，唐建成亦都指出呢，停车数码出现呢一类嘅商业营销乱象呢，係属于违法行为啊。因为佢逼我睇广告嘛，亦都侵害咗我嘅即係自主选择权啦。咁有鉴于此呢，7月15号啊，即係前两日啦，微信安全中心呢终于就发布呢个治理公告啊，明确将呢个停车缴费界面嘅违规广告嘅连接呢进行处理。咁梗係佢要处理啦，因为佢唔审核通过嘅话，呢啲广告大家都睇唔到啊，啲人都係喺微信嗰边投广告嘅啫，咁所以呢个时候呢，佢就等于係自己治理自己嘅啫。其中呢都讲明有两类系被重点要整治嘅，一个呢就是以虚假优惠券诱导点击嘅，第二类呢就是关闭按钮隐藏或者缺失嘅。网友都就一早就应该讲㗎啦，闹极你唔听咁样，今次呢又俾央视闹啊，俾新华社点名啊，先至肯死死地去改啊。其实呢睇返呢，有好多嘅地方呢已经係即係对呢样嘢係忍无可忍嘅，好似上海方面呢就推行出呢个叫停车缴费嘅纯正码啊，消费者只需要输入到呢个车牌号啊，直接点击缴费就 OK 㗎啦，基本上10秒之内就可以搞掂。珠海嗰边呢亦都出咗呢个行业自律公约，覆盖全市1300几家嘅停车场。成都方面亦都发布咗合规提醒啊，明确多项嘅经营红线。所以见到呢好多个城市都喺度做緊嘢，而且方向都是啱的。停车数码俾钱呢，本来应该就是一个提升效率的好事来的，就不应该变成呢就是这些叫做陷阱游戏。平台方面肯定是第一责任人来的啦。对于那些违规的连接的话呢，他不审核通过是根本没办法上线的。所以就不要为了那些小小的广告费呢就毁了自己的招牌啊。而监管部门亦都可以持续发力啦，对于那些违法的情况呢可以处罚下，等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啊。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言见。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

0: 咁啊，星期六日啦，咁啊放假嘅时间咧，大家会即系玩啲乜嘢咧？咁样会唔会睇下？相当之热门啦，好多朋友仔都话啊，睇落去都几开心快乐先吓。你先唔好理嗰啲剧情系咪真系即系咁完整咁，但系起码睇落系开心嘅。咁啊，亦都咧好多位置都符合星爷啲无厘头嘅嗰啲剧情咁样。咁而最近咧，功夫女足换片源呢一样嘢，亦都系冲上咗热搜啊。咁啊，根据极目新闻报道啦，多家院线都接到咗更换新版节目盘的这个通知，其中 2D 版本呢今日就已经是启用了，如果是 IMAX 啊那些即叫什么高特效版呢，就7月19号亦都会启用这样。另外呢，见到有些影院的相关人士都表示呢，片场继续都是106分钟是保持不变的。至于你说优化版会优化了什么东西呢，真的可能要看过呢，同埋比较之细心的朋友呢才知道啊这样。咁啊，呢个消息一出咧，争议都唔少嘅。咁有啲已经睇咗嘅朋友就话：吓，即系我睇完你先至同我讲出个叫做咩优化版啊、新版咁样。咁系咪即系我之前睇嘅叫做未优化版咧？咁样咁系咪有啲唔着数咧？咁样吓，咁啊，所以啲人喺网上都话：哎呀，可唔可以补翻啲钱俾我啊？咁样。咁但系咧呢一个咧，亦都系先谂下点解佢要换新片源先吓。因为有一啲嘅报道就讲到咧，呢类嘅情况咧，亦都唔系话功夫女足呢出电影嘅首创啊。之前亦都有啲嘅影片咧，甚至系每个星期咧都会换一个嘅所谓嘅片源。咁其中最关键就系佢换片源嘅同时咧，系会换嗰个叫做电影嘅分段密匙啊，即系换嗰个密码咁样。简单嚟讲就系你冇嗰个即系密码嘅话咧，而家都系电子播咁样，啲电子盘咁样，你系播唔到嘅。咁呢一个咧，主要就系为咗打击一啲嘅影院咧偷票房啊。全国多地嘅影院咧，最近亦都传出咧就话偷呢个功夫女足嘅片房。咁啊，见到阿星爷琴日好似定前日啦，佢嗰、那个好似应该系微博吧，亦都讲到咧，见到有啲人就发咗张相俾佢，就上面写住系功夫女足咩第几排二三四位系手写嘅。咁啊，星爷就啊咁样就发咗上去。咁呢啲其实咧都系偷票房嘅其中一种行为啊，就系、是、打张空白票出嚟。咁啊，就叫你入去，你想睇边出就睇边出，但系最终呢一个票房咧，唔一定系落入到你睇过出嘅，佢系要即系截咗去其他嗰啲电影度咁样啊。咁所以咧，换片源咧，再更换埋呢个所谓嘅分段嘅密码咧，就系、是、为咗打击咧偷票房嘅行为啊，咁样。咁而片方咧之前亦都系专门发咗个声明咧，就话倡导文明观影，抵制呢个偷漏瞒报票房嘅行为啦。咁啊，所以就会换片源啦。咁啊，本质上亦都系为呢一个嘅即系电影咧加上一道嘅安全锁咁样。咁而且咧，一旦真系发现有院线做呢样嘢咧，片方系可以立即停止咧发放后续嘅呢个密码俾佢哋咁样。呢、这个都系维护咧整个行业嘅健康生态啊。咁所以你系咪对于嗰啲即系已经睇咗嘅朋友仔，一个叫做啊，即系歧视老观众咧，其实就唔系呢个核心原因啊。咁啊，亦都有律师讲到啦，电影公映之后咧，换呢个优化版嘅片源咧，法律上面亦都系完全合法嘅，只要变更嘅内容咧，经过咗审查许可，咁啊，旧版咧并冇重大质量问题咧，片方推出嘅优化版咧系属于对作品嘅主动升级，而唔系咧承认旧版唔合格，咁啊呢个亦都叫做咩精益求精嘅态度，并唔系咧亡羊补牢啊。咁更何况咧，即系从呢个消费角度咧，就系、是、早睇，早睇早着数啊，迟睇多，即系早睇早享受，迟睇多着数咁样啊。咁而且咧，即系亦都即系对于即系消费版本嚟讲咧，即系之后咧可能仲会出现嗰啲咩叫做咩导演剪辑版啊、加长版啊咁样。其实之前好多电影都出现过嘅，咁啊呢个亦都源于咧嗰出电影可能嗰个反响好啊。咁所以如果真系对于真正中意嗰出电影嘅朋友仔咧，亦都唔一定系话咁介意咧，就话啊我有事再睇多次，俾多次钱咁样。因为本来有啲好睇嘅电影咧，就系、是、值得二刷三刷啊咁样，好似之前哪吒嗰出电影咁样啦，好多朋友都系睇三次起步嘅咁样。咁所以今次对于嗰啲真系星爷嘅粉丝嚟讲，哎呀我觉得我自己赚咗啦！今个星期我睇嘅咧就系、是、叫做咩？叫做绝版啦！下个星期咧我睇新版咁样，再享受多一次咁样，几好啊！咁样，所以新版上嘅话咧，你会唔会再睇多次咧？都欢迎同我倾倾啊！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咁啊，而家就正值暑假啦，好多家长都会趁呢个假期咧，带啲小朋友咧就出去玩下咁样啦。咁但系最近咧，有家长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就讲到，咁啊自己屋企嘅即系小朋友咧就系初中生嚟嘅，咁啊啱啱就去到14岁，应该系初三咁嘅年纪啦。咁啊办咗学校嘅学生证，咁啊谂住喺12306嗰度咧就买嗰个高铁学生票啦，咁但系就买唔到。咁点解呢？有记者就专门以乘客嘅身份去咨询咗，就得到个明确答复，就在于初中生、高中生，即系具体嚟讲就系14到18岁呢个期间咧，如果想买学生嘅呢个优惠票咧，系可以，但系条件就系必须异地翻学，并且需要学校开具书面证明，咁就讲明咧学生嘅信息啦，同埋屋企同学校嘅往返区间，先至可以去到车站嗰边咧就买呢个票嘅。咁而且咧就亦都查询发现咧，今年6月又起施行嘅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当中咧，亦都明确咗啦，中小学生确实喺优惠范围之内，但系核心前提咧都系异地求学。换句话讲咧，其实绝大部分咧本地翻学嘅中学生咧，都系同呢张嘅学生票无缘啦。咁而火车票咧，呢啲嘅学生票咧，基本就系大学生票，即系比较多或者用得比较即系具体咁嘅大学生，基本都系异地翻学啦，咁样啊，除咗我哋大部分即系一啲部分即系比较恋家嘅朋友仔，咁啊佛山就读佛大啊，广州朋友读广大啊，咁样啊，咁啊好多人就话，咁啊可以买儿童票噶，咁啊儿童票咧就系6岁到呢个14岁啊，咁所以咧14到18岁呢个嘅空隙期咧，就反而就买票比较尴尬一啲啦。咁啊，点解呢个规定咧？咁啊，呢项政策都系源于咧，就上世纪50年代咧。咁当时其实火车票嘅学生票咧，亦都系主要面向于呢个异地就读嘅大学生嘅。咁所以当时都加咗呢个规定落去，主要就为佢哋咧喺寒暑假咧往返学校咧就悭翻啲路费嘅。咁啊，嗰个时候咧大学生咧数量比较少啊，咁啊经济发展水平咧都相对咧冇而家咁好啦。咁所以呢个政策咧有明显嘅时代痕迹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去到而家咧，亦都系沿用到呢个中学生上面咧，所以亦都保留咗咧异地翻学呢个规定。咁但系呢一个嘅规则都咁多年过去啦，系咪应该都要改下咧？咁样。咁同埋前冇耐亦都公布咗扩大消费15规划当中，都提出咧支持有条件嘅地方咧就推广呢个中小学春秋假。咁如果再配合翻呢个专门针对中学生火车票嘅优惠政策嘅话咧，亦都可以令到呢个春秋假出游嘅家庭成本咧降落嚟。咁大家出行嘅意愿系咪都会高翻啲咁多？咁消费嘅嗰个热浪咧，亦都会活起身咧？咁样啊？咁亦都见到咧，就铁路部门咧之前仲专门推出咗叫做老年旅客淡季嘅呢个咩购票优惠，咁其实咧即系都可以将呢个嘅优惠政策咧，亦都满足到一部分嘅未成年人啦，专门讲就系呢个中学生咁样啊，咁亦都考量当中，咁啊令到咧呢个暑期嘅出游旺季啦，咁啊亲子游啊、研学游啦，咁肯定系绝对嘅主力嚟噶啦，亦都俾呢一部分嘅未成年人咧享受到呢个出行优惠啊，咁所以咧就回应翻而家呢个社会嘅呼声啦，亦都俾更多未成年人嘅一啲嘅着数啦，咁样既符合呢个法律精神，亦都顺应呢个时代嘅发展，何乐而不为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

0: 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

0: 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

0: 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 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0: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9: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 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946路方。
5: 睇时间方面啦，嚟到咗7:01，同你一齐嚟关注下路面情况先。缓慢嘅路段，需要你特别留意嘅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联和路段往丹灶方向、海柏路鸦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啊。粤湖台往兴业路方面呢，因为有施工，所以呢以上路段呢都会有啲慢嘅行驶方面。再来睇睇啦，就係、是、南海大道佛平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龙宫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方面呢车仔会比较多。文华北路佛平路口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车城路段啦往大叻方面呢都系车多缓慢当中啊。仲有就是桂华路江湾跨线桥往石井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以及高赞大桥往容桂方面呢现时车仔行得咪摩㗎。再来睇睇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啊双向呢个时分车仔都会比较多㗎。如果你行驶路上面有咩情况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呢，记得喺安全嘅情况底下登录到手机里面嘅佛山家呢、這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嘅查路方、煲路方去上传你所见到嘅情况啦，记得一定要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吓。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2: 呢个暑假跟住佛翠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7: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8: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9: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8: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1: 大家好，我袁君啦。讲到养老咧，好多人咧都会担心两件事，一个咧就系万一如果失能，冇人咧可以帮自己做主；第二个咧就系成世人咧赚落嚟嘅钱，可唔可以安安全全用喺自己养老身上？最近咧喺上海就推出咗一个好得意嘅创新试点，将意定监护养老服务信托专业养老机构绑埋一齐，形成咗完整嘅养老闭环。同我哋嘅退休生活提供咗新思路啊！咁我哋嚟了解一下呢一个嘅新模式啦。 簡單啲嚟講咧，就係三個環節分工明確，互相監督。第一個咧就係意定監護，喺我哋頭腦清楚啊，身體仲係健康嘅時候咧，提前書面指定一個信得過嘅人或者機構作為自己未來嘅監護人。等到以後年紀大咗啊，會失能失智，冇辦法同自己做決定嘅時候，監護人可以幫我哋選擇養老院，確定醫療方案、日常嘅照料。嗱，唔需要擔心咧冇人做主，又或者屋企人意見不一咧，耽誤咗自己嘅治療。第二部分就是养老服务信托，也是整个服务的核心，将养老的钱交给信托公司，专门设立一个养老服务信托账户，之后用到的养老费用、床位费、护理费、医药费都由信托按照约定直接打给机构，不会经过监护人的私人账户。这样一来呢，就能够有效防止财产被挪用、侵占，真正做到专款专用。第三部分就是官方的养老服务平台，民政部门会筛选正规的靠谱的养老机构、康复中心和上门的护理团队，形成服务的网络，不需要自己去找踩坑对比，会有保障。三者结合在一起，决策权、资金管理权、服务提供方是分开的，互相制衡，既解决了谁来管我的问题，也解决了这些钱如何使的问题，养老生活相信会更有安全感。咁不过咧，啱啱讲嘅呢个系模式下边理想嘅运行嘅一个状态，当然亦都会面临好多实际问题，好多老人家嘅房屋啦或者资产唔少，但系每个月能够灵活支配嘅现金咧并唔多噶。长期养老同埋护理需要持续稳定嘅现金流，净系靠存款好容易坐食山空嘅。呢个时候保险就成咗一个关键嘅支撑啦。一个嘅话咧，其实养老年金险啦，年轻嘅时候投保，退保之后咧终身领钱，呢笔钱可以直接转入到信托账户，保障咧每个月都有稳定嘅资金去支付养老费用，活几耐就领几耐，嗱，唔需要担心啲钱咧唔够使啊。另一个咧就是长期护理险，一旦咧唔好彩失能咧，能够达到理赔标准，保险嘅赔款仲会打入呢个信托，专门用嚟咧支付护理费，从理赔到资金嘅拨付，再到咧对接护理服务，形成咗一个完整嘅闭环，唔需要屋企人咧跑腿啊，亦都避免咗咧资金使用嘅唔透明。总的来讲，上海这个新型养老试点跟我们做了个提醒，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不是只是看有多少楼多少存款，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做好长期规划，稳定安全的养老现金流，意定监护兜底保障，信托就管好你的荷包，保险提供稳定现金流，这三样的搭配我们在规划养老的时候都可以考虑一下。
1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雪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0: 全程独家佛趣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劲我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兆积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多，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多，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4: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4: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件嘅 S 型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S 型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元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

0: 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墙里面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压，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一讲到放假，就系手机嘅问题啦。之间嘅边界点去建立呢？
4: 咁啊，具体咧系咪可以咁样去做嘅？首先一个，我觉得从引导孩子建立嗰个思辨能力，因为新嘅教育嘅要求就系要学识思考，学识分辨，
3: 冇错。
4: 夹埋嚟讲就思辨能力啦，系嘛？特别系低年级嘅，你就要教
3: 引导佢思考，
4: 系啦，要引导佢啦。比如利用细路仔都系好奇心好重嘅，就可以同佢一齐用手机，通过使用 AI 呢个工具。比如话航天，点解佢隔咁远一下可以对接到呢？教佢查，然后由教变成佢自己独立去查，查咗话俾我哋听，然后啊、哎，你真系叻仔嘅啫，咁都揾得出，唔系咁。而是你觉得佢 AI 答你嘅呢个问题，你觉得佢系全对呢？还系佢有边啲有怀疑嘅呢？咁呢个就让佢思考啦，让佢提出问题。我哋好早讲 AI 使用，好主要咪要学识提问题嘅。佢查出嚟以后，你觉得佢有冇咩问题呢？乜嘢疑问呢啲就系思辨能力啦。
3: 咁仲有咧，除咗思辨能力之外，在这个手机和 AI 学习当中，我们都要有规则的。
4: 因为导致变成规范嘛。所以呢，在这个过程我们要制定一个家庭公约。即是暑假期间比较多时间嘛。哪个时间可以使用手机，可以用 AI， 使用的时候可以查些什么内容，单纯的玩游戏和去学不一样的。就要制定公约。第一制定公约的时候呢，唔好爸爸妈妈讲咗算，嗱制定几条啊，你个个要執行啊，一齐讨论。
3: 好多家长话我约定半个钟，点解你又玩到40分钟？呢、这个其实大家一定要协商好嘅。
4: 系啊，你同佢一齐讨论，佢就心安理得嘅，因为我都有份制定嘅。你规定我嘅，我就反感，我就你要我咁，我偏咁对抗。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946天气预报。
2: 时间嚟到7:30，同你一齐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室外啦，会系以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啊，会有雷阵雨嚟到我哋身边，所以咧，如果今晚要出外，记得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为好啦。吹住有和缓嘅东南风，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28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喺95%到75%之间啊。再嚟展望下听日嘅天气情况啦，同样都系以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度到34度之间，比今日嚟讲咧更加高咗啊！最高温度会喺午后出现噶，相对湿度介乎95%到65%之间啊！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在家裡可以隨時隨地開餐，首先推薦這一款門店同款意麵，煮耐了都不容易黏在一塊，勁度 Q 彈，麥香濃郁，特調配方，一盒裡面配有六種的材料，口感豐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種口味可以選，番茄味、培根味、客椒味，都是意麵很經典的風味。59.9就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六盒，可以選同一 set 的，亦都可以說三味各兩盒，回去試勻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元雞。喜歡的香口東西，這一包香酥雞柳呢，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四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三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啖啖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嘅。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元鸡啊！全鲜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到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教了上官迪一些同绿林好汉打交道的知识之后，就同他分道扬镳了。

0: 秦琼同金甲同环，一站一站咁行，无非系晓行夜宿。
1: 呢一日正系中午时分，佢哋行行下，只见大路旁边坐西朝东啊，搭起一好大一座石棚，四围人头涌涌啊，非常热闹，都唔知里头做乜嘢噃。金甲话啦：二哥，你做咩事呢？我哋去睇下好唔好啊？秦琼话：好啊，我哋入去睇下。于是秦琼佢哋就行埋去，哎，唔该唔该，借名唔该借名。出嚟咁样人堆里面逼入去，一直逼到去棚嘅前面，担高头一睇啊，原来系一座几丈高嘅平板木台，同戏台就差唔多嘅。台嘅后面挂住一张红云短嘅台帐，当中打直绣住四个大金字。以武会友咁，只见台帐前边呢，一左一右又摆住兵器架，上面插住各式各样嘅兵器。再向前呢，左右一边一张长台，一张台嘅上边就摆住茶壶啊、茶碗啊咁。另一张台上边呢，就摆满咗一只一只闪闪发光嘅银鼎。再前面啲就是台口啦，呢、这个台嘅三面都系冇栏杆嘅，喺台前木柱旁边都挂住远梯，喺正台嘅两边，背边仲有一座看台，就比呢个正台约莫高出二尺左右，但系呢就比正台细啦。咁一座看台呢，亦只能够容纳二十零个人嘅啫。喺呢两座看台上面坐住嘅、企住嘅。都似系啲官家打扮，金甲就话啦：，哎呀，二哥啊，原来系座擂台噃，有嘢睇啦。秦琼话：好啊，我哋睇睇啦。金甲又问旁边啲人话：，喂，老兄，呢处系咩地方啊？呢、这个擂台系边个摆噶吓？嗰、那个人就话啦：，哦，呢度叫做长新店啊嘛，离开北平冇几远噶啦。至于话边个摆擂台，我就唔知啦，我都系路过嘅啫。秦琼仲想找人问下，知呢个时候啊，听见看台上面砰咁嘅声锣响，原来就要开始啦，咁就唔使问都会知噶啦。只见咧看台上落嚟五个人，佢哋由远梯行上正台上边，咁其中有四个人呢，就分别喺台嘅四个角一企，企喺当中嘅系一个彪形大汉。身高成丈，肚大腰圆，面色紫红，大面钵，大眼大鼻大口大耳仔，二十零岁年纪啫。秦琼见到，即刻竖起手指公，对金甲同环话：叻，体格相貌够晒威武，有资格喺呢处摆擂台。呢、这个时候，台下嗰啲睇热闹嘅人都嗌啦。好呀，台官上台啦，一阵人声喧哗，咁擂台上呢个台官呢，就向住台下双手抱拳行礼，佢高声咁话：各位，请大家唔好嘈，我有话讲。各位朋友，各位来往客官，在下姓史，名叫大内，乃系山东宜州人士，自细就流落北平，在北平王部下入伍当兵，直到而家十几年来升到偏将之职。而家王爷部下缺少一员先锋官，王爷就一交场举行比武选拔，所有嘅偏将牙将，佢哋武艺都冇一个赢得我史大内嘅。照你呢个先锋官就应该派俾我，但系我哋王爷为咗慎重起见。恐怕埋没咗人才，故此就派我喺呢处摆一个百日擂台，一来系以武会友，二来系为我哋王爷招请能人啊。呢个系个官家擂台，咁有咩规矩啊？而家我同各位讲一讲，凡系学过拳脚嘅，嚟到台上同我比武，如果你打我一拳，只要你个拳头掂到我个身， 就赢我10两文银，踢我一脚，总之踢中我个身嘅，亦赢我10银。如果将我踢倒喺台上，就赢我50银。如果你嘅武艺实在系高强过我，唔理系打系踢系掉，将我整咗落台去。如果你中意做官，你个先锋官就你嘅。如果唔愿意当差做官，就奉送50银。不过武术比试啊，系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喐起手嚟拳脚舞眼，难保唔会伤筋错骨。如果系伤咗筋骨，喺看台上有官医帮你医治。我哋呢处自从摆起擂台以来，到今日已经系第100日啦。今日是最后一日，如果今日还没有人赢得到我，就是功德圆满，这个先锋官就是我的了。各位，如果说不知道我有什么本事，费事上台来比武，那就容易啊，让我打一路拳给各位看看。讲完，只见史大内除了披肩，勒勒腰带，捋捋三袖，在台上面打了路拳脚，大家一看齐声喝彩，说啊好嘢啊，真的有一两道啊。金甲同环就问秦琼话了，二哥你看他功夫怎样啊？秦琼话了，我看呢这路拳麻麻地了，不过是恃着他力大，是很粗糙的笨拳啫。讲到拳脚里面的精华奥妙，他仲争得远。金甲就话啦，就是啦，唔净止你话麻麻地啊，就是我睇都觉得佢麻麻地啫。咪讲话佢比唔上你二哥啦，我睇人连我呢两道散手佢亦未必比得上咧。秦琼话啦，咁秦琼有说话要讲落去嘅，哈，都未人等佢讲出嚟啫，同云就接口讲啦。金大哥啊，唔使问都系佢唔及你啦。我睇呀，佢连我都不如啊。喂，金大哥，你点解唔上去照顾佢20零拳、30零脚啊？嗱，我同你计住数吓，赢翻佢200两银，咁我哋三个人就有排饮啦嘛。金甲话冇错，讲完就行上前。秦琼一手拉佢唔住，个心谂，哎，弊啦呢趟。只见金甲已经在大声嗌了，台官咪夸口，打擂台的人来了。来到台口就在远梯擒上去，他说我来打擂台。史大内一看，连忙收住拳脚，他说朋友，乜你来打擂台啊？好极了，我这里有8日没开张了，一个人都没上来，今日是最后一日，你是头一位，嘿，真是捧我场。嚟嚟嚟，朋友你尽招啦。金甲话唔使急，我问清楚先。打你一拳几多钱啊？系10两。踢你一脚呢亦系10两。咁将你打到碌低咁系几多啊？系50两。金甲伸长条颈对住台下话，喂兄弟，嗱同我记住下。台下个同伴就答佢话啦，记住啦，你有你打就得啦。史大内一听真係俾佢激爆啊，个心諗岂有此理。呢两条友仔就想发财，上钱都上到心创顶啦。只见金甲扑过嚟，猛虎偷心就一拳。史大内一闪身形，一声避咗去。金甲一进步又一脚，史大内嚓咁一镖避开咗佢呢一脚。金甲同史大内打咗3、4个回合，突然间史大内兜到金甲背后，一手揸住金甲腰带，双手一收一举向台下出力一掉，喝一声，台下近住台口的地下呢都铺咗厚厚一层沙，就为咗喺台上掉人落嚟嘅时候就不至于搭伤。即使系咁样，金甲仲哎呀咁一声，条腰骨就硬咗一下，睇热闹。

0: 好多人见到大嗌话：，哇，好嘢啊，饭桶好嘢啊！又有人话啦：，好似咁嘅饭桶上去做咩、啊？秦琼见到咁就话啦：，系唔系呢弊啦？只见金甲一边捽住条腰，一边趌下趌下咁行过嚟。秦琼话：，边个叫你去呢？我一手拉你唔住，你就走咗咯。童云就话啦：，金大哥，你休息下。等我去同你要返个面返嚟，非赢佢啲银不可。讲完亦扑上去啦。秦琼礼手要拉佢，已经拉唔切啦。佢就话：嗨，唔系自己攞嚟衰。童云爬远梯爬上台，睇热闹嗰啲人就嗌啦：哇，又有个上嚟啦！喂，睇下佢点先。史大外见到又上嚟一个人就话：朋友，你又系嚟打擂台㗎系嘛？系咁话啦。喂，你系将我哥哥打咗落台，我而家嚟帮佢要翻个面，出翻啖气，非攞你几百两银不可。史达奈一听个心话，哈，呢、這个亦系同嗰个一模一样，又系个财迷。咁史达奈就话啦：朋友，请赐教。童云亦唔答话，扑上前去就嚟一个双峰贯耳，一对拳头就对正史达奈个左右云睛打过去。史达奈等到佢双拳挨近啦，活咁将个身向下一缩，上部一捐就由童云嘅左臂下边就转到佢嘅背后，用脚一踢童云嘅左脚踭，童云定噔一声，昂面朝天就搭喺台上。史达奈一弯腰，左手执住童云嘅脚，右手一托佢嘅腰，的起童云向前一抛，就将童云就掉咗落台下。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咳，动作快啲！咳，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8: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8: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0: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1: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啊！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 ，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蚊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呢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呢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咧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咧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边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4: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5: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6: 两个陌生人相遇嘅概率。是0.00487%，
7: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05，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哇哦，出面的天气呢突然之间又热返起身，温度攀升到30.4摄氏度。预计未来3日呢依然会有雷阵雨，落雨的时候呢能见度仲会比较低一啲。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即是话喺跟住落嚟嘅呢个周末，我哋可能会一路晒一路落雨。

希望你在任何的天气下都可以继续微笑。关于落雨这件事呢，之前 Steven 曾经私信过我说，洋葱啊，真的落雨落到我呢，如果我的身体好像橡胶一样就好了。我就问 Steven 啦，点解你话一定要似橡胶啊？佢话如果我哋嘅身体好似橡胶咁，你话嗰啲坏情绪系咪侵袭唔到我哋啊？当坏情绪到达我哋身体嘅时候，就会有扇水呢个功能，冚唪唥都可以扇走晒。其实人边有咁多嘅如意啊？我反而觉得每一个人

活喺呢个地球上，更加似系一块又一块嘅海绵咯。尤其系似厨房你洗碗嘅嗰件百洁布，坏情绪、负能量同埋干净嘅水都会冚唪唥吸入去。但系你接一接，嗰啲水又会接翻出嚟。生活里边嘅我哋，可能系好嘅情绪、坏嘅情绪，冚唪唥都要接收，但系同时你亦都知道，只要我哋接一接，养一养干水分，好心情又会再一次出现。人生不断咁起起伏伏，起起伏伏都系正常噶。每当我喺失意嘅时候，总喺度谂啊，都已经咁差啦，会唔会听日比今日好一啲咯？今日听嘅呢啲歌，都希望可以带俾你一啲嘅微笑。听完阿 Sam 嘅继续微笑之后，跟住落嚟我哋听一首改编版本嘅儿歌，嚟自蔡琴嘅《歌声与微笑》。

今日唔止一个人同我讲，佢嘅情绪好低落。佢话有意行过一个好唔愿意面对嘅地方嘅时候，嗰种失落嘅情绪再一次从心底涌现上嚟。呢位朋友佢问我，究竟系要用咩方法先至可以忘记伤痛呢？

人生路上有康庄大道，就会有荆棘丛林。为人处世，我哋要学识点样进退自如。有时候退呢，唔系话我哋畏缩，亦都唔系话一种妥协，恰恰相反，有时候退系为咗更好嘅前进。做一件事，如果我哋一味去转牛角尖，一味咁去话，哎呀，点解唔可以达到我嘅期待咯？咁嗰啲坏情绪就会随之而嚟㗎。所以，但愿各位嘅生命都可以。

0: 似一块海绵一样，可以进亦都可以退。有时候吸收到一啲负能量，咁我哋就知一知，水咪出晒嚟咯。听听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4: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8点16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又或者可以发送过来14700900053这个私人号当中。小杰今日朝早发了一条好长好长的留言过来，他说多谢有今夜情为证的出现，可以令到生命当中发现一啲又一啲的光。或者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啲苦痛的，我哋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有时都会觉得好累好累，并不是说生活对我哋来讲全部都是无情的。关于怎样去消除心中的苦闷，不是说洋葱我一句半句就可以道得清讲得明的。但是突然之间记翻起好多年前生物试卷上面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句说话，是这么写的：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你，请你记住你身上还有几十亿的细胞紧紧为你而活。他不是为了第二个人，只是为了你而生存着。

嚟自苏打绿 ，Tomorrow will be fine， 听日系咪会变得更好？唔知道，但系我哋努力咁过好当下嘅每一分每一秒就 OK 啦。之所以今日播咗咁多嘅可以讲系积极向上嘅歌咯，我发觉唔知系咪阴雨连绵啦，都唔算啦，今日都系有出过阳光嘅，但系我嘅微信号当中接二连三咁收到好多熟悉嘅朋友发过嚟一啲。可能有啲问题都唔可以出得街，但係我好开心你哋愿意相信我，将你哋内心深处最底层最底层嘅说话讲咗俾我听。无论係小杰啦，定係话傍晚发俾我嘅呢一位啦，咁我就唔点名，因为大家可能好熟悉，咁我费事啦。仲有嘅係呢一封嘅来信都令到我好感动。嚟自阿 Tim 发俾我噶，洋葱你好啊！一直记得年初嘅时候，我被裁员，一个人喺出租屋里边嚎啕大哭嘅晚上，系你喺节目里边讲，哪怕跌到谷底，都要喺裂缝当中揾到光。嗰一刻，我好似喺绝望里边揾到咗少少嘅希望。多谢呢个节目，喺我最艰难嘅时候，俾咗一束光我。而你同邱静老师嘅声音就成为咗我挨过嗰段黑夜嘅唯一寄托。而家我同你分享一则好消息啊！今日我终于收到 offer 啦，多谢你曾经俾过我希望。

其实我想讲俾个希望嘅，唔系今夜情为证，而系嗰个勇敢嘅你啊！喺呢座城市里边，有好多人同你听住同一个频率，同一句说话，笑住同一个笑点，喊住同一个故事。所以，亲爱嘅你哋，从来都唔孤独。小周末嘅晚上，今晚我轻轻偷下懒，同你一齐听歌。

姚云飞话：日头听到洋葱充满住阳光嘅声音，突然之间都觉得落雨天并唔难过。唉，所以人生就系一步难一步艰咁慢慢行到今日啦。阿诗咧就话：希望今日

0: 嘢情为证可以俾我哋带嚟更多嘅光亮。多谢你哋嘅支持，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晚上8:30。
3: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5: 系妻子、
0: 系父亲、
5: 系母亲、
6: 系打工。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8:31，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可以通过以上的三个方式话俾我听，分别是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在花生板块当中你仲可以选择匿名发帖，除此之外仲会有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14700909053这个微信私人号。有时候不是可以马上复你，但是你们发过来的讯息我全部都会看得到。分享一下月色柔和发过来的一段说话，他说：洋葱你好啊，我啱啱呢真係听完关于陈玉婷成长嘅故事，佢嘅故事真係好值得细细聆听。开始嘅时候呢，我係被佢質朴接地气嘅陈述方式吸引嘅，跟住落嚟好欣赏佢陈述嗰陣好直白咁输出自己嘅观点，好理性而且逻辑性非常之强，真的很佩服他惊人的生命力量。听完之后我真的觉得很震撼很感动，后面听下听下就一路喊了。其实很久之前呢都在凤凰卫视看过老余的节目，但是我不喜欢那个老余，原来他有主持播客的，还有老师之前都推荐过我们去看13U这个节目，很不错，多谢你们的推荐。曾经何时主持人的存在是更似是一个绿叶的存在，是托出那个嘉宾去讲出一些说话。所以当短视频来临的时候，他们很喜欢将一些主持人呢剪到好像个白痴一样。对待老余就是：真的吗？我不信。你吃过肉吗？你不知道肉的味道吗？好多时候咁样讲是为咗去引嗰个嘉宾去表达，用佢哋嘅口去讲佢哋嘅心。但係嚟到咗短视频平台嘅年代，我哋发觉有时候主持人唔单单係引嘉宾讲嘢，更多嘅係发表自己嘅观点。好多谢呢个时代俾我哋听到百花齐放嘅声音啊。其实曾几何时被误会的何止是好像老余啦，幽静都是啦，真是的咩？你怎么看啊？你觉得呢？有一排我都会觉得吓，乜原来这样就可以做节目的，但原来后来才知道是为了引那个听众
2: 讲出。

佢内心最真实嘅感受。互联网平台短视频十零秒就过，谣言都系咁样而起，但系有时候真系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可。

来自彭佳慧、范慧琪，我们真的幸福了吗？是咯，我们是不是真的幸福呢？阿欣你怎么看？阿欣发来了一封信，他说：洋葱你好，最近有件事一直都塞在个心里，不知道跟哪个讲，因为其实都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不过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面，我真的越来越不想回家了。我阿爸我阿妈不是说那种不好的父母，我阿爸呢其实讲嘢好少的，而我阿妈好喜欢操心我的生活。我读大学那阵尚算好，做嘢之后每个礼拜回去吃餐饭，我阿妈就会在饭台上固定地问以下的问题：你那份工到底稳不稳定的啫？隔离屋啊，边个边个的女儿都考了编啊，你究竟几时拍拖，几时结婚啊？来来去去就是几句说话，无论你兜去哪个话题，他永远落脚点都在这里。上个月我终于忍不住，我在饭台上跟他们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审问这样呢？我妈当时呕了一下，然后我亲眼望住他，眼圈即刻红了，他很大声地喝我说：我关心你还有错吗？而我老豆在隔离一如既往地不出声。那一餐饭之后，边个都没再讲过嘢。那个礼拜之后，我逢周末就找藉口说加班，已经三个礼拜没回去了。但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又觉得非常非常之内疚。讲真的，觉得自己讲那句说话挺不啱的。所以洋葱啊，你觉得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但是我确实不知道怎样跟他们沟通，每次想好好地讲一讲，到最尾都会演变成这样。

所以你系咪觉得自己都有少少咁多嘅错呢？但系碍于就系唔知道点样开口啊，嗬！我哋以前经常都话，系两母子、两母女、两父女，边有隔夜仇嘅啫？但系最亲嘅嗰个人，可能系伤我哋最深嘅嗰个人，有时候又真系唔知道点样去开呢个口。首先我同你讲，你嘅烦、你嘅唔开心都系正常噶，呢个系你嘅正常感受。但系从你阿妈嘅视角嚟睇，佢会觉得我关心你，唔通有错咩？虽然客观理性咁睇，佢好似用一种粗心、用一种药嚟控制你。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的初心一定是为你好的，只是方式令到你觉得有些那么多烦厌。所以如果下次找个机会回去之后，我们先不去提这件事，哪怕可能大家都知道这几个礼拜你是找藉口不回家，我们都当你真的加班，然后翻去一如既往咁食饭、倾偈、睇电视，就当嗰日嘅事先抹一抹佢，暂时先唔提起。咁几时提起呢？唔系话永远都唔去提起，而系揾一个大家相对嚟讲比较温馨嘅和谐嘅时刻，我哋先至慢慢咁去提呢件事。但是提这件事的时候呢，都有一个次序的，不可以一开始就说我的感受是这样这样。因为作为妈妈那一方，其实她都是伤心的，所以在表达你的感受之前，先要看到你妈妈的痛。因为在这个事件里面，根本就没有说哪个对哪个错的这个问题。所以当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妈妈，上次我跟你发这个脾气是我不对，我知道你当时一定很伤心、很委屈顶，然后就句号。你什么都不用，什么都不用去辩解，就只需要将这句说话递出去就可以了。有时候很神奇的，当你很精准地说出看见他的伤心、看见他的委屈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啲咁多嘅改变，有啲咁多嘅接纳。呢个时候我哋先至再讲我自己嘅感受同埋我自己嘅见解，相对嚟讲会柔软一啲。所以一定係要等佢嘅情绪先平复，我哋睇见佢嘅伤痛，而且点出佢嘅伤痛，句号。我哋亦都唔去摊开嚟讲，或者你阿妈可能会继续滔滔不绝咁样去闹你，你睇下啦，就系、是、为你好咋嘛，我哋都俾佢讲，俾佢抒发。好啦，当佢嘅情绪平复咗落嚟之后，我哋先至再慢慢讲我哋嘅感受。因为情绪上头嘅时候去讲自己嘅一啲諗法观点，就只能够系火星撞地球嘅啫。不知道有没有帮到你？欢迎大家将你的心事发送过来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又或者可以将你的心事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有一句电视剧里面的独白成了大家都认识的名言，就叫做如果道歉有用的话，那要警察来做什么呢？那为什么道歉会没有用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将道歉演变成一场自我辩解。你想一想，当你去道歉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将重点摆在我错在哪里，然后顺便解释我为什么会犯错。咁样我哋就好容易将呢个道歉变成一场自我辩解咯，听嘅人反而会更加嬲添。咁道歉嘅重点到底系乜嘢呢？就系你要代替到对方讲得出佢咩利益系受到损害嘅，佢咩情感系被伤害到嘅，所以系一场精准无误嘅共情，呢一个先至系有效道歉嘅基础。其次，就是行动了，你要直接拿出行动的方案，这样来弥补自己为对方带来的损失和伤害。最后还要有一种心态，那种心态就是我干杯你随意，意思就是说我已经真诚地道了歉了，这个是为了我自己的心安出发的。至于对方要不要接受，要不要原谅，主动

0: 权在人家手上，人家是有权不原谅我们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以最真诚的态度和行动去道歉。如果你真的做错的话，唯有做到这样，这份道歉才算得上诚意这两个字吧。真正的道歉从来都不是敷衍我错了，而是见到对方的委屈，也都接得住彼此的情绪。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5: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6: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5: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6: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睇。
5: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7: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6: 冰滑梯、掟雪球、雪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7: 身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6: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7: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6: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7: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8: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9: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8: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9: 系丈夫、
8: 系妻子、
9: 系父亲、
8: 系母亲、
10: 系打工人。
9: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8: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9: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8: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9: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呢一位为人子亦都系为人父嘅凌峰先生出嚟讲嘢啦。其实有时候真系未做过父母，你哋系冇办法明白父母嘅焦虑嘅。特别系父母认为子女偏离咗佢哋认为正确嘅轨道嗰阵，嗰份无力感同埋焦虑。父母总系希望为人子女。希望为人子女的各位亦都可以多多包容父母的不容易。作为父母，看到小朋友哪怕有一点这么多的受伤，真的很心赤的。其实他们真心不希望小朋友受伤的，虽然这个是不可能的。而且父母有时候还要假装镇定地跟他说 OK 的，唔紧要嘅，其实心里边真系会有啲咁多嘅焦虑，啲咁多嘅不安嘅。以前嘅我会觉得父母嗰啲好吟沉嘅说话真系好烦，但系为人父母之后，突然之间有一日就谂明白啦。自此之后，我都冇再反驳过佢哋嘅吟沉啦。无论啱与唔啱，我都系点头噶。接受与否，自己心里面知道就得了。所以你是一个很冷静的人，可以好好地将情绪控制好。我们都要向凌峰学习一下，无论他讲些什么都好，我们就知道了，然后句号就足够了。 欢迎大家继续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我进行互动，又或者可以通过14700900053随时交流你嘅心情。我见到淘淘发嚟嘅留言啦，一阵间我会读下。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1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1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4: 开车嗰时慢啲啊，
15: 佢係最啰嗦嘅一个。
14: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15: 佢係最牵挂嘅一个。
1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5: 佢係最体贴嘅一个。
14: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6: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8: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7: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8: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1: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17: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1: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9点02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好早，淘淘就发嚟咗呢一封匿名嘅信件啊。洋葱晚上好，你叫我做淘淘咯。我讲下最近发生嘅事先。分公司嚟咗个新嘅老总，一嚟到就大刀阔斧咁裁员，美名其曰开源节流。而我因为就快退休啦，佢喐唔到我，于是佢将我调咗岗。但系调咗岗之后嘅工作环境同埋工作氛围特别特别压抑，规矩又多，再加上路途遥远，一向自由惯咗嘅我实在系唔愿意啊！而且新搭档仲系两个老油条，又懒啦，又蠢啦。我同老细讲话想攞赔偿走人，就当系提前退休就算啦。但是公司不同意，关系好的同事都安慰我，唉，其实几个月很快就过去的，忍一忍就得了，不需要想那么多。但是因为这件事，最近我真的很焦虑啊。道理当然是明啦，亦都知道几个月真的很快可以过到去，但是一想到这些这么核突的事，心里面仲是好难好难接受。好慌，亦都唔知道应该点做。我可以做啲乜嘢去调整呢个心态，接受呢一切啦。以上系淘淘嘅求助。仲有几个月退休啦，然后新嚟嘅老总好核突咁将呢个老员工放咗喺一个挺恶心的岗位，是吗？所以听紧节目嘅你，有啲乜嘢好嘅方法

帮助我哋淘淘过一个心理嗰关。意思系佢都明白可以好快咁过嘅，但系就系过唔到自己嗰个咁执着嘅心理难关咯。欢迎你哋将观点发送过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又或者都可以吐槽下喺职场当中你哋系点样㗎？

Y 八讲咗四个字：健步行步。所以有啲人会觉得，哎呀，四个月几个月咬咬牙咁就过去咯。但系淘淘啊，从你呢一番嘅留言当中可以睇得出，你一定系一个对工作好认真、好仔细、好较真嘅人，所以先至可以咁多年喺呢一个公司里边立足住啊！嗬。再一次恭喜你，就快可以脱离呢个苦海，虽然仲有几个月好核突嘅时间，但如果你问我嘅话，你不如将呢几个月核突嘅时间唔好沉浸咁喺里面，意思係当你觉得做呢啲嘢好抵触嘅时候，不如停一停低，然后望一望四周围，抽离一下，试下你用一个 NPC 嘅角色，即係话我觉得NPC 点翻译啦，我就以一个路人甲嘅方式，突然之间好似灵魂出窍一样望住呢几个人，你就当系喺电影院里面睇戏一样，只不过呢个电影院

而家系唔知几多 D 立体嘅，3D 都不止 ，4D 都不止，系真真实实咁存在，好似睇戆斗先生一样。你睇下呢度有几戆居，呢度有几傻仔咁。因为如果你一旦将自己嘅心带咗入去之后嘅话，咁你就正中佢下怀啦。你就系以一个睇戏咁样嘅角色去望住，你会发觉好得意嘅。而且你可以同自己默默咁讲，呢部戏就演4个月嘅啫，就演几个月嘅啫。点解我成日觉得你4个月嘅？好快就可以杀青噶啦。然后你喺你嘅内心都可以画一条心理底线，就系我自己可以接受嘅偷懒程度系去到边度，你自己写一写低。关于嗰个路途遥远，你觉得好闷，漫漫长路，你可以听一啲嘅播客，大不了听一听《今夜情为证》。从7月15号开始咧，我哋嘅音质系有所提升嘅。你听下呢个洋葱今日播啲歌单有冇偷懒，你都可以系审视一下噶。虽然呢一个作风同你过往好唔一样，可能你会觉得呢个都唔系我自己过往嘅剧本嚟嘅，但系就为咗我哋有新嘅征程，你愿唔愿意试下新嘅生活啊？你会发觉原来睇一出唔知系 6D 啊定系 7D 嘅真实版嘅真人电影系咁过瘾嘅。至于你话同单位嗰边讲话可唔可以炒咗你，佢梗系唔愿意炒你啦。尤其如果你系做咗好多年之后嘅话，佢要赔 N 加1或者 N 俾你㗎嘛。所以佢咪就系咁核突你囉。水浮萍就话几乎每个单位呢都有几个好核突嘅老油条。图图你仲有几个月就退休啦。可怜下我哋呢啲都唔敢休息嘅牛马，乜嘢时候先到头啊。凌峰就话：哎呀，我而家都经历紧核突嘅阶段，不过我仲有30几年先退休。刘星宇就话：船到桥头自然直，早一日算一日，唔使谂咁多，谂咁多对身体唔好噶，一切顺其自然。有街坊123就话：你就当好似高考一日，同自己 set 一个倒计时，过一日就战胜一日，过一日就战胜一日。最尾洋葱同你再过一招，喺你最尾嗰日发一条朋友圈，嗰、那个朋友圈嘅 BGM 就系呢一首。咁多位我撇啦，老细我撇先啦。虽然同你过往嘅人生剧本唔一样，但系我哋可以放松一啲。加油啊，图图！再一次祝你退休快乐。

0: 懒理公司反转。余云飞话，其实临退休之前嗰几个月呢，嗰种紧张、焦虑、不知所措，系大部分人都会有咁嘅反应。亦都唔知点解，就算平时喺岗位里面好清闲，都会有咁样嘅反应。所以放宽心啦，同自己讲，就快到岸啦，就快到岸啦，加油啊！ Lily 话呢一招太好啦，我要学习。Lily， 你仲有几耐退休啊？哦，图图复返我啦，佢话大概仲有7个月左右就解放啦。意思就係过埋年啦，係咪嗱，你仲要咁諗，仲有年终奖收啊。李燕话原来今日小鼠，唔係啊，上个礼拜已经係小鼠喇喎。不过熱係真嘅，所以你决定开空调瞓觉係咪？有时候空调啦，唔需要开太低。同埋呢，我发觉呢，即係住惯咗有变频嘅之后呢，有一日去量嗰啲唔係变频嘅空调，发觉原来突然之间熱又冻又熱又冻，都真係几难顶嘅。好，我哋听听客户声音，返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点19分，大志哥过来了。大志哥今日嘅呢个话题好有共。

每日就是做好你安排的工作，然后收工，剩低的话之你啦，好阔达的感觉，剩低的话之你啦。不过我知道图图之所以难受，是因为过往一定是花了好多心血在这个岗位上面，你都曾经好爱好爱这个单位，这个是真的。但是有时候你不得不只能够讲庆幸添啦，可能在过往的同事生涯当中，你太过之甜蜜，终于在退休之前俾你过七个月呢一啲咁样冷冰冰嘅工作生活，算系上天俾你喺退休之前多一份嘅体验啦。日后退休嘅时候，你都可以多一个谈资啊嘛。如果咁谂，你会唔会觉得好过一啲啊？欢迎你哋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我哋阿直航呢又再一次发一个好长好长嘅稿件过嚟。今日佢同我哋傾嘅呢个话题叫做打破宿命。直航话，我同二些同学认识咗好几年啦。但係真正咁交谈亦都系呢半年几嘅时间。喺呢一次嘅傾谈当中，二些同学提到咗佢发生嘅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他和他的前前女友的关系。根据他所说的，他和前前女友是线上沟通得非常之通畅无阻，但是一到线下见面就经常吵架，有时甚至打架。这段关系令到他最不舒服的地方在于，他的这位前前女友对他有很强很强的控制欲，会俾佢带嚟焦虑感，而且会令到佢当众难堪。佢觉得呢一种方式好似佢阿妈细个时候对待佢嘅方式啊。第二件事就系佢嘅前度女友啦，佢话系喺探歌舞会上面认识嘅。佢同佢嘅前女友一度系灵魂上嘅契合。咁呢一个前度呢就同前前女友啱好相反，线下见面又或者是线上视频嘅时候呢，都系表现出小鸟依人嘅感觉，有一种依赖佢嘅小女生嘅姿态，相处得非常之好。但系一旦有文字沟通嘅话呢，一些同学就会觉得一旦文字沟通的话，这位前度女友就经常不回复，甚至觉得二些同学在控制她，那就令到二些同学很困惑了。最后他们的关系也都走到了尽头。第三件事就是二些同学他很抗拒孤独感的，但是随着交谈的深入，他开始透露自己的一些成长经历。细个嘅时候系妈妈独自抚养佢成长嘅，佢从细就系一个好鍾意热闹嘅小朋友，但系佢阿妈就唔系啦。所以喺佢嘅记忆当中，每当佢融入到嗰种热闹嘅氛围嘅时候，佢阿妈就会将佢抱走，独自过母子二人嘅生活。而呢种生活充满住对自己嘅辱骂指责。由于长期同阿妈嘅生活，佢最熟悉嘅人就係类似佢阿妈呢一种性格同埋行为方式嘅人。所以冥冥之中佢揀咗佢嘅前前女友，太似佢阿妈啦。但係最终亦都係因为咁而导致分开。佢提到自己冥冥当中好似有一种宿命感，用佢嘅说话嚟讲，就係好似某一种命运喺度重演当中。

兜兜转转，仲系揾翻一个同阿妈好似嘅人啊！嗬，你有冇发现咧？所谓嘅宿命感啦，就系细个嘅时候，只要我哋喺呢一种环境当中长大，佢系会写入到我哋嘅基因当中，然后潜移默化嘅。然后又会讲得难听啲，就系鬼鬼迷迷咁，又行翻当年嘅嗰条路，揾翻嗰个熟悉嘅人。当初我好讨厌我阿妈咁对我，但系我最熟悉嘅嗰个异性就系我阿妈，所以你就会揾翻同阿妈相近嘅嗰个人，因为你好清楚明白点样同佢相处。呢个就系原生家庭带俾我哋嘅一啲影响。之前咧，我喺网上睇到一啲段子话咧，唔好所有嘅事都赖原生家庭。的而且确系咁样，但系我哋唔系话去赖佢，只不过系借助原生家庭睇清楚我哋点解活成今日嘅样子。唔通？你冇发现人越大会越嚟越似你嘅父母嘅咩？因为当你进入一段关系嘅时候，最先嘅参照物就系你嘅父母，又或者系将你养大成人嘅嗰个人。冥冥之中，你会好似一个模板一样去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呢个系我哋嘅本能嚟噶。但系亦都有大量嘅研究表明，经过我哋后天嘅学习，我哋嘅努力，核心家庭亦即系当下你所在嘅呢个家庭，佢嘅嗰个力量系会大过原生家庭嘅。只不过当夜深人静嘅时候，我哋会无意识咁谂翻起当年父母相处嘅。

0: 嗰个样子，然后默默都会感叹，唉，真系恃足晒我老豆。唔紧要嘅，唔需要批判，亦都唔需要拒绝，我哋就咁客观咁看待自己，呢、这个就系真实嘅我，咁就足够啦。晚上时间9:31，听紧嘅系今夜情为证。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6: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32，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虫虫就问啦，呢啲系咪就叫做潜移默化？系噶，而且有时候啲记忆系会保存喺我哋嘅身体当中，无论我哋嘅大脑早就已经忘记咗当时嘅嗰啲场景。都已经忘记了那些细节了，但是当同样的场景再次侵袭的时候，身体里面那些细胞好像再一次被激活一样的。前一排在我身上就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当我走过一个熟悉的街区，闻到一阵熟悉的味道的时候，当时的那些所有的回忆全部都翻晒来。所以原来唔单单只係我哋嘅脑记得当时嘅事情，我哋嘅身体好多嘅器官亦都参与呢一场记忆㗎。小白羊就话呢、这个同磁场有关系，要改变吸引力磁场，咁就需要自己学习，磁场其实係会改变㗎。你呢？你有冇改变到当下嘅磁场㗎？

0: 洋葱心语。
1: 嗨，你好嘛，我是洋葱。在社交场合当中，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时刻？人家明知故问，令到你难堪，说话里面充满着恶意，你本能地去解释，去圆场，去活跃气氛，结果呢，你越是接话，对方就越得戚，你越是讨好，对方就越是拿捏你。其实尊重是互相的，人家怎样对你，往往是你自己默许的。所以请大胆一些，学习不接话的能力。所谓的不接话，就是无论他讲什么，你不再急于回应，对方反而会在沉默当中感到不安，于是重新评估对你的分量。你慢下来，人家就不敢轻易消耗你。面对那些令你尴尬的问题，不需要马上接招，亦都不需要解释。那句说话跌了落地，你不需要执返起身，执返这个话题，你亦都没有义务令到这个场热起身。有一个好好的方法，你可以试一试的。那就是只是回复，哦，这样啊。表示我听完了，但是我句号，不延伸亦都不延展。凡是负能量的东西都不需要去回应，因为回应就会有纠缠，而纠缠就会令到你非常之耗损。只要你内心不接应，所有的那些恶念都会原路返回的。愿你在生活当中都学识不回应。有时候不回应那些恶意，不是冷漠，而是对自己的清醒。

0: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说话？君子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缘人。这句说话告诉我们，看人要看他做了些什么，而不是一味去估他的心究竟在想些什么。
1: 洋葱心语，
2: 洋葱心语。
0: 人的心里面念头是瞬息万变的，可能有善，可能有恶，但是没有付诸行动就不算是有真正的对

或者是真正的错。如果非是要盯住人哋的心思去挑错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人了。其实边个都会一闪而过一些私心，又或者是坏的念头，这个是人性的本能。同人相处要多睇对方做咗啲乜嘢，少啲估佢到底係点諗㗎。咁样我哋可以悭低大量嘅内耗同埋猜忌，亦都可以帮你更快咁睇清边个係真心真意，边个係虚情假意。举几个生活里面嘅例子话俾你听啊。你向领导请假，他嘴上话你做乜又请假，但是最尾仲系批咗你嘅假条，你顺利咁休咗假，咁就足够啦。唔需要反复琢磨佢对你系咪有意见，因为行动已经俾咗你想要嘅结果。你请朋友帮忙搬屋企，他在那里黏黏说，哎呀真的好鬼烦。但是到到最尾他人到了，亦都出晒力地帮你做嘢。你搬完你间屋咁就足够了。唔需要因为几句牢骚嘅说话就怀疑你哋之间嘅交情。又譬如话你想俾父母一笔钱，你嘅另外一半面色非常之难睇，但是最终还是转了账。你的父母拿到钱心意到位了，那就足够了。不需要死咁追问你另外一半你是不是心甘情愿转的啫，因为行动已经成全了你。结果到了就可以了。不要一路接受又一路在度猜对方的心思。咁样只会将我哋嘅关系搞得越嚟越僵。做人有时候睇行动结果达标就认，唔需要要求对方时时刻刻保持真心，咁样你嘅烦恼会少好多㗎。

来自卢冠廷，世事何曾是绝对，有时候豁达一啲，自己都会开心一啲噶。虫虫就话系咯系咯，咪就系嗰啲刀子嘴豆腐心，口蜜腹剑嘅亲朋好友咯。哦，你系话刀子嘴豆腐心好过嗰啲口蜜腹剑系嘛？嗯，睇嚟咧，真系一日做两个节目之后咧，都会有老花嘅感觉。轩仔话：洋葱讲嘅呢啲咧，我慢慢喺度学，尝试对于一啲负能量爆棚嘅人，佢哋讲乜嘢，我就选择乜嘢都唔回应。跟住见到微信用户话呢一样嘢真系要慢慢学，好好学先至得。而险唔系，原来佛山家可以自己删评论嘅咩？我啱啱明明见到有一个留言，然后删咗啊！哦，仲有呢个功能嘅，因为我见到有一位好熟悉嘅朋友，佢发表咗，应该嘅大概意思就话老细讲嘢好难顶，点样先至可以做到不回应呢？然后又删咗系嘛 ？OK， 咁既然你删咗嘅话，咁我遵从你嘅意思啦，一切沉默是金就系啦。

多謝天使的眼淚嘅提醒，原來真係有呢一個刪除嘅功能。流星雨就話，遇到嗰啲唔講道理嘅人，你最好嘅方法就係左耳入右耳出，仲有就係沉默是金。多謝大家兩個小時嘅陪伴，以上就係今日嘅今夜情為證所有內容。你可以喺佛山家當中回聽最尾呢首歌，嚟自 Y 八嘅分享，佢话希望喺私房歌环节同大家分享一下钟镇涛嘅《让一切随风》。晚安，好梦。下个礼拜一晚上8点到10点，我哋 FM 94.6再见啦。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喂，哎，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吧。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6: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7: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6: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8: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来分享在家人有约的后台给我们推荐他们喜欢的音乐以及小小点播的朋友们。有一个署名没有任何的中文字，只有一大堆花朵符号的朋友，他说我在深圳刚刚下班，我最喜欢的那首歌推荐给你，是薛之谦的我好像在哪见过你。我最开始被他的歌所吸引，最终被他的段子还有他的人所征服，这大概就是限于才华忠于人品的最好诠释吧。这首我好像在哪见过你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推荐给你，也好想在家人与月的节目当中听到。谢谢王佳，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有时候特别感恩节目，当他播出被你听到的时候，我们原本素昧平生，就好像透过一首歌的分享成为某一个时空里的朋友。这首歌跟另一首歌名字很像，就是杨宗纬跟叶蓓的那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但一听就知道是两首完全不同风格的歌曲。

不若书狂给我留言说，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情难以平静，特别想念远方的你，还好吗？我有小小的跟不若书狂来问一问说，这个远方的你到底是谁？我想一首歌在心里面如果烙印了某一个人的名字，这首歌在听的时候好像就变得格外丰富起来。不过好多时候歌也像人一样有故事，比如他分享的这首歌真的是一首很怀旧的老歌，这是墨西哥天才的女音乐家苏坎尔洛在1941年写的，全世界广为流传，它也被称为是拉美世界的世纪之歌。这首歌的意思是深情相吻，它几乎成爱情和忠贞不渝的同名词，拥有自己独立的生命。从1941年诞生到今天，它发生过很多很奇妙的瞬间，比如说曾经有100位意大利小提琴手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一起来演奏它，也有很多著名的歌手唱过这首歌。1941年，当年在探视了重病的亲友之后，这位女音乐家突然感触到，人生短暂，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现在的生活和心爱的人，所以就创作了这首歌。于是这首歌里面的平静与生俱来。

BYH 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我放假的时候总会想起喜欢过的隔壁班的一个女同学，她叫做罗逸谦，不敢跟她说我喜欢你，所以很想在家人有约里点一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家人有约，我们也用最原始最简单的方式来分享不同人心里的祝福，帮助不同的人说心里面最想说的话。如果你愿意分享跟推荐你喜欢的音乐给某一个你特别想念的人，都欢迎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你这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会写信或者是明信片回来吗？很多爱旅行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习惯，所以发现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一定也有配套的旅行的明信片。我曾经尝试在旅行的途中，可能小坐的时候写写信什么的，那个信里面可能就是当时当刻看到的眼前的一幕景色，那个画面在时间走过之后，它可能留在你的脑子里，也因此留在了那些纸笔字句当中。收到寄明信片是因为看到微信平台后台有一位叫做雷昂的朋友留言，他说：白茶清欢无别事，我在等风也等你。第一次写明信片给你好像就是这句话，后来你说你很喜欢，在未来无论是你不是你都并不可惜，希望能够再寄一张漂洋过海的明信片来给你。想要跟你一起来晒晒你收到过的特别有意思的明信片，有可能来自你想念的人，有可能来自你想去的地方。

小黄鱼 River 留言说，大概出生8个月左右，父母去了沿海一带打工。作为典型的留守儿童，我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20多年，直到现在。可是我的父母还在外面打工。小的时候我没有用过明信片，但是写信很频繁。小学的时候，老师教我写字和书信格式，抬头都是亲爱的爸爸妈妈，内容主题就是我很想你们，什么时候回家，希望他们在外注意身体。当时年龄小，写这些东西也依靠身边的亲戚指导帮忙。去年我大学毕业了，以前每周都给父母打个电话，现在工作忙，烦心事儿多，没有精力陪他们聊天。其实我也明白，跟父母相处的时间是在倒数，他们一天天变老，从他们选择去外地的那刻开始，就是因为爱我，所以也无法陪在我身旁。现在我算是真正理解了，而很多道理是要用时间才能理解的。想念他们。

有些人的明信片跟写信呢，就像是那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一样，他是一个人的生命的记录，历史的记录。比如 Dream， 他的留言和分享是这样的，他说寄第一张明信片给你，97年圣诞，我初三你高一；寄第二张明信片给你，00年高考前夕，我高三你大四；寄第三张明信片给你，是08年奥运，家里逼我结婚，新郎不是你；寄第四张给你，是12年3月，他走了，伤心的我选择了远行西藏；寄一张布达拉宫的明信片给你，那是学生时代我们共同的梦想之地。17年，在20年里无数次的约见，却未曾再见。我在卡尔加里，默默地想念你。看这段留言的时候，其实挺感动的。一个人清晰地记得自己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几张明信片，每次都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那个节点，除了是明信片寄出去的时间，也是他生命转折的某一个时刻。他寄给明信片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原因，20年从来没有过再见面，不得而知。但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一个让人不那么甘心又很无奈，可是又充满了祝福的回忆。我对他留在这个留言当中的一个地名很感兴趣，叫做卡尔加里。卡尔加里会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有机会跟你好好的说一说。我是王佳，这里是家人有约。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2: 重温经典旋律，
3: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的节目来分享不同朋友们他们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音乐推荐。很多的音乐推荐背后呢，那个喜欢的理由都是有故事的。永龙模具他说，王佳你好，我太太呢在他爸妈不同意的情况下选择了我，而我的爸妈其实对他不太好，我却没有好好的保护他，很想点一首歌送给他，那首歌的名字叫做宝贝对不起，也是我特别想跟他说的一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有时候付出不见得会得到相应的回馈，所以清晰的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能给什么，其实大概是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前提。

一位叫做 A 王飞虎的朋友说，最近经常失眠，和女朋友呢开始了同居的生活，但是发现真的不合适，怎么办呢？我有点想让她从我这里搬走，但不知道如何说出口。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看这位朋友留言的时候呢，突然会想到一首歌，这是罗大佑的《恋曲1980》。歌里有句歌词说，你曾经对我说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今天想给你听听陶喆的版本。

丧挚爱呢，他在佳瑞微信平台上多次留言，都想要推荐薛之谦的身世和演员。他喜欢的理由是他觉得薛之谦的歌里面有他独特的感觉在，让人听了特别有感触，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很感动。我想这种感动的同时，可能已经忘了这个写歌唱歌的人竟然变成了一个热门的段子手，而越是热闹的人心里面越有一份深沉，让人愉快和开心的背后越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孤独的情感。你喜欢的音乐也欢迎你推荐给我们，你可以直接在佳瑞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朱颜白骨留言说，我还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此刻的气候让我想起重庆，也应该是这样的天气吧。刚来深圳的时候喜欢一首歌，叫做窗外，虽然我没有喜欢的人，但还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意境。这首歌真的很有年代了，他的演唱人叫做李琛，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他的样子。我最近看到一个选题说，每个人看到的窗外啊，在某一个瞬间那个感受体验和记忆都是不一样的，只不过很少有人很具体的把它写下来，但那个选题当中有很多人做了分享。有机会我想在节目里面跟你说说看。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这首窗外送给朱颜白骨。

柚子小姐 HHH 她说，为了好好陪她，我跟爸妈说了谎。昨天晚上她跟我说了很多话，一个多小时一直是她在讲我在听，我不忍心打扰她，但是很心疼这个21岁的大男孩，经历过太多常人想象不到的事情。我想我们会携手走到最后，因为我爱他。柚子小姐虽然没有推荐歌曲，但是我选了一首歌送给她和她爱的她，这是来自万晓利的《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有时候对于朋友们的推荐呢，我们可以计划和安排好哪一天节目会播出，所以会通知所有来点播的朋友。但是有时候呢，因为可能没有办法确定时间，所以也只能怀着希望说，要是你很幸运有机会听到就好了。之前节目当中曾经播出了喜子子分享的一首歌，所以他后来有在平台上留言说，我刚刚听到了，那会儿正放着广播，我在练毛笔字，听到的时候觉得很意外，因为我都差点忘了这回事儿，以为他早已石沉大海。谢谢你，明天刚好是我的生日，我就把这当成是你送我的生日礼物了。另外要告诉你，我有一台可以听电台的留声机哦。我常常在节目里收到不同朋友们的照片，来分享他们为了节目买的新的收音机，或者是拥有的很仿古的一些收音机。我想当那个收音机在面前出现的时候，有那些发烧的音乐和声音陪伴的时候，其实就创造了一个很安静的时空。那个时空那一刻其实只有你我和音乐而已。所以如果今天喜子子仍然在听的话，我特别想用一首歌来符合你留声机造型的收音机，听听杨宗纬的声音吧，尤其是这首非常久远的老歌《浮生千山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你那书法写得可真。

0: 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2: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2: 做好中国人。
3: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4: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3: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4: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5: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8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 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 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

0: 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3: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

0: 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0: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

0: 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

0: 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2: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医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4: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

0: 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 4.2%，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 5%。
4: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 31.1%， 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3: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3: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古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帮心好问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2: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1: 嗱嗱临微信搜索帮心好问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6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5盒，再送多你1盒，一共到手6盒，可以拣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2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4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3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7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鲜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喂，我是 Edmund 啊。
0: 边个话
1: ？Edmund 啊，琴晚喺 CC 识嗰个咧，冇，今朝唔见你，打下电话睇下你点啫嘛。
0: 哦，你点知我电话噶？
1: 我哋今晚会唔会见啊？
0: 今晚我唔知喎、
1: 啊。我好想见你啊，我好挂住你。今晚
0: 喂，你唔系啊嘛？你讲真噶？

0: 根本我未看透。
1: 今朝在酒店的洗手间看到你用唇膏在镜上面写上拜拜两个字的时候，我简直不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拜拜，我哋唔系啱先开始啫咩？
2: 喂
1: 喂，我系
2: 搭错线啦。

0: 早上7:30。
1: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早上赶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4: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3: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守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4: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5: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